0: 下意识动作，抢到了时间，可丢掉的是安全。这次没有伤到人，不是驾驶技术过硬，而是运气好。可这运气能用几次呢？与其发生事故懊悔，不如开车时经常提醒自己，车速是不是太快了？这脚油门有没有必要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更多的拥有安全。
1: 雷牌亮没了个亏的，就回来是雷牌。
0: 江苏袁女士接到了假客服的电话，说啊，快递异常可以获得3倍赔偿，要按照指示开启手机的屏幕共享。
2: 你等着点，去卡去把卡了，两把五万，
3: 我也是怪不得去了，好便宜些的，你真被我女人错光了。
0: 卡内的1.9万元瞬转走，民警接到预警后迅速到场，成功保住了她名下105元存款，并拦截退回转出的资金。
2: 这手机被女人偷光，追到银行上来取走了。
3: 快递在挂着，取取。
0: 袁女士可能从来没有用过屏幕共享的功能，第一次用就是被骗子远程操控指导了。我建议手机的厂商和 APP 的开发者啊，在用户开启屏幕共享时弹出一个醒目的警告，此操作意味着对方能看到您所有的操作，请警惕电信诈骗。一个弹窗警告可能比100次的反诈宣传更管用。
4: 如果说我没有及时救的话，他的车有可能面对报废。
0: 近日，山东阳谷县一辆微型货车在拉货途中起火，司机驾车穿街寻找避险点，商户呼喊后合力用水扑救，期间传出了爆炸声，最终火被扑灭，车辆幸存。
4: 他是先蹦到一声又着着火，一种爆炸声大概有30米吧。我说着火了，我大声吼他可能也听到声音，他就停下来，然后我就拿着盆那水去泼灭了，我们这几个人都一会儿就泼灭了。他晚5分钟，他的车就报废了。
0: 司机遇火不弃车，找空旷处避开人群，热心商户及时接力扑救，他们的精神都值得赞扬。但是用水扑救的时候传出爆炸声，这说明啊，车厢里可能有油类或化学品，这也暴露出一个致命的短板。按照相关的法规，运输车辆必须要配备合规的灭火器，不得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和驾驶员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不能把公共安全寄托在热心群众的水盆上。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同责，但是在走保险维修时，修理厂和 4S 店给出的报价差了10万多块，保险公司要找低价的修理厂来修车，但我的车才开了3年，我想在 4S 店修，请问修车定价有标准吗？
6: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合理标准计算。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本案中，文先生的车仅用了3年，车辆使用年限短，车况较好，车辆所有人选择 4S 店原厂维修，以保障车辆原有功能的恢复和更换配件与原厂配件质量对等，避免因非原厂维修导致车辆贬损，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如果车辆老旧、残值低或者仅轻微外伤，那么修理厂的标准更合理。
0: 观众齐先生在驾校报名学车，他报了 C1 驾照的培训班，交了培训费，考过科目一后啊，科目二连续2次都没考过，后来他又改成了 C2， 又考了3次，可这科目二还是没过。驾校说他们已经尽到了教学的义务，后续啊他们不管了。齐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能要求驾校退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如果驾校已经履行了培训义务并且没有过错，学员无权以驾照考不过为由要求退费。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明确，驾校义务是提供培训服务，使学员具备基本驾驶技能，而不是保证通过考试。培训合同标的是教学服务，而不是拿证。学员是否通过考试，取决于自身学习能力、考试状态等多重因素。本案中，齐先生五次考试都没有通过，并不能证明驾校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培训义务。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教学等违约行为，那么就无权要求退费。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全速冲刺与弯道控制的极限博弈，人形机器人的速度正在改写我们的认知，每一次跃起都是对重心算法的终极考验。
8: 轻轻松松3.29米，
7: 当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生活，
8: 可以滑跪吗？
7: 探访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直击最前沿，敬请关注。
9: 糖尿病患者误区多，
10: 咱前天这疼这又累了，
11: 你走多了吧，你又累点了吧，
10: 累了，这本该的往上都麻了。
11: 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
9: 糖尿病足治疗复杂，要听医生话。
11: 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你还是有讲究的，
12: 生活的细节都要注意。
11: 对了，所以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7: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3: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7: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4: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7: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5: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7: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7: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8: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9: 要不得你不认。
17: 全新阵容集结，
20: 又发现了具尸体，
17: 铸就滚烫警魂。
21: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7: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

0: 我们由于当时我们家经济有一些拮据，然后我爷爷向村里求助，想借钱，
1: 签了委托协议，而对方就凭借着这份委托协议轻松拿走了290万元。而在律师的追问下，李女士又吐露出了新的关键信息。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0: 我爷爷向村里求助，想借钱。
1: 拆迁前夕，七旬老人为何将500平米宅基地对外出租？
0: 我见过我们家的那个老院子，就是全部给推了，盖成那种金刚水泥的小楼。
1: 明知拆迁，租客又为何在3个月内平地起高楼？
0: 他就全权的代理了我爷爷，他领走了290万。
1: 拆迁款到账，290万竟流入租客账户。蹊跷协议暗藏玄机，糊涂老人签下的文件是否有效？律师门诊室被分走的拆迁款马上为您播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然后当时后来直到外乡人到我们家来，然后我妈他们发现怎么有人在我们家建房子推地呀、啊、然后去问我爷，我爷爷很开心的只会说、有人给钱了，有人给钱了，就是具体的后续的什么拆迁款的分割爱都是也是很被动的去，当时是不知道的。
8: 那就是说我看这个协议上转让的是25万，那实际上是不是收到25万了，你们清楚吗？
0: 我真的不清楚，
8: 也不知道，后来也没有问过，没有问过爷爷是不是拿到了这笔钱。
0: 对，我爷根本就，我爷的性格不会在乎那是多少，你给他5万，你只要让他把字签了，他都会签。
1: 李女士说，那290万的拆迁款，租客是实实在在的揣进了口袋，但当初答应给到爷爷的25万转让费，却。

0: 未准全额支付。
1: 因为在协议里边约定了，如果遇到拆迁的时候，土地赔偿款归甲方，就是爷爷所有，然后他自行修建的这个建筑物归乙方所有。那当时就是您说他盖的这个房子，没有窗户，也没有人居住使用，
2: 就是一堆钢筋摞起来两三层楼，然后啥也没有。
1: 就是明显看出来不是为了居住使用，
2: 就是很明显是为了建占地而建的那种。
0: 原来在最初与对方签订租赁协议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如遇拆迁，地上房屋赔偿归对方所有，赔偿款直接打到对方账户，与李女士家的任何人都无关，也不得干涉。那么面对这样的协议内容，李女士一家就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就是他这个协议，你想问他这个协议的效力的问题。
2: 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被拆迁人嘛，他这个无论是租赁的这个东西，还是使用啊，还是什么的，还是拆迁的什么的问题，都只涉及到我爷爷。难道我们是作为拆迁被拆迁人也好，还是说家庭成员的这个继承人也好啊，就是都没有权利去干涉吗？
1: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土地使用权出租的行为是不是有效？
2: 对，
1: 因为你们一个家庭集体作为一个成员，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他是不是有权利私自的去把这个地500平的出租，是这意思吧？
2: 对。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拆迁的问题。
2: 对，
1: 第二个还是就是拆迁，他有没有资格拿这个500平的拆迁利益？
2: 对，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就是他一个租地的人，然后盖了一些摆设的地水泥钢筋的地上建筑物，但是
1: 并不是真正的实际居住使用。
2: 对，他的目的性很明确，但是他的获益颇丰，就是这种行为。
0: 李女士在咨询的过程中再次明确了自己的诉求，当年爷爷与外乡租客签订的租赁合同究竟有没有法律效力，而租客通过协议拿走的拆迁利益究竟有没有爷爷的份额，那么还有哪

0: 给我们做美食啊。
1: 哟啊，这么有营养的食材，我是不怕你俩吃的，而且这个亚麻籽，
2: 然后那个油脂的香气呢是柔和不腻口，这吃到嘴里边得多香啊！
1: 想要这道星眸沙拉色香味俱全，还是需要有点小窍门的哦。首先你们看到了，南瓜一定是切薄片，把它蒸到八分熟，保留微微的那个韧劲儿，不能蒸得很烂哦，不然你拌沙拉的时候就会拌得就像个泥儿一样，
2: 南瓜泥了。
1: 对，还有那个黄玉米粒儿，我焯过水以后要过一下冰水，这样呢瞬间锁住黄玉米粒的清甜。
2: 其实我更关心哈这道美食的名字，星眸沙拉，
1: 怎么
2: 听起来很有意境，就这星眸啊，眼睛啊，
1: 就这道星眸沙拉可不仅仅是花拳绣腿哦，就单单我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挺好听，寓意就挺好。不过呢，它可是真有点本领的。大家想，四大营养成分一起来滋养咱们的眼睛了。
0: 对呀，这听着来头就真不小啊。
1: 哎，我先说一说啊，那个绿色的羽衣甘蓝，羽衣甘蓝里边含有什么？叶黄素，它也是这一道美食里的第一大营养。这个叶黄素呢，进入体内会沉积在眼部的黄斑区，就像一层黄色的保护膜，过滤我们用的那个手机呀、电脑啊、强光里边的蓝光还有紫外线，减少这些光线灼伤我们的眼底。
2: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护盾
1: 啊，
2: 就是防护一些对眼睛不好的伤害，挡住它，
1: 没错，
2: 不让它进来。
1: 没错。那么这个鸡蛋黄、黄玉米、南瓜这些食材含有玉米黄质，这是我这一道星眸沙拉菜当中的第二大营养成分。就这些成分是眼底黄斑区非常重要的营养。黄斑区呢，是咱们看清人脸、看清那个小字儿、看清路牌的核心区域，是眼睛里的高清屏。看小字儿、认针眼儿，还有开车看路标，都离不开这个黄斑区这个中心点哦。所以我们想要黄斑区好，就要多补充玉米黄质这个营养成分。
2: 对，这也就是说叶黄素啊，它是守外围，玉米黄质呢它守这个中间
1: 啊。对，这两个搭配是黄金搭档，
2: 对，
1: 堪称一绝。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像黄斑区的双岗哨，一个寻外围，一个守正门，缺谁都不完整。
2: 对，
1: 那么前两大营养成分我说完了，我再说说第三大营养成分，是蓝莓里的花青素。这个很多老唐人朋友，咱们眼睛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咱们眼底微循环它不好了，微循环要是一差，营养就送不进去了，垃圾代谢又代谢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发酸呢、发胀啊、发雾啊、发花呀啊。蓝莓花青素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保护眼底毛细血管，让这些小胡同啊尽量的通畅一点儿。那么花青素跟这个叶黄素呢也很搭，花青素更多的是照顾我们的晶状体，叶黄素呢主要又是保护我们黄斑区的一个畅通微循环和疲劳的恢复，一个呢守核心的视力。
0: 没想到这两样营养成分呢竟然还有强强联合的好处。
1: 是啊，那我再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吧，就是你们刚才每人拿的那一杯亚麻籽油。亚麻籽油里有阿尔法亚麻酸，属于欧米伽三家族，是人体必须的，听好，是必须的少不了的脂肪酸。那么它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 DHA、EPA。 DHA 大家知道吗？是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
1: 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是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心脑血管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维

0: 我们血脂的这个状态、血管的弹性还有血液的流动性呢，都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心脑血管它喜欢好油，眼底的小血管呢也喜欢好油，所以请大家记住，大血管是家庭里的顶梁柱，那么小血管呢是家里的电线水管，他们是一家人。
1: 对，这个顶梁柱很重要哈。
0: 嗯，
1: 但是家里边的电线水管它也不能坏啊。
0: 是啊，嗯，那么亚麻籽油里头的阿尔法亚麻酸它是油的状态，油大家都知道能够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那它在这儿我就把它称之为叫营养运输车，润滑嘛，对不对？它能让这个营养进得去，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这类营养大多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它就爱跟着油走，不爱跟着水走。那么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等于给眼睛里安了一辆营养的小巴车，脂溶性的营养就更加容易被带上车送到它该去的地儿。
2: 嗯，原来一说到对眼睛好啊，就说补点叶黄素吧。
1: 嗯，对，或者说吃点蓝莓。
2: 嗯，
1: 没想到哈，这都不够，这下子来了四重营养。
0: 嗯，
1: 看来啊，想要眼睛明亮，如同刚才说的那个星眸啊，
0: 嗯，
1: 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营养成分就能满足的。
0: 没错，这个就像是学习一样，幼儿园呢，他就学习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是你到读博士，
1: 嗯，
0: 那就要学很多复杂渊博的知识了，就像是刚子你刚才说的，
2: 嗯，
0: 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那就属于幼儿园，内容比较简单，浅显，
2: 嗯
0: 啊，那么要是再加了四重营养的叶黄素，那就是博士生了，它全面、精深，想要对眼睛好，这四重营养最好一个都不要少。
2: 嗯，
0: 叶黄素守眼底的黄斑，玉米黄质呢补黄斑中心，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它就是管我们的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是参与视网膜结构又帮助我们营养吸收的，一个保外围，一个守中心，一个清道路，一个修通道，而且还当运输车，四环紧密相扣，从眼底到血管，从防护到吸收，层层协同，缺一不可，这个营养呢才能够完整，这个就叫星眸沙拉四合一，营养它有底气，口感鲜醇，人人喜，双眸透亮增魅力。
2: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月亮弯弯，他说：“让老师你好，我妈以前呢最爱绣那个十字绣，颜色呢就是分得特别细哈。现在呢，她总说这个线色看不准，然后红的，还有那个橘的分不清了。晚上走路的时候特别怕那台阶，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是白内障加上那个干眼症，然后量那个血糖啊，血糖有点高，您说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哈，平日里吃点什么能比较好呢？尤其您今天提到了说这个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哈，说我妈适合吃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很贵吧，您能不能开展一个团购啊，说我想参加。
2: 哎呦，这条信息我听着心里发酸呢。老人以前能绣十字绣啊，说明那眼睛相当好的，
1: 是
2: 现在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听着心里啊，我都替他难受，那他心里得更难受了。
1: 对，
0: 我刚才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给您一道清蒸枸杞山药鲈鱼啊。鲈鱼呢，首先把它处理干净，然后在鱼身上呢划两刀，放到蒸鱼的盘子里，然后呢，你在这个盘子里呢再放上适量的山药片啊，然后呢再加点姜片、葱段，再放上几粒枸杞。上锅呢蒸个20分钟就行了，出锅前呢浇点热油，放点那个葱丝儿、姜丝儿，蒸鱼豉油啊，就这道美食低升糖低脂，而且它是高蛋白的，那么这道营养菜对您的妈妈来说 对他的健康来说目前是非常友好的。
1: 但是刚才这朋友呢，他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团购。
0: 这样吧，李东，就是我需要看一看有多少朋友需要。如果说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用一用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那么我直接到外面要去开找啊，帮你们去找找，联系联系。我还要关注一下叶黄素汁啊，它的含量达不达标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说了，这个叶黄素汁呢，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的用量就是每天的用量，它是上限为12毫克。如果它是6毫克的，那你吃2粒；如果它直接12毫克的，
2: 吃1粒。
0: 对，这样呢，正好达到这个国家规定的上限的摄入的水平。
1: 对，
0: 足量它才有效，才不浪费。
1: 所以说，想要找到一款好的产品哈，真的这个前期的功课太多太多了。
0: 没错，咱们就说配比也都是有说到的，叶黄素汁跟玉米黄汁都是有黄金科学配比的。
1: 对，
0: 你说多了少了，对眼睛的作用就没那么全面了，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它的比例应该是10:1，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配比。那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吃那些科学的对身体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提到的这四合一，就是4种合一啊，黄金配比的蓝莓叶黄素，它的价格我知道是比较贵的。
2: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后续呢，我要看一下有多少朋友需要，你们得告诉我。那么这位朋友呢，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心大也挺好，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3岁，糖尿病吧都10多年了。以前吧，我总觉得血糖高点儿啊，不疼不痒的，没太当回事儿。最近半年吧，眼睛越来越不对劲儿，看这手机吧，小字就发火啊。这个眼前吧，总像有个小黑影，晚上看路灯吧，还有一圈光晕，我以为是老花眼，去配眼镜吧也没有用，去医院检查吧是玻璃体混浊，我有点害怕了，怕以后啊看不清老伴儿的脸，看不清药瓶上的字儿，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成问题。袁老师，你说我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注意些什么呀？我说几点注意事项啊。第一，不能熬夜，保证7小时的睡眠。熬夜会让我们眼部供血变差，让我们眼部玻璃体的代谢减慢，这就会加重你眼部的玻璃体浑浊、干涩、视物模糊的这些情况。第二呢，你要控制您的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会破坏眼底的血管，加重我们玻璃体出血。那么眼前如果飞蚊的话，它突然暴增的话，就一两个正常的，它一下子来一片暴增了，那就有点麻烦了啊。那么有3高的朋友呢，一定是要严格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的监测你的3高。关于眼健康的事儿呢，千万不能心大啊。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呢，小毛病不上心，拖成大问题既受罪又费钱。我们身体任何的异常信号，我们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早治早养，这才是最稳妥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1: 爱钓鱼的老赵头，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8了，糖尿病是8年的时间了，平时呢爱钓鱼，最得意的呢就是那个鱼漂一动，我就能看见，可是这2年不行了
0: 啊，
1: 那个鱼漂啊老是

0: 可能原来，可能后来觉得怎么繁体字写个叉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好像
2: 是
0: 感觉有涂改啊，
1: 好像是改。
2: 我先问啊，
1: 我是想那个就是做个解释吧。
2: 难了
1: 这个是2016年，就是老人嘛，他会有个3-5年，甭两三年，他可能就会，他的字体就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完全。
0: 来，大嫂，您这个解释有点牵强。我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写字的习惯是很难改的，不能说我原来写简体字，我突然岁数大了我就写繁体字。
3: 从目前形势看，该遗嘱真实与否将极大程度地影响后续结果，但母亲的签名为何存在两种不同方式，这一点至今仍无确切说法。
4: 这还有一份那个应该是老大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吧，2015年9月份签的
2: 啊。对对对，
4: 对吧？这个是吧？
2: 对，
0: 那上面的签字有什么特点吗？
2: 那个是我代签的。
0: 哦，您代签的？
2: 对，
4: 你代签的。
2: 对，
0: 所以你代签的是繁体的。
4: 你代签在上面是繁体啊？
2: 啊，
4: 这上面可是繁体啊。
2: 对啊，我按我妈的习惯。
1: 他有那个、
4: 哦，这是你代签的。
1: 对，那个戳，
2: 他那个印章。
0: 所以老大，您别说了，这遗嘱上可能也是你代签的，因为这跟你的习惯一样啊。
2: 不是，就是他顺着写下来的。
0: 这个
2: 我是个有文化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
1: 纸
2: 事儿。
0: 我们这不是鉴定机构，
2: 对，
0: 我们也没法得出结论，但是存疑。
2: 啊，你存疑，
0: 在这个基础之上，
2: 我
0: 觉得你们哥俩商量商量，母亲已经不在了，是吧，孟绿？这个留下这套房产，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遗产。
4: 对，咱先不说这个遗嘱，先说有不有效的情况啊。签这个遗嘱的时候，您父亲去世了，对吧？就涉及这个房屋，有没有你父亲份额的问题？
2: 我不知道，
1: 父亲2004年去世，2015年买的这房，应该是只有他的公名在里面。
3: 鉴于遗嘱的效力尚未确定，专家们的态度也趋于谨慎。好在兄弟间已打破僵持，交换了意见，下一步就是开诚布公地商讨解决之法。
2: 你说过你要50%啊，我说你凭什么拿你凭什么，你责任义务你尽了多少？
5: 这不是我
2: 妈
5: 的吗？
2: 妈，母亲把房子，他是他的房，他愿意给谁就给谁，知道吗？不是你想要多少就多少的。
1: 还有一点就是，假如没有这份遗嘱，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做儿女的谁尽孝、谁赡养、谁照顾老人多？这个也不能说是一定要拿50%补了，因为他老了以后，他会有很多的各种的出现问题，病啊，躺在床上，我们要照顾他，因为你是俩儿子，现在变成一个儿子管，就是说呀，你作为我们做儿女的，尽这个赡养了没有？
0: 小弟和小弟媳，你们认可不认可大哥大嫂的这个贡献？
6: 我认可是认可，
0: 那就说
6: 以前我也。他认可不认可？我以前我是年轻的时候，我老太太能动的时候，我那算不算孝？啊，什么东西都是
0: 这
6: 个。后来教育系说，那个两次分房什么的，这个那的，我都是为了母亲。
0: 行，小弟啊，刚才你也说到了，母亲晚年那时候可能更需要人。
6: 对，
0: 你照顾的那个时候可能母亲还能自理，
6: 这个、
0: 那么你认为哥哥他们贡献是略微大一些，那么赡养多的可以多得，这个你认可吗？
6: 啊，是他们那会儿赡养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岁数大了，可能比我那会儿要重点，对吧？
0: 就是你认可
6: 啊，
0: 可以多得，但是有限。
6: 对，
0: 可以商量。
6: 对
3: 哥哥赡养更多的说法，小弟并不否认，但他同时强调自己对老人的付出和贡献也不容抹杀。一时间，场上再次陷入了僵局。
0: 大哥，这个反正这个现在是这个情况啊。您说我想独得这套房，一个是遗嘱现在存疑，另外一个呢，这里边有可能有父亲的份额。
2: 有父亲的份额。
0: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赡养的多一些。你想多拿多少？你跟弟弟商量。
2: 父亲的份额，按咱们政府的规定，该怎么算怎么算。比如说父亲的份额不能继承，只能你们三个人分，那就我母亲、我、他，各1/3。我同意这样。
0: 其他部分呢？
2: 其他部分我不想考虑，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0: 精力上，金钱那个财力上，各种事物上吧，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1: 那即使这遗嘱存疑，你也不放弃？
0: 这遗嘱存疑，你可以提出，鉴定去鉴定。那我要怎么办呢？那就是让法律说算吧。
2: 我插两句行吗？首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说啊，既然有这个东西，为什么选择来挑起？有的人拿着遗嘱说，我这遗嘱啊，是吧？我这很确凿，我去法院直接让法院判，我不跟你废话了。
0: 对。
2: 您为什么选择来调解？
0: 我还是不想兄弟之间闹在法庭上，背负公堂去。
2: 您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啊。我也想问您，不是因为您对这遗嘱没有信心，对吗？
0: 对，不是。
2: 然后他们都没要求看这个原件，张老师，我还是想看原件，可以吗？
1: 带了吗？
0: 带了。
1: 那拿来我们看一下。
2: 我们能不能请大哥给我们现场写一下您自己的名字？
0: 我是因为这个病，
3: 犯什么罪？得手，
0: 我写不了字。现在，
2: 您之前签过的东西有吗？能让我看看吗？
0: 有啊，那个纸上就有啊。
3: 这个，
2: 这上边是您的，是吧？
0: 对。
4: 面对众人的疑惑，大哥解释，他之所以不想通过打官司争取遗产，并非是对遗嘱心虚，而是不想让已经受伤的亲情再雪上加霜。
1: 这样，你们那个哥俩啊，现在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分歧。我经常说，调解需要各退一步，如果都往前一步，那打起来了。
0: 我说实在，老师啊，我已经退了。
1: 好的。这样，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一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0: 行
1: 好吧？
5: 那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6: 从形式上说，我说有法律效力，但是说你要真深究起来的话，咱就不好说了。因为啥呢？因为他现在并没有提供全程录音录像，证明是他母亲亲笔签的字，而且老人当时83岁年龄，他身体状况怎么样也没法，咱不可知。而且他签名，特别是签名。就很大的一个瑕疵，应该说是，
5: 就是
6: 算致命的一点。对，一个繁体，一个简体，这不是说笔迹的问题。
5: 实际上是不愿意兄弟对簿公堂，这其实咱们支持。但是经过咱们调解，当然也是对咱们的信任。咱们得从情理法三方面给他讲清楚。
4: 在开会讨论时，专家们一致认为，处理当下困局的关键之处还是在母亲的遗嘱。至于情感修复，相信只要主要矛盾消失，手足关系也会缓和。
6: 如果这个遗嘱我是最终确认是真实的情况下，对吧？那老太太处理那个处分她的财产是也是没问题的，那不就涉及你父亲的问题，对吧？你刚才也看到了吗？2015年房改的时候，应该用过你父亲的工龄。
7: 对，一直我查一下。当时他们家那拆迁那儿，是。户口在那儿，给你给的是两居室。
6: 一个是空口无凭，第二个呢，刚才我刚跟您说了，你那个就是在房改的时候，房改之前这是一个公房，公房的承租人是你母亲，对吧？你说你户口在里面有没有份额？没看到，没有东西证明，而且他的公房性质就这么决定的，他所以这个举证责任在你这。
4: 律师提醒小弟，在遗嘱效力未定的前提下，他最有把握争取的便是父亲的工龄折价，只是相对而言，此项利益不会太大。对此，小弟是何立场的？
6: 货币价值的话，如果用了10%，现在房子值多少钱？
8: 基本上210万左右吧。
6: 210万，那肯定就值21万左右。对吧？21万左右，你们这样的，所以我建议啊，你们最好调一下，通过诉讼。第一，如果最终鉴定遗嘱无效，原判法定继承一人一半，对吧？第二个，鉴定遗嘱有效，还是那句话，就您父亲工龄折算的一个货币价值。这两个可能性的情况下，您看你们的调解方案是什么？你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去做做你哥的工作。
8: 一半，
7: 因为这个我们真的
6: 还是一半。你看现在，你看打官司的时候跟你说，最终打官司是最好的结果，定了一半，对吧？最坏的结果，就你父亲工龄那一部分折出来多少钱？如果调的话，他给你工龄折，我们觉得肯定也会给你提高一些。
9: 您要是按一半的话，就100万，是不是这意思？在100的这个基础上，咱不打官司了，咱们聊聊，咱们调解能不能往下降一些？
7: 还有他这个5年半的租金，
6: 等会儿啊，5年半的租金取决于这个遗嘱无效的情况下，
8: 对，
6: 有你一半多才能说那个问题，对吧？
7: 明白。
6: 先说重点，什么方案？
8: 80。
6: 你要是代表你的80啊？
7: 他终归的这他奶奶住他那个房子呀，我住了，他也有抚养权。
6: 行，80啊，那跟大哥说去吧。
4: 几经斟酌，小弟一方提出了80万的补偿诉求。 在与大哥沟通之前，调解团队还想解开一个谜团，到底有何过节，才让两兄弟走到了今天的局面呢？
5: 他们家里这个事儿啊，经过咱们的了解啊，背后确实有一些蹊跷。
7: 对，
5: 兄弟俩因为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那么多年不看母亲，
7: 又说不出来啊，怎么都说不出来，老觉着后面有事儿。
5: 好像老二是说出几条来，但是那都站不住脚啊。
7: 对呀。就吃个饭就不高兴了，吃个饭就有矛盾了。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母亲偏心吗？
0: 早年间有。
3: 偏谁呀？
0: 偏他
3: 偏弟弟。
0: 为什么偏他呢？就是说他特别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3: 妈妈就给他更多照顾哈。
0: 对。什么事儿也不用他。
3: 不用他。
0: 都找我。
3: 就是您对这个家付出就比较多一点呗。
0: 太多了。
3: 哥哥嘛，
0: 几乎全是，几乎全，我不能说他一点没付出啊。
3: 在这个遗产的分配上，可不可以看着你们兄弟情，看着他这么多年不被爱，受的这点委屈，这些委屈吧？
0: 那咱们专家什么意见呢？
4: 心理专家的分析令大哥有些动容，身为长兄，他能否体谅弟弟的感受，做些退让？身为长子，他又能否在父母离去后让大家庭重归和谐呢？
6: 你们这个案子呀，最关键就还是这个遗嘱的问题。
0: 对，他们质疑，
6: 遗嘱是存疑嘛，咱只能说存疑吧，咱也不说，因为我们没法判断是真假。第一呢，如果咱们这一次能调解成，那不用说了，对吧？第二，如果调解不成，那必然肯定是有一个诉讼的，两个结果嘛，有效啊，到时候肯定要去调档。如果真的到那一步的话，调档，看你父亲那一部分的工龄折算的金额是多少。比如说当时折算，咱们假设啊。比如10%，对吧？10%，如果现在房价是300万，那可能就是30万。那这部分有可能就是属于你父亲那一部分的货币价值嘛？货币价值就属于遗产嘛？对吧？先说法律上跟你说一下，这没问题吧？基本就这样。
10: 就等于他们三个人分，
6: 对，
10: 一人分。
6: 如果调解的，你这边最大限度能给他多少钱，就完了。你跟我说，我跟他去说，能调解成最好，调不成，那你们到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呗。
0: 我同意把我父亲那一份，我母亲和我和他，各占1/3的那一部分给他，
6: 全部给他是吧？
0: 不全部给他啊，是应该他拿1/3，我给他那个1/3
6: 啊。那这个不是你同意的问题啊，就这个遗嘱有效的情况，你也应该拿1/3啊，
10: 对吧？对。
0: 那我那份也给他，
6: 那就你看，所以说咱们就
0: 我母亲的意愿是不给他，我就把我那份给他。
6: 多少钱呢？你得光说说啊。
10: 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回去再算。
0: 到我父亲手，到我妈应该占一半，应该没问题吧？

0: 案子与被骗群众约定的取款地点，并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视频，判等科技手段精准支破犯罪分子的伪装与伎俩，层层拆解其反侦查骗局，成功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无论不法分子如何绞尽脑汁升级作案手段规避查处，任何违法犯罪痕迹都终将被锁定，所有妄图钻空子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警方提醒广大群众，电信诈骗套路持续更新，隐蔽性不断增强，日常需要时刻绷紧反诈之弦，提升风险防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侦查工作，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与社会平安稳定。
1: 西安的苏先生因喜欢智能驾驶，便购买了一辆理想新能源车。可是就在前不久的一次驾驶中，这个曾经十分中意的智驾系统却着实把他吓坏了。
2: 太吓人了，那真的是惊魂，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后怕，我就冲着这个智驾去的。
0: 2024年12月，西安的苏先生在理想汽车西安浐灞零售中心购买了一辆理想 L8 Max， 车辆配有理想 L2 智驾系统。
2: 当时买这辆车的时候，他当时说的是有这个智驾的功能，我就冲着这个智驾去的。
0: 直到今年7月8日，苏先生在一次高速路上行驶时，一次突发状况让他心有余悸。
2: 正常在高速行驶，我开启了那个智能驾驶，然后前方有车辆变道的时候，进入的时候差点上去了，幸好我反应的快，强制性的拉地板方向，躲避了这危险。
0: 根据车内监控画面显示，苏先生开启智驾向前行驶，由于开启巡航模式，智驾从116时速开始加速，在加速到119到120时速时，苏先生右侧车道上的一辆轿车在没有打左转向灯的情况下向左变道，智驾检测到了前方车辆有变道迹象后，指示灯闪烁一次，但时速未减，依旧保持在120。眼看要发生碰撞，苏先生左打方向强行接管智驾，这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而从智驾加速到苏先生打方向盘接管，整个过程只有8秒钟。事发当天，苏先生将此事反映到了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
2: 我非常恼火啊，我跟他吵了好多次，我当时扭头就走了。但是我想着，第一个这致命的隐患，他怎么能说是不好的体验呢？这太吓人了，这不是开玩笑呢。
0: 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心有余悸的苏先生提出退车，因不符合汽车三包政策被拒。随后苏先生又提出了停用 L2 智驾系统智驾退还差价，而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给出补偿苏先生13万积分的方案。
2: 我说这个车跟积分没有关系，为啥？因为这个东西是积分补偿，你再补偿，问题是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后期的话这个车是没法开了，不敢开了，太吓人了。
0: 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称无法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记者联系到了理想汽车官方客服。
3: 的技术工程师也有拉取这个车辆数据去做诊断嘛？您当时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旁边的这个车辆近距离切入时呢，咱们系统可能受限或无法完全的这个响应。目前呢是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无法应对于所有的一个场景。驾驶员呢，就是仍然需要说是关注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一个车距，然后控制车速，就是在有危险的这个场景及时的去接管，去避免说发生问题的这样。
0: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无法应对所有的场景，对此苏先生说道：“
2: 没有告诉我，他只给我讲的是这个支架有多好，智能驾驶有多好，好到啥程度。但是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但是他没有说是在突发事件像这么吓人的。”
0: 根据苏先生购买的这辆理想 L8 Max 汽车用户使用手册，辅助驾驶前向碰撞预警功能，在检测到本车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小车、货车，车速介于30公里每小时到130公里每小时时生效。制动状态下，前方存在紧急碰撞风险时，车辆将自动刹车，并发出图像和声音提醒。那为什么眼看要发生碰撞时，苏先生的车辆智驾没有减速呢？
3: 我 们的技术工程师呢，就是有回顾到在本次事件中呢，右方车辆是突然向左变道切入本车道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呢，对该类场景的突发，就该类突发式场景的响应处置呢，存在说功能的编。

0: 也属于特定场景下的功耗表现，我们呢也将持续的收集该类场景数据，不断的去迭代辅助驾驶，提升咱们的驾乘体验的车。
1: 目前苏先生和理想汽车西安未央北辰售后服务站仍在协商当中。
2: 明明是自己参与违规的虚拟货币线下交易，被对方趁机跑单骗走钱款，为了挽回损失，规避自身问题，男子竟然编造光天化日黄金被抢的虚假案情报警求助。我们一起来看。
1: 报警人王某报警时称，自己有少量黄金出售，在网上跟人谈好了价钱之后，约好在某酒店门口当面交易，没想到见面后对方没给钱，拿了黄金就跑了，损失约6800元。民警立即调取了交易现场的公共视频，很快就锁定了嫌疑男子的身份。
3: 然后当天晚上就通过视频追踪，然后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就开始蹲守摸排，然后就是第二天在这个江夏附近将这个人嫌疑人王某浩给抓获了。
1: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嫌疑男子对当街抢夺黄金一事满脸懵，经民警反复核实，终于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报警人王某根本就不是出售黄金，而是约定在线下交易1200枚虚拟货币。
4: 他知道那个虚拟币在中国有可能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然后也钻了这个相当于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就趁那个受害人不注意，在他把虚拟币转过来之后就趁机跑了。
1: 王某被骗后，为了挽回损失，于是刻意编造了黄金被抢的案情，报了个假警。目前民警对报假警的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对嫌疑人王某浩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
5: 因为这个案件啊，真是很有戏剧性，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当事人呢私下进行虚拟币的交易，结果对方跑单了，自己的钱款被卷跑。那么也是考虑到自己从事的是这个虚拟币的交易啊，所以啊，当事人觉得自己在这个法律上是有瑕疵的，不敢声张，于是编造了一个黄金被抢夺的案情来进行报警。可能很多朋友关注，为什么当事人明明是受害者，可是还不以正当合法的理由来进行维权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别评论员英乐律师，欢迎英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5: 啊，那我们看到哈，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大家一看，这个王某他就是被骗的一方哈，但是为了让警方立案，捏造了一个黄金被骗的警情。那我们首先来看这种虚假的虚构案情来进行报警，从法律上来说，当事人的这种行为该怎么定性？
6: 案中王某这个虚报警情啊，这个肯定是扰乱了公安机关的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
5: 嗯，
6: 如果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话，就是轻则的话批评教育，
5: 嗯，
6: 那如果是严重的话，是可以给予这个拘留或者罚款这种行动处罚的。
5: 嗯，那像这种虚构警情的行为，它会不会严重的话涉及刑事犯罪呢？
6: 如果是他这个谎报案情造成的严重的后果，你比方说调动了大量的警力，或者是就是这种公共资源造成的这个严重的浪费，
5: 嗯，
6: 再有一点就是他虚构这个事实，然后会目的是为了诬告陷害他人，
5: 嗯，
6: 那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5: 嗯，
6: 这可能咱们说的这个诬告陷害罪啦，或者寻衅滋事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5: 嗯，那案件当中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王某浩，那他的确呢是拿到了虚拟币，但是又拒不付款，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6: 这个王某浩他的行为啊，他这个就是新闻中说的逃单的这种行为。
5: 嗯，
6: 虽然说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法定的货币，
5: 嗯，
6: 但是啊，这个虚拟货币它是具备一定的财产价值的。
5: 嗯，
6: 如果说他的这种行为看按照情节涉嫌诈骗的话，
5: 嗯，
6: 那也要依法予以处理。
5: 嗯，那众所周知，对于虚拟币的经营和交易活动，在我国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那么公民如果遭遇到了这种虚拟币货币线下交易，那被诈骗跑单，还可不可以正常报警？因为它的这个行为基础是在一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基础上
6: 啊，这点应该是很明确的，这个肯定是可以正常报警的。
5: 嗯，
6: 因为这个报警是公民的权利。
5: 嗯
6: 嗯，这个警方在受理这个案件之后，也会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
5: 嗯，
6: 对这个嫌疑人进 展开调查。
5: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法治案件当中有不少是当事人本人可能存在一些法律上的瑕疵，但是最终呢自身的权益也有所侵害，比如说像线上的赌博遭遇诈骗，或者是像嫖娼遭遇了这种仙人跳，还有像酒驾可能找了代驾但最后一公里是自己开的，甚至在被骗的情况下那最终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我们想问问像本案这种情况啊，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应对？
6: 首先如果是遭遇侵害的话一定要报警，不要因为自己这个行为有些瑕疵啊就编造这种警情，就像新闻中说的那样，哎，这样也会给自己惹上一个这个法律责任。第二个就是要跟警方如实的陈述这种事实，是吧，这个交给公安机关来区分到底是对方的责任还是我个人的一些问题，那个不代表你自身有一些问题，你的自身的一些其他的权益哎就不受法律保护。
5: 如果遇到在这种有法律瑕疵的情况下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我觉得首先也别急，如实的反映情况找到警方，相应您的部分合法权益是能够被追回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7: 轻信代练赚钱，学生被骗2000，
8: 觉得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赚钱，然后就比较心动，
7: 利用仅退款漏洞牟利，女子被刑拘。
9: 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7: 空刷医保卡骗保获刑罚，
10: 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网络暴力手段多样， AI 换脸伪造证据，开盒式人肉搜索形成黑色信息交易产业链，还有营销号恶意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一整套新型化产业化的网暴传播模式，不仅对普通人造成了碾压式的伤害，对网络生态也产生了极大危害。北京的程女士是一个摄影交流群的群成员，前不久当她和群友交流摄影心得时，群友发布的一张图片让他倍感愤怒。
1: 现如今网络暴力手段多样， AI 换脸伪造证据，开盒式人肉搜索形成了黑色信息交易产业链，还有营销号恶意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一整套新型化产业化的网暴传播模式，不仅对普通人造成了碾压式的伤害，对网络生态也产生了极大危害。程女士是一个摄影交流群的群成员，一天在和群友交流摄影心得时，群友发布的一张图片让她倍感怪异与不适。
11: 一开始是去沟通如何让摄影照片变得更好看，更加吸引眼球，然后被告就自发的下载了他的这个微信头像，那么把它输入到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中，将原告的照片啊就异化生成了这样一种恶搞丑化类的照片。
1: 图片对女性的胸部特意放大，一发到群内就瞬间引发了议论，一条条对图片中人物的身材评头论足的留言让程女士怒火中烧，于是程女士当即在群里制止，可对方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又用 AI 生成了一张张更畸形的图片私信发来。
12: 的私信的话，直接把他的腿就变成了一个手，把他的手的那个指头呢，可能就比如说是5个手指头，可能变成了6或者4个，就是明显一个身体畸形的图片。
1: 多次制止无效后，不堪其扰的程女士将侵权的群友孙某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
12: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众的语境中，女性的隐私部分是比较敏感的一种话题，那么被告通过这种方式将她做了这个丑化和恶搞化的处理之后，引发了群内对于原告的这个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论评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原告的身心受到了这个侵害，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是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1: 此外，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发布的是 AI 合成图片，但仍然可以认为与原告的照片具有高度对应关系。
12: 两者在这个面部的这个什么肖像、身体的这个蹲的姿势、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着装、服饰、发型等，其实是能够建立起这个一一的对应关系的。那么群内的成员在看到这个侵权图片和权利这个肖像之后，也是能够直接建立起这个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最后认定了他们之间是能够建立起可视平行的关系。
1: 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孙某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私信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随后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这起案件的判决也给当下随意恶搞他人肖像的 AI 创作行为敲响了警钟。网络传播没有边

0: 界，恶搞内容一旦扩散失控，极易升级为网络暴力伤害。
1: 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任何的人都可以通过那个什么投喂数据、投喂素材，加上这个关键的提示词之后，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一系列这个图片。那么它就变成这个以前是少数人的故意，现在变成这个等于是一种多数人的不可控制的一种今天的一种后果。
0: 人肉开盒同样是一种新式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就像有人悄悄翻你的户口本、相册，然后把你家的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以及照片都贴在大街上，让路过的人都来看。小雨就是人肉开盒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2: 会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因为被开盒，所以我已经封锁了我所有的社交 APP， 然后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0: 从2023年开始，他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在网上传播。小雨说，他之所以被开盒，应该是和他的职业相关。
2: 从事的是虚拟艺人的工作，是以一个虚拟形象在互联网上做直播以及表演的。
0: 小雨是一名虚拟偶像的配音演员，他被人肉开盒，根源是粉丝圈层的对立冲突。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小雨所在团体中另外一位虚拟主播的粉丝，为了回击网上对自家偶像的负面言论，他们在境外网站搭建群组实施网暴。二人批量人肉开盒的多名虚拟主播及其亲友同事的隐私，如果发现有粉丝发声维护受害者，这些粉丝的家人朋友等也会被恶意开盒报复。
3: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粉丝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社保记录，比如说这个酒店信息，公布到网上，并对他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呢做一些杜撰，并且呢编一些辱骂的信息。
0: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程某某开盒的受害人数多达3000余人。
2: 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
0: 即使小雨已经刻意保护隐私，但他的照片、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全部都被公之于众，连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开盒了。
3: 当天已经被人跟踪了，几点几分到达了医院，几点几分在窗口进行排队，几点几分进入了这个某个医生的这个房间，都同步到了他们这个群组当中。
0: 自从他的行踪信息被公开后，一些网友还会线下对小雨进行跟踪，甚至到公司门口蹲守。这些人会在他下班后尾随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
4: 发出来之后，就底下人跟着就一块骂，骂完了之后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0: 随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信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0000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予惩处。最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从 AI 丑化形象的民事侵权，到人肉开盒3000余人的刑事犯罪，两起案件勾勒出了当下网络暴力的新形态。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伤害手段越来越狠，而法律的追责也越来越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令侵权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海淀法院对两名施暴者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些判决都在传递一个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面对网暴，受害者要敢于说不，善于留证，依法维权。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斩断网暴传播链条。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清朗起来。
5: 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不少学生趁着开学前的最后时间放松身心，上网玩游戏。可是就在孩子尽情玩乐的时候，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利用游戏套路诈骗未成年人钱财。最近广西南宁就有一名学生因为轻信游戏代练福利，白白被骗走了2000元的压岁钱。
6: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反诈中心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报警，他的孩子小李在玩网络游戏时遭遇诈骗，积攒的2000元压岁钱全部被骗走。
7: 玩游戏的过程中，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信息，询问其是否可以帮忙进行代练，而且会支付一定的代练金额。这位小李同学通过联系，觉得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赚钱，然后就比较心动，然后就答应了这个陌生人的要求。
6: 打游戏还能赚钱，这样的好事让小李放下了戒备。诈骗分子先是主动抛出甜头，获取孩子的信任，紧接着就露出了真面目，提出了新的要求。
7: 需要小李同学支付一定金额的代练押金，防止这个小李同学将他的那个游戏账号盗走。小李同学深信不疑，然后就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然后将其过年的2000元压岁钱的话转账到这个诈骗分子指定的账户。
6: 仅仅收到50元定金，小李就轻信了对方的说辞，拿出自己全部的压岁钱缴纳押金。可就在转账完成的瞬间，对方直接将小李拉黑，彻底失联。这场看似划算的代练兼职，最终让孩子得不偿失。民警提醒，除了游戏代练骗局，免费领取游戏皮肤也是暑期未成年人高频遭遇的诈骗类型。
7: 点击进去领取了这个所谓免费的游戏皮肤了以后这时候呢，后台所谓的客服就会联系这个未成年人询问其年龄是几岁。当晚未成年人告诉其是未成年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后台客服就称这个活动呢是针对成年人的因为你是未成年人，所以说呢导致他们的所谓的后台数据错乱需要这个同学的话配合他们进行操作，如果不配合他们进行操作的话就会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惩罚。
6: 抓住未成年人年纪小胆子小害怕被家长和老师批评的心理，诈骗分子刻意制造恐慌氛围。不少孩子因为内心恐惧不敢告知家长，会偷偷使用父母的手机，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民警介绍，暑期是青少年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学生长时间居家上网，社会阅历少，辨别风险能力不足，情绪和心理容易被不法分子拿捏，一不小心就落入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
7: 第一的话就是利用未成年人的那个贪心，第二个的话就是利用未成年人的恐惧心理。警方提醒广大的未成年人的父母亲一定要保管好你自己的手机最好你的支付密码的话不要让家里小孩知道当这小孩拿你的手机询问您的支付密码，或者说拿您的手机对您的脸部进行扫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父母要提高警惕有可能这个小孩是正在遭受这个电信网络诈骗。
5: 万先生与好友孔女士约定，若自己年底能顺利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孔女士便无偿赠与自己一台笔记本电脑。年底万先生顺利考取证书后，孔女士反悔拒绝赠与，万先生咨询这约定好的事情，对方反悔了，自己能强制要求对方履约交付赠与物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一般情况下，万先生不能强制要求孔女士交付赠与物，因为这属于戏谑行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开玩笑。考取证书就送电脑的约定，更像是一种激励性的玩笑，而不是孔女士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既然孔女士不是真心想赠与，那么双方之间就没有形成有效的赠与合同，万先生也不能强制要求孔女士交付赠与物。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玩笑不能乱开， 如果因玩笑话让对方产

0: 生了误解，并造成了实际损失，就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韩女士与男友冯先生恋爱期间出具书面赠与协议，约定若两人分手，自愿赠与冯女士50,000元青春损失费，后续双方分手，冯先生拒绝支付，韩女士起诉索要款项，冯先生称该约定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韩女士咨询恋爱分手青春损失费的赠与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青春具有人身属性，不能以金钱补偿损失，将分手与支付青春费挂钩，是把人身情感关系做交易化处理，违背了公序良俗。该书面协议虽然具有赠与的外观，但标的违法，目的违反公序良俗，自始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力。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如果冯先生自愿给付，法律呢也不禁止。但如果冯先生没有支付，那么韩女士的诉求就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
1: 姚女士于某公司就职，离职之后发现原公司仍然使用她的个人头像、工作简介放在企业官网和宣传海报上，用于业务推广。姚女士联系公司要求删除，公司拖延2个月未做处理，还并称图片来源于之前在职授权。姚女士咨询

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了，公司对其肖像使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公司没有重新征得姚女士的许可，继续

0: 这边叫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无人值守扫码支付，本是为了方便大家购物消费、简化付款流程推出的便民服务。但是最近几年，不少二维码背后藏着各种广告和付费套路，各类陷阱层出不穷。近日，夜班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依附在扫码支付过程中的广告骗局设计的越来越隐蔽，这些弹出的广告内容和消费者要买的商品、享受的服务完全没有关系。平台通过页面弹窗、误导性按键、虚假中奖提示等各种方式，在消费者不知情、没留意的情况下，诱导大家点击操作、悄悄扣款。这类乱象彻底违背了扫码支付便捷便民的初衷，不仅拉低了大家的消费体验，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体详情，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报告。
4: 近日，记者随机走访发现，青秀区云景路一台无人扫码饮料售货冰柜暗藏消费陷阱。记者扫码点击立即开门后，页面弹出提示称，支付分已达标，可享先选购后付款。记者点击确认，冰柜柜门同步开启后，购物界面又跳出了一则提示，显示核验未通过，身份保障还未认证成功。记者仔细观察留意到，弹窗左上角仅有极小的灰色白底小字标注广告，不仔细甄别根本难以察觉。点开弹窗以后，跳转至了某电信业务 VIP 热门会员权益付费页面，内容与本次购买饮料毫无关联。经查询，该售货设备对应的微信小程序名为小嗨柜，运营主体为浙江嗨便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随后，记者拨通了该企业售后电话，核实相关问题。
5: 这些广告就是非常具有迷惑性，
6: 可能是地方性的这种，我们也这边反馈一下哈。
5: 什么叫地方性的？
6: 就是你那边的地区的，可能是运营商的那边，我们这边反馈一下给我们上面的领导哈。我们这边是订单售后，然后呢，我们这边反馈给就是市场那边，就是负责这一块的部门。
4: 记者查阅该微信小程序评价板块，看到在满分为5分的评分体系下，8000余名用户给出的综合评分仅为1.9分，并且有大量消费者留下差评，集中反映平台存在莫名扣费、广告泛滥等问题。有消费者向记者提供消费截图，平台弹出的广告内容随机推送。这名消费者5月28日购买饮料时，不慎被弹窗诱导，支付了29.9元，开通某文档连续包月增值服务。事后通过投诉才追回扣款。掌握相关证据后，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至了南宁市12315热线。
7: 我有查询到这家公司，他的公司地址是在这个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这边的。因为您扫码给钱是给到这家公司，如果您说想让他退款啊，或者是投诉这家公司，这个都是建议您向湖州市的12315去反映一下的。
6: 在这边情况帮您反映下去，给到有关部门这边核实处理。
4: 7月7日，

0: 者再次致电了解到，目前该问题由湖州市长兴县市长监督管理局转执法平台办理。
1: 这个我帮你查一下好吧，但进度我不知道的，因为我这边不是经办的人。
2: 我们辖区之前有接过这家那个企业的投诉吗？
1: 应该是有的，很多就是普通的消费投诉，比如说多扣钱啊或者什么的，就这种。它不是有这个自动售货机吗？应该到处都有铺货吧，有铺货应该就相应的有一些外界的投诉吧，也是因为你量大了，肯定相对来说是有投诉的吧。
0: 随后记者表明了身份，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
1: 先生，如果你需要采访的话，你需要联系我们办公室主任啊，能不能播出的话，你这个你要问一下他。
0: 记者继续调查发现，东葛路某商超停车场出口的自助缴费二维码也存在类似问题。
3: 下面呢是有一个5元停车券代换，是什么意思？我点一下看看啊。然后它写了一个联合会员热门权益，这个其实跟我停车缴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键领取。然后它马上就弹出这个会员服务续费，啊，是每个月29.9元。
0: 明明显示的是兑换停车券，为什么最后却弹出了某影音会员每月自动续费开通界面呢？带着疑问，记者拨打了该品牌客服电话了解情况。
4: 会员是一个权益方，他是领取话费补贴和影视会员的。您扣费的时候就要报给我，这边帮你查一下。
2: 你们这个是跟停车券没关系是吧？
4: 我们这不是停车券的。
2: 你们为什么把这广告打在这个停车场缴费的二维码上？
4: 你问我这个我不清楚啊，我这边是处理退费的，退费客服。
0: 除此之外，消费者日常高频使用的共享充电宝租借场景也普遍存在同类诱导套路。记者实测了多款共享充电宝扫码流程，操作过程中均会弹出与租借充电宝毫无关联的广告页面，界面文字引导话术同样极具迷惑性。
5: 凭本人手机号码进入查看，点完之后它会提示一个产生自费每月20到60元，同样也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码点击查看，输入正确手机号码，就感觉像是引导人去借这个充电宝一样，但是并不是。仔细一看，他是在办取某个会员，只要一同意，他就开始确认通过了。
0: 针对此类消费陷阱，大部分受访消费者表示，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消费者也要注意个人隐私安全，谨防上当受骗。
6: 这种就属于诈骗行为，很容易把自己个人信息泄露出去嘛。
7: 对啊，所以说他要更要规范啊，把那种就是合理把二维码那种界面那种广告不要附加上去吧，不要规范化一点嘛。
0: 对此，南宁市政协委员郭敬峰分析，这类扫码弹窗陷阱隐患多重，消费者容易误点被扣费，还可能遭遇自动续费、莫名扣款，且维权举证退款难度大，消费权益受损严重。同时乱象扰乱行业秩序，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透支了公众对无人值守支付模式的信任，阻碍便民数字业态发展。更危险的是，部分弹窗会诱导用户授权隐私信息，跳转风险链接，存在信息泄露被诈骗的安全隐患。
8: 在监管层面呢，要加快补位，明确支付场景广告合规红线，出台扫码支付页面的专项规划，要求支付核心区与广告区物理分离，广告呢必须醒目标识，设置无门槛一键关闭按键，严禁以确认、领取等文案呢伪装操作键，对违规主体呢按交易次数设定阶梯式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与运营方要落实主体责任，支付通道服务商需对商户跳转页面建立内容预审机制，切断诱导点击的利益链条。场景运营方呢，应该回归服务本质，将支付纯洁度纳入服务考核标准。此外呢，还要畅通维权渠道，在支付页面增设一键举报入口，同步强化风险提示，引导消费者支付后核对交易信息，提升对福利弹窗、低价诱导的辨别能力。
9: 我想在互联网时代，可能每个人您平时日常里都难以计算你一天要完成多少次扫码的行为，去借充电宝、停车场的出入口，另外还有在自动售货机上扫码进行购买。但扫码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现陷阱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的行为里。扫码的过程当中，有些广告非常的小，甚至扫的这个二维码并不是支付

0: 嘛，可能就链接到别的一些借贷啊，或者是其他的具有迷惑性的操作当中。很多老百姓啊，其实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一眼都辨别不清楚。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案例里的行为触犯到了什么样的法律。我们依然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英乐律师。我们看看哈，像这个扫码的过程当中嵌入了诱导式的广告，并且标志模糊，极易引导消费者的这种误触来进行操作，像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
1: 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消法里面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经营者要保障消费者这个选择权和知情权，不能隐瞒信息，诱导消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广告法，广告必须清晰的标明广告字样，不能混淆这个服务界面和广告界面，
0: 那这里面可能出了多个主体，比如说这种货品的经营商啊，支付设备的运营商，广告的提供方，那最终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都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那如果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消费者来找谁维权？
1: 这个义务责任的划分上，首先这个运营方他作为这个植入广告的主体，他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个广告制造商，那他在制作方面制作这种迷惑性的弹窗，那好，他也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那还有一个，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平台，就是支付平台，他如果是在明知存在诱导，还为这种扣费提供的这种结算渠道，那他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0: 这刚才我们分享了好多需要支付的这种公共的场景，大街小巷几乎都有，这是大家高频次的支付动作。那如果存在这种风险来说，可能背后是系统性的，可能有不少的人会因此陷入到这样一个非自愿扣款的陷阱当中。那作为市场监管主体，监管部门如何压实各方的责任，从源头上减少支付场景的诱导弹窗陷阱？
1: 首先我认为要规范运营方和广告方的这个行为，是吧？我们监管机关要加大这种监管力度，规范这种处罚的措施，增加这种违法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要支付平台对这种商户的跳转页面做一个预先的审查，还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第三个，那就要扩宽这种维权的渠道。你比方说，可以考虑在这个支付页面增加那种一键举报的那种入口，是吧？这个方便消费者进行维权。
0: 不要让这种虚假的、具有引导式的广告，让很多的消费者的钱就白白的损失掉。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想是每一个相应的市场主体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江苏常州一家护理院专收失能老人，实际负责人和原院长却盯上自家五名护工的医保卡，人根本没住院，病历是假的，费用是虚开的，三年多空刷医保卡10万多元，这么坑老百姓的救命钱，看看他们的下场。
3: 江苏常州这家护理院本是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收治需要照护的老人。然而在2021年11月到2024年3月期间，该院实际负责人朱某和原院长陈某打起了医保基金的歪主意，二人指使院内的医生、护士长和会计盯上了阮某等五名护工的医保卡。在这些护工根本没有实际住院的情况下，院方通过伪造病历、虚开医疗服务费用等手段，在系统里空刷医保基金共计10万余元。医保中心发现数据异常，触发预警，医保稽查部门线下核实后报警，由此案发。
4: 根据相关规定，定点医疗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医学文书，虚开医疗服务费用。
5: 父亲呢？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6: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7: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8: 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5: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8: 啊，
5: 第一部分呢就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8: 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5: 就是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2套房。
8: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5: 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8: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

0: 房子都是产权房，
1: 对，
0: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1: 对对对对，嗯，
0: 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1: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2: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20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1: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嗯，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嗯，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嗯，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2: 和20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0: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1: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0: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1: 对啊，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0: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1: 对，
0: 是吧？
3: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4: 对对对，
3: 你就不是这个单位，
4: 明白，
3: 然后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1: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0: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如果咱打个假设一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1: 那这有可能是三居了，
0: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哎，
1: 对对对，
3: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5: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1: 对，对，
5: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1: 哦，可以。
5: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2: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1: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5: 您的逻辑是啊，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1: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5: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1: 啊，对。
5: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1: 不是，这个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套房。
5: 回到那两套房啊啊，这两套房怎么住？
1: 怎么住？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5: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啊，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啊，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1: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5: 行，我知道了，大哥，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3: 我今天我主要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遗产。
5: 老爷子，我跟您沟通哈。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6: 等于三个人住。
2: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5: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6: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的。
5: 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啊。有您二儿子的份吗？啊。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6: 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5: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6: 这房子呢，可不那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吧？
5: 你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0: 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个房产证都有啊。
1: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那我接着问啊。
0: 啊，
1: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嘛，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0: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1: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0: 没提出来，
2: 但我也没说不买啊。
0: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提出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1: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0: 嗯，房改的时候，他们没掏钱买。
1: 提出来过要出钱
0: 没
1: 有？
0: 没有，房改的时候没提。
3: 父亲表示，自己是房子的唯一承租人，房改时自然是自己才有权购买产权。但小儿子却认为，即便没买产权，也不能抹杀自己拥有一间房的事实。现在要拆迁，不能只由父亲一个人说了算。
4: 拆迁，就之前拆迁到这个房子，房改的时候，现在这个两居里面是有弟弟一间的。
5: 不能那么说，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的，而且那时候当初分房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呢。你不能说这一间房就完全那个什么是全是我弟弟的。如果当年没有我奶奶，也分不到这两居。就我奶奶要不活着，还得小这房这分的时候。等一下，
4: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房子，当时您结婚了，可以单立户给了一间，
5: 是给的我一间。
4: 我知道呀，弟弟没有结婚，就是混着父母。
5: 哎，对。
3: 到底是未婚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两居室，还是奶奶和孙子共同分得一个房间？当事人的讲述让调解专家们感到了疑惑。
4: 后来不是就2000年的时候是吧，买这个房是吧？
5: 不是，
4: 什么时候买？
5: 我爸说2000年是我弟弟要买房，我爸又给掏出20万。当时那个房子大概其60万，我爸
4: 是。我现在说的是买你这个父亲的两居室买房的时候。买房的时候，父亲出了全资，刚才一直在说，
5: 对
4: 是吧？父亲出这个全资的时候，是说替弟弟奶奶都把房子买下来了。
5: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不是，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不是替他们买，是我爸买自个儿的房，不是替他们买，他们是可以居住的。
2: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没掏这13000块钱，你就把我这个房子就那个什么就没我房了。我
4: 那现在是这样吧，因为你那个房子是从拆迁过来的，它还有相应的其他就是家庭成员的这个使用的权利，居住的权利，
5: 对。
4: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有没有征求过弟弟的意见，说你自己那个份额你自己掏钱
5: 啊？
4: 有没有？
5: 这个是他买不买，他是北汽的，就是进行产权置换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就是北汽职工。
4: 那你的意思说他知道了，他没有主动出钱，就算他放弃？
5: 对。
3: 哥哥认为，当初父亲出全资购买了产权，既然弟弟没有共同出资，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份额。那么眼下他们争执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现在想让你解释一下，你们家所谓的这个分家分的是什么？
5: 所谓的分家，就是说牵扯这不买两套房吗？我弟弟呢，就是想要1/4，
4: 两套房的1/4。
5: 他就说没我什么事儿，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房子是他跟我父亲的，然后户口他也在这儿，没我什么事儿。在早期呢，就是刚一有拆迁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呢想的比较多，他呢就当初把二环外的一套房，就是当初我父亲提供20万给买的那房，然后他给卖了，他底下找到我说我呀给你170万。给了你170万呢，然后呢你就甭管了，剩下这两套房呢就全写我弟妹，就说全写他的名儿，我没同意。
3: 哥哥说，弟弟曾私下找过他，想花170万元买下父亲手中的全部房产份额，但被大哥拒绝了。大哥是什么打算呢？
5: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是说将来以后
1: 全都归您，
2: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

0: 这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说说，因为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比较困难，哎，我母亲说到老了就跟我提要求，说我到老了最后得有一个我得能住上自个儿的房，我这一直记在心里头，所以我就说这我父母的房到晚年必须得有自个儿的房，因为你们两口子改了名了，万一将来闹纠纷怎么办？我儿子，我父亲住哪儿？
1: 我问一句，你的意思说弟弟给你170万，等于现在拆完迁的这两套房都写他的名儿？
0: 哎，对。
1: 那他不跟父亲商量，跟您商量？
0: 对，我不同意。然后这么着呢，我们就坐在一块儿，又找到我爸，跟我爸说这事儿。
1: 我知道了，现在你们的意见就是说这两套房都是父亲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弟弟什么事儿？
0: 不是这概念，这话是怎么说？如果是要分家的话，我们就哥俩能说没他事儿吗？起码得有50%吧，得有一半吧，你不能说没他的。但如果你要说不分家，那都是我父亲的，就谈不上谁的。
2: 所以要是按600万的房呢，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到最后要分呢，应该给我哥是150万。
3: 那您现在为什么不给父亲？因为这钱按理说应该给父亲。
2: 我是说的要给我父亲，因为那个老是岁数大了嘛。我
1: 父亲这两套房，就是问问叔叔，这两套房拆完迁之后都是写在他的名下吗？
4: 如果你们哥俩商量好了，怎么都行，都好解决。如果要解决不了的话，那只能是就别分。这是我，这是说拆迁款全是我的，名字也都是我的。那一套房可以给你们俩商量，那名字就写我的啊。
5: 经过剖析，调解专家们认为，此次纠纷的症结所在就是兄弟俩意见不统一。作为父亲，老人想让两个儿子都满意，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双方的认知不同，兄弟俩无法达成一致。
6: 因为大哥自己当年是单独有一个房，然后但是小儿子呢，没有，如果说不能从跟您共同居住的这个房子里获得一些拆迁补偿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公平。所以现在啊，他不是说想跟大哥去分家，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拆迁的好事儿，大哥有，您有，我没有，所以呢，他希望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补偿。那您愿不愿意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份额是给他的，但是这个剩下的拆迁您也会获得利益，您这个利益就是您的，他们分不走。
0: 就我分了房了，我享受这个国家政策，就是福利分房了，是吧？哎，所以呢我赶这事儿了。但是呢，他之所以就是说在我父亲那儿居住的时候，他也占到一个便宜，就是说因为婚后无房，对吧？他等于在我弟妹在退休的时候最后也享受了一次福利分房，不能说我独立享受的，这是当时国家政策这么规定的。
1: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弟媳妇在分福利房的时候明确了是老爷子这边的房跟他没关系，
0: 人在分他房的时候啊，人家调查就是你得没房也可以。
7: 对对对，
8: 又说瞎话，
0: 这不是表态的事儿，是证据上，就你房本跟或者房产证那写着那是我父亲的房，他本身就没有房，所以他单位才能享受一次国家的福利分房。
7: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弟弟的工龄可能
0: 他不是光工龄，他是双重条件
7: 啊，
0: 你首先得结婚，就是得结婚。你比方我弟弟吧，如果我弟弟当年要结了婚了，哎，我弟弟也能分这一个独居，就是他即使没小孩，就是因为你赶一特殊的嘛，哎，等于是平房改造。
2: 实际要按工龄来说，要按这企业分房啊，你像我跟我哥呀，这刚才那个，你连10年你都到不了，那根本就谈不上分房的资格。
7: 今年的这个拆迁，如果你们家要置换两套房子的话，两套房子的面积大概是多少？
0: 大概是90平。
7: 都是一样的是吗？两套90平？
0: 这不是绝对的，都是通过摇号。但是呢，我们在商量着买的房子的时候呢，我们俩有一致的就是意见。我征求过我弟的意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位置的差异，还有价格的差异。
7: 大概现在达成一致的都是希望买2套90平左右的房子。
0: 对，这主要我父亲也同意这个。
7: 好，
0: 哎，
7: 那如果说除了置换的房子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拆迁补偿的剩余吗？比如说一些货币补偿的剩余会有吗？
0: 有啊，他那不第一次刚才说了吗？分两步。你这个买房就补差那价格，那是专款专用的，人家早给你算好了，你最多也就买着这2套。哎，那一部分呢是你补偿股利费。哎，
7: 那那个，
0: 但是呢，您说，
7: 那那个货币补偿的还能剩下多少呀？大概，
0: 那我没细算过。

0: 应该是，但是呢，咱们说啊，寥寥无几。寥寥无几。我父亲的原意是什么？就是你们哥俩如果要分了家，那钱也不能那什么，就说我父亲愿留着养老。
1: 嗯，
0: 哎，
1: 好。
0: 但是我弟弟的意思就是全得分了。
2: 哥哥说，自己一直在为父母的养老做打算，拆迁的房子由父母居住，剩余的补偿款还可以作为二老的养老金。那么，对于弟弟的诉求，哥哥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1: 像刚才呀，您这边也说您认可弟弟对于之前的这个房子，这个两居室是有居住权的。那对于置换之后的这两套房子，那他也应该是有相应的权利，在您这样的理解情况下。那如果说他只住其中一套，或者他两套都不住，对于他的这个居住权利，您考虑怎么给他一定的补偿呢？
0: 啊，你说考虑他的居住权，我觉得你这么考虑，第一个，你现在光提倡的是他将来怎么居住，我父亲是俩儿子，这如果你要考虑他怎么居住的话啊，你得考虑双方怎么居住，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我们俩同时都有房，都不存在这问题，说必须得上老爷那儿居住，他有两套房，两套两居室，当时是吧？他是我一直在说，我父亲是俩儿子，我现在打一五年我就一直照顾我父亲，我现在一直在住着呢，哎。我的居住权在哪儿？他现在不缺房，也不缺钱，现在是我在照顾我父亲，你为什么不提我的居住权呢？
3: 大哥，我给你解释一下，
0: 你没有我的居住权，我怎么照顾我父亲
3: 啊？现在拆迁户主是父亲，是
0: 对
3: 啊，然后呢，居住人口这块拆迁有考虑吗？
0: 人家拆迁说不看户口，就看产权，
3: 就看产权的
0: 啊，对，就是这到底谁的财产，谁的房，不考虑户口问题。
2: 对事情的经过以及父子俩的想法，调解专家已经初步了解。坐在第二现场的小儿子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这场剪不断理还乱的分房事件最终会如何收场呢？
4: 当初我是跟老家住在一块儿了，然后现在呢，说这里头还应该那样，就说当初有我的一间房子，现在呢就应该有我一套房子，也得有老家一套房。哎，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合理。
5: 我说，因为那会儿我们都在一块儿，都住着一间平房，住的那房是我们单位分的，我的不是我爸，当时是分的是宿舍，我是属于婚后无房。
2: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当年按照单位的拆迁分房政策，重家大哥单独分得了一套独居，小弟则在父母分得两居室里占一间房，跟父母共同居住。如今父母的房子再次面临拆迁，家里因此产生了分歧。
5: 小龙从这儿搬走，当时买二环边上的一套房的时候，哎，我爸给了他20万，哎，从这情理上已经分割了。
4: 我那房啊是81万的房，然后等于老家给了我四分之一，就是说给了我20万吧，差不多1/4，说16平米这个房子。但是我哥那个呢，当初他那房子也给了他5万，基本上也合16平米，这个比例啊应该是一样的。
2: 哥哥认为，弟弟买房时父母出了资，这就相当于买断了弟弟的房产份额。弟弟则表示，父母出资不单单是对自己，他们对哥哥同样也有出资，而且跟自己的份额也差不多。
6: 就是您现在觉得这个拆迁了，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4: 我主要觉得啊，这里有一个稀产的问题。第一次拆迁，然后那个有老大的和老家的，第二次拆迁呢还是有老大的跟老家的，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儿了。我就觉得这要这样，这就不叫一个家了。
2: 小弟觉得在拆迁份额的问题上自己始终吃着亏，而且家里也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稀产，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能否在调解中一一解决呢？
6: 那您觉得怎么着才叫一个家呀？
4: 我就觉得我当初啊，就跟老人住在一块儿，买房时我们确实没有花钱，这我承认。虽然说我没有花那个13000块钱，但是我每月我第一我交给老人200块钱饭钱，再一个我们那个单位啊分的什么各种的东西呀、然后我也肯定也都得搁到老家这儿一块吃一块用，是不是？
7: 他们三口人给200块钱饭费，
4: 家里嘛每个人都在要给为这个家进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叫一个家庭。
7: 我的工资主要是维持这一家的生活。
2: 弟弟认为，家庭事务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平等参与，这才能够称为一家人。如果每次拆迁都没有自己的份儿，那相当于自己被家庭抛弃了。
6: 那您这一间房怎么体现出来啊？
4: 我说我就觉得呢，从那拆迁款里呢，要是一分为二，

0: 比较合适。比如要是500万的房子，那我觉得我应该拿250万去买自己的房子，然后剩下250万呢，老家买自己的房子。等将来老家没了以后呢，属于老家的这一套房子，然后哥俩进行21/5那么划分比较合理。
1: 那您跟这个事儿跟您的哥哥显然是不同意的呀。哥哥刚才提出来了，说您有居住权，他也有居住权啊。人家认为当初这个房子不是父亲给我的，是单位给我的，为什么没有给你？是因为你当时不够条件，那不能赖我。
2: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位老父亲现在就想尽自己所能，平均分配家里的财产。
1: 这个老爷子，您现在觉得怎么办呀？您这俩儿子现在意见不统一。
3: 为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
1: 那肯定。
3: 我的意见还是，参加咱们这个调解室，这个调解室来给调解，怎么使他们哥俩能够弄得没有意见了就得了。
4: 按现在现有的这个，他要一辈儿，我们。

0: 均分
1: 啊，
0: 他是这个方案。
1: 他说这不现实
0: 啊，
1: 因为现在说的什么是说的分我父亲这个财产，你怎么抛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2: 哥哥认为弟弟提出的方案明显是在分割自己的房产，他即便愿意让步也不可能同意这种方式，最终父子三人能不能满意而归呢？
0: 那么我们刚才呢跟双方都聊完了之后，我们认为啊有一个方案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现在拆迁拆出来两套房，其中有一套呢是现在就登记在弟弟名下，那么弟弟现在就可以啊享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么另外那套房呢仍然登记在父亲名下，这套房子未来的去向呢是在父亲母亲都百年之后由大哥一个人来继承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哥俩分，弟弟呢分一套现在就拿走，另外一套呢等父母去世之后大哥才拿到，大哥这边也同意让弟弟先挑。那么这个方案呢我们认为呢相对来说也是存在着合理性的啊，它是比较公平的
3: 啊。我们这边呢也跟弟弟沟通了一下，最终弟弟这边的意见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方案，可能没有办法当场给我们答复。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1: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2: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1: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它原来都叫住宿舍，就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13: 拆迁完了它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户那个租金的。
14: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1: 当然有了
14: 啊，
1: 他当然有居住权了。
2: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15: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13: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1: 怎么住？怎么住都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13: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2: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14: 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1: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14: 啊，
1: 第一部分呢就是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14: 是怎么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说

0: 你拆了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1: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0: 啊，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1: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0: 对，
1: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0: 对对对对。嗯，
1: 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0: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2: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20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0: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2: 和20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1: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0: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1: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0: 对啊。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1: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0: 对，
1: 是吧？
3: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4: 对对对，
3: 你就不是这个单位。
4: 明白。
3: 然后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0: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啊，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1: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0: 那就有可能是三居了。
1: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哎，
0: 对对对啊，
3: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5: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0: 对，
5: 这个居住权

0: 代的时候，然后分配老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法律上是错误的，情理上更是不允许。
1: 那谁在这儿住呢？
2: 是弟弟一家
3: 的。啊，我到今儿都不知道，那天我不说吗？妈给你留什么东西了？是不是？爸我给你留什么了？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是啊，我说知道你就拿让我看一眼。哎，这条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4: 在交流过程中，杨大姐特意提到了一张纸条，她为何会对这张纸条如此在意呢？
5: 当天我有一个舅妈给我打的电话，给我打电话呢，说这个什么你过来，我说的我不过去，我说为什么我父亲不给我打，我兄弟不给我打，您给我打电话呀？
6: 那说了吗？跟你说这签一个东西要
5: 没说，
6: 也没说，
5: 所以说也不知道吗？
7: 他说他不知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舅妈给他打过电话，我父亲跟他提过这事儿，写字当天给他打过电话。
8: 就是他现在不承认是吧？
7: 对，他不承认。
6: 等于签完了你才知道？
5: 签完我都不知道什么内容。
6: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他儿子给我送去的。
6: 什么时候？
5: 我妈六十天嘛，我跟他说，我说你父母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了？他就说嘛，啊，我说我知道，那你看让我看一眼。他说当时呢，他找不着，找不着呢，我说那也行，那个明儿你什么时候找着呢？他说得给我送家去，我说没必要，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就这样。
6: 你当时后来看了？
5: 后来我对看了。
6: 写的什么内容？
5: 大概其就是全归他吧。然后还有什么我就没记清。那天呢我上山去把条又给扔他家了，又忘了。你说是这真大瓜。
6: 那你当时认可不认可呀？看完这个东西。
5: 我哎呦，什么叫认可不认可？有父母，我什么都认可。这回我不认可了，为什么不认可？他让我心凉了，我就什么都不认可了。
4: 原来所谓的纸条是一份家庭财产协议书，在母亲去世后，杨大姐才从弟弟那里看到了这份协议。对其内容，杨大姐表示不能认同。她告诉我们，这张薄薄的纸触动了她心里的另外一个心结。
9: 这是在我的心里头是永远是个痛。再一个，父母我给他养得这么大，没一点感恩的基础，还把老两口告上法庭，
5: 所以这就是我的心结。不能提这个。
6: 等于是告了父母了，还是父母告你这个兄弟呢？
5: 是我的兄弟，兄弟妹，
6: 兄弟媳妇，
5: 还有我侄儿，三口把我父母给告了。
6: 是以何事由啊？
5: 说是孩子能户口。
6: 孙子的户口，
5: 对，孙子媳妇儿的户口，要搁那宅地，要进入我们那小店村儿。我就知道这么一个。
6: 那为什么因为户口这事儿要告父母呢？
5: 那我哪知道啊？
10: 说有一个判决书，说他见过，然后对这个房产也有一个处置，就是有他弟弟的，有他父母的，但是这个东西弟弟也没有给我，也没有跟我提。
11: 可是这个东西咱们要核实一下，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有生效判决，咱不能无。
5: 第一，我爸第一次得那个半身不遂时，那他没在家，那都是我，连我爸出院雇保姆，我照了十多年，我在这家，我十多年我付出，他走十多年，
12: 所以是您自己在照顾，
5: 对，
12: 啊，所以您弟弟并没有在照顾，
5: 对他后来
12: 那个时候您父亲母亲多大年纪？
5: 那时候都要五六十岁，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吧，也就那样。这只手
12: 行动不便，
5: 对对对，
12: 生活能自理吗？
5: 对啊，
12: 生活能自理吗？
5: 生活肯不能自理。后来就是这只手那也不会动了，就这样，也不能。
12: 所以吃饭是需要人喂的，是吗？
5: 原先还是喂，后来自个儿那个锻炼。
12: 行，
5: 原来都是自己。
12: 来来来，这个我听明白了。
5: 听明白。
12: 这是您对于父母的这个日常生活上的照料。
5: 对
12: 啊，您还付出什么了？比如说物质上的。
5: 物质上也是啊，那衣裳没有了买，吃的没有买。
12: 那房子建房您花钱了吗？
5: 花钱了，花钱了。后来那个父母盖那房子的时候都是我，都是找人弄，都是我盖。
12: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料啊，是2008年翻建，2008年翻建您花钱了吗？
5: 2008年翻建，
12: 对，
5: 他翻建这房，那我不知道，那我父母没跟我说，在他之前呢都是我们四合院。
7: 他说的都是这些，左岩说的呢。头几十年前的。
13: 您跟弟弟的关系是一直都不好，还是以前还可以？
9: 哎，以前还可以，他说话也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小时候嘛，为盖房子都付出了。他说的，如果说这房子能安腿儿，我都把这房子推我姐姐家去，真的挺感动的。可是我没想到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4: 杨大姐告诉我们。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父母一直是由自己。

0: 在照顾，弟弟从未插过手，而后弟弟归来才渐渐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1: 他照顾父母这块儿，你也认可吧？因为他们一块住嘛。
2: 照顾父母这块儿呢，咱不说了。
1: 怎么呢？
2: 不说了。
1: 不说了。
2: 对，不说了。
1: 你还是认可的。
2: 说了呢，我既然到这儿来了，您就想我到认可不认可了，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呢，怎么说呢？这是他父母，他怎么对待呢？他父母能承受就完了，我没有评判的理由。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
2: 就不说
1: 是吧？你来了，
2: 我不想
1: 表明一种态度了。
2: 对对对，就是不想说了。
1: 通过杨女士这个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脉络还挺清楚。嗯，就是父母啊去世了，家里这个
2: 对对对是
1: 房产怎么处理，跟兄弟也商量了，但是兄弟呢出具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文件，是吧？
2: 嗯，我什么都没有。
1: 啊，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2: 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说的我妈多少钱嘛，每月多少钱，我一律都不知道。
1: 存款多少你也不清楚？
2: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
1: 就是想分哈。
2: 对对，就是一个目的，
1: 这
2: 就
1: 看能分多少。嗯，
2: 就是我爸爸的宅基地，我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收益？就是这个，这没有别的。不想做别的。
3: 嗯，您认为这宅基地应该有
2: 人力吗？对，应该有人，因为那是我爸爸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付出了，我对老家真的，不是说多孝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么多年我也照顾了，就是各方面我都照顾了，所以说我认为是有。
0: 此时杨大姐已经清楚表态，她认为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中应该有自己的份额。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跟家人提及呢？
4: 因为他在我心里的，他是我弟弟，我从来没争过什么，但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寒心了。
5: 您现在是希望说，父母的遗产有您的一些份额吗？但是从2014年到您母亲是刚刚去世，还没有两个多月，所以那在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的这7年时间，您没有向母亲和弟弟提出这个需求吗？
2: 提过，我跟他说了，我这么说的，妈，我跟他商量商量，里头那床，我爸去世以后他害怕疼，住着里头，把那个一单床。床搁到外屋了，我说的您把这床弄了，我要都能跟您俩待会儿，是不是？抬这床也不是我一抬，我就跟他说了，跟我兄弟说，我说你把这床弄出来，我说不成就找那兄弟一块儿弄，啊，行，让我弄，完了等到我再去的时候没弄，妈说了不让弄不弄吧，那我妈说不让弄啊，那跟我说弄，他又说不弄了，你说我要再弄，这不就挑事儿吗？所以我就忍了。
5: 其实听起来好像还是跟这个房产没有关系的事儿，但是您把这个理解成他们是否允许这个家有您一个居住的空间，或者有您一部分份额，然后但是您弟弟没有按照您说的这个把这个床搬出来，您就理解为他们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不能摆在明面说这个房子我能不能有一间？
2: 我妈说了，她也听见了。嗯，那屋了，就这次就是我说什么呀？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说的，我回来，我说的，把这屋装修得痛快，弄呢，是不是？因为我妈有病，我妈腰疼，我这多去两趟，然后我就搁这看着我睡的沙发，就那春秋椅，我就睡在这上面，她都看得见，是不是？你说我什么话都不说，能忍，我妈能忍，我也能忍。
6: 不是那么回事，是她带着我妈出去转够了，吃完饭回来了。哎，他那会儿还不想回家，在这都待一会儿，他可能哎躺在上歇一会儿，是这种情况下是有。
7: 您呢特别替母亲抱屈哈，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呀？您作为一个大姐，就是在家里是长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家庭的重视，所以很多事情上您也掌不了这事儿，是吧？也定不了这夺，所以这也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这是你们家或者说你这个生活背景决定的。
2: 但是我爸爸呢，也跟我说一句话，他惹不起他。为什么惹不起？爷俩发生过冲突，他特别怵他。他最后跟我说了，最后我问他，我说为什么您要这么办？是不是？您让我妈都没有，我都没有什么权利，您为什么要这么办？他跟我说，惹不起。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弟弟，欢迎你。刚才你在第二现场是吧？应该听到姐姐说的了，他可能为这家也做了不少贡献。这你认可吗？
6: 我应该说认可一部分。我就是啊，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我们家，他给我父母当家。
1: 16岁就当

0: 加了。
1: 而且那年我十四岁，我比他小两岁，我十四岁，大十六岁他就给我父母当家。所有我们家大事小事儿，应该是他说了算。
0: 那时候，
2: 我八九岁就为这家做工，就干活，还会16岁我上班了，挣钱了。
1: 我爸爸怎么说呢？有时候呢，可是还未必能搬得过他，比较强势。可是他对我妈比较强势，对我爸爸来说，
0: 你说后来他一直这样
1: 啊？对，
0: 比较强势，因为16岁就当家嘛，
1: 一直到他结婚走了以后。他都没有放权，
2: 你听没听？他我都没有放权，
3: 还有遥控。
2: 哎呀，所以说他太没良心了。
4: 什么事儿我都不喜欢太较真儿，较什么真儿啊？可是呢，他呢，一次一次的呢。
5: 你们姐姐关系好吗？
4: 谈不上好，真谈不上。
6: 落座第一现场，杨家小弟坦言，自己与姐姐的关系的确说不上亲密，但因为不愿事事计较，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至于姐姐口中那些所谓的错处，小弟说也都是事出有因的。
4: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他结婚我也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家里头呢也闹了一阵子矛盾。因为呢，具体矛盾现在咱也不知道，因为现在你要想起来都已经好几十年了，反正闹过矛盾。我呢搬出去了大概有个5-6年吧，就八年从那家搬走了。那些年我在外头等于是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咱都甭提了。
1: 那会儿呢，为什么说呢，我呢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会跟我闹脾气，我都不知道用过什么。我上一天班了，用过什么跟我闹脾气？具体呢我要再说句实话，你们可能都不相信，他又说不出一所以然来。
0: 哦，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1: 说半宿，他没说出一个正经事，到底因为什么？没有，没有。
0: 就是为了闹脾气而闹脾气。
1: 对，
2: 他就老说我挑事，我躲再干净都不成。
4: 从一开始就是我总是忍让，总是忍让。包括刚才我提到我搬走的时候，他也是在这里的，这个哪个？
5: 你当时搬走是因为姐姐的原因？
4: 应该是我。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的原因。
5: 你觉得是姐姐从中作梗？
4: 对，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能说的，因为我妈那人不会的。对，因为从始至终，他那天问过我一句，说你恨我妈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说，从来我就没恨过。说你恨我爸，我恨过他，可是没恨几年。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永远都要有一个付出的，有一个退让，对不对？
5: 你觉得家里边退让的人一直是您？
4: 对。
6: 在弟弟看来，自己当年迫于压力搬离家中，多少跟姐姐有关，但作为弟弟，如今的他已经不愿再计较，对姐姐的一些指责，小弟也进行了解释。
0: 亲家之间闹矛盾，好像还动了手了。
1: 这事儿呢，我现在啊，其实如果他提到这儿了呢，如果我要不说吧，好像呢这事儿解释不通。如果说吧，
0: 涉及到隐私了嘛。
1: 因为刚才呢您可能呢问他了，他也没说，
0: 他也说就过去了。
1: 对，
0: 过去就过去了。
1: 所以说呢，这个隐私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具体发生的是什么事儿，咱们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或者哪位律师想知道这事儿，
0: 咱们底下私聊。
1: 不在了，我肯定把这原因本我跟您说一下。
5: 你这姐姐其实内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4: 对，
5: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直接。
4: 她不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应该说是吧？她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我说你对父母不满也好，对我不满也好，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写出来都可以，录下都可以。
6: 姐姐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被心结困扰，但弟弟却说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4: 对，刚刚去世的那天，去世的那天他就闹了一场。因为具体的呢，他说些什么话呢，好像我也没完全听见。因为他是我这些长辈吧，算说他劝他压他，说你妈刚去世，你别这么这事拿事这叨叨叨这说这说那的。
5: 哎，您母亲，
4: 我没有跟他直接说什么，我也没跟他直接起冲突，是这样的。
5: 您母亲去世当天，他就已经提出不满了，是这样。
4: 对，他就提。
6: 杨家小弟说，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姐姐就有不当的表现，令大家都感到难堪。从那时起，小弟就认为姐姐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

0: 提出来。
1: 对呀、啊，可以提出来。
0: 我要几间？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人要几间，他算了。而且我当时的观点是这么一个观点：你要多少间都无所谓，说

0: 开的时候有收入，出租房啊，那有点收入啊，怎么说一分钱没有收入？
1: 您想要什么？你可以现在跟弟弟说呀。
0: 就是那个我父亲留下来的，不就
1: 几间？五间
0: 啊？
1: 你想要几间？你
0: 的现在一半一半。
2: 再次上场后，姐姐率先对弟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父母生前并不是没有财产收入，但这些她都可以不做计较，只要求按照平分的原则继承父母名下五间房的一半份额。
3: 我不同意。
1: 哦，那你想怎么样呢？
3: 我还要是这句话，守住我父母给我留下的财产。
1: 哦，父母给你的，你都想要？
3: 对。
1: 那父母没给你那部分呢？
3: 父母全都给我了。
2: 对姐姐的诉求，小弟表示不能接受，他坚持认为父母已经将全部房产都处置给了自己。
4: 杨家弟弟啊，我具体问你一下啊，你觉得都给你的依据是什么？
3: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父母当初2009年，咱们2009年以前的事都不说了，2009年以后写完这个字，盖完这个房，父母一直就跟我一起生活。
4: 2009年之前有不跟你一起生活的时间吗？
3: 有。
4: 有。
3: 对。
4: 跟谁一起生活的？
3: 咱们现在啊，要刚才说这个可能有点
4: 来，这个需要绕圈子吗？直接回答吧。
3: 对，可以。
4: 啊，跟谁一起生活的？
3: 2009年以前。怎么说呢？我从我们家搬出去。我没在我们家住。
4: 是。那父母这边谁照顾？
3: 我不认可他照顾我，我真不认可。应该说是我父母照顾他了，帮了他了。
4: 啊，
3: 那会儿我父母才40几岁，什么
4: 都不。您不在？
3: 刚才他也说了，那会儿开一商店，也出租房。为什么到我盖房的时候，我会说我手里没有钱呢？
2: 杨家小弟十分坚持，他认为无论是对父母的实际照顾，还是自己手中的协议，都支持所有的房产归属他一人。他的想法会得到调解专家们的支持吗？
4: 他是遗嘱啊，他还是协议啊。他如果说作为遗嘱来讲，你这个签字人我看是有一个老母亲的签字，
3: 对，
4: 代老父亲签字，遗嘱没有代签的，可能就会产生一半的权利是无效的。怎么解读？
3: 遗嘱不能代签，可是我父亲得病，他是半身不遂，他的手根本就不能写字。
4: 我理解。但是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立遗嘱，可以上公证处去立，对吧？可以通过录音录像去立，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合法的方式，但是咱们手里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说，我并不想把这份字据说得那么透，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份民事调解书在这儿搁着，也是你跟老父亲、老母亲一块上法院做的，这么一个盖章的东西能给你们家息诉止争，同时也保障了你作为出资人和之后若干年履行了更多赡养义务的人的绝大部分的权利了。
1: 哦，
4: 已经很充分了。你一定要为了这五间房子到不了五间，人家说的是2.5间，一定为了这个院里的2.5间房，跟你姐姐最后把这亲情都磨灭了。我理解不了这事儿。
1: 我觉得安律说这对，就是你现在提供的唯一可靠的这调解书，我觉得是因为法院的文书，这是可信的，而且那里边说有五间是父母的。你提供的另一份文件，刚才律师说了存在瑕疵，你如果说把大部分都拿出来咱们俩分，你如果有这个魄力可以。现在姐姐提出来只是分其中的一小部分五间，你拿出一部分给姐姐，我觉得孰轻孰重你应该自个儿掂量。所以弟弟，你愿不愿意跟姐姐商量呢？还是你就坚持都是我的，一个草刺儿也拿不走？
3: 坚持。
2: 此时杨家姐弟依旧都在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发现这姐弟二人在性格上还真是颇为相似。为了寻找进一步的解决途径，调解团队决定开会进行商讨。 并分别与二人进行了沟通。
5: 因为有一个2014年的这么一份啊民事调解书，我觉得这份民事调解书无论从它的格式上、效力上，还是从时间上，都实际上已经替代了2009年的这份字据了。当然从咱们调的角度，肯定还是要劝他弟弟能不能哈，就是说和谐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4: 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

0: 说，人家说依据这个之后2014年的这个调解书，我觉得不为过。毕竟他是要给你确认你剩下那个20-30间房都是你的，你们不再需要打官司了，对吧？否则他要打官司，他肯定不光打这5间房，
1: 对，
0: 他可能归了包堆一块儿。
1: 没错，
2: 就说那，你看不要判说2间半房嘛，就看那平方数，一间房是不是？得，我说了，你要是不什么呢，每月你就给我1500块钱、2000块钱都可以，是不是？到时候你给我了。哎，说有拆迁我配合你，说的我是我的你是你的，这也成，我也不给你捣乱去。
3: 说今天到这儿来，他一直说要找一讲理的地方，我也说希望咱们找一讲理的地方，咱们就说说。说如果说讲理的地方说不清，咱们可以在咱们法的地方。
0: 我们这块啊，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跟您讲了，我们调解的基础就是法律。
3: 是，我知道，
0: 我们在法律上的判断相对还是比较精准的啊，
3: 这点我知道。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0: 重考虑，好好的衡量一下利弊，并做出明智的选择。
1: 刚才呢，我听徐律师说呢，这个
2: 是在五级左右，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风。整体来看，未来两天天气不错，气温适中，比较适宜大家外出以及户外活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后三天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江苏、安徽、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需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3: 气象观天，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八月啊，我国仍旧处于主汛期，尤其是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内，华北、东北和黄淮等地降水集中，暴雨过程频繁。盛夏呀，充沛的雨季降水呢，滋养了高海拔的原始松林。进入到八月，云南的松茸也正式步入到了销量的旺季。松茸呢好吃，但是野生菌类大多含有致命毒素，切不可随意的来食用。近日啊，昆明特巡警支队巡逻三大队接到了求助电话，报警人的同事食用到了野生菌中毒，病情危重，急需转诊，因无法联系到家属，请求警方来帮助。
4: 民警赶到时，中毒男子坐在医院急诊室的凳子上，意识模糊，语言混乱，双手一直在半空中挥舞。
5: 他那个情况是那种已经神志的话，已经不清醒的了，有点那种胡言乱语的，一直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些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然后跟他交流的话也交流不了那种。
6: 急救下去了，那我这里是要有那东西，我不懂，你那就是十多块，那我说你给你花开我就花，都在这死。
7: 十年没得多大事，你还现在就给我嘛，知道？
6: 我跟老子够小气的啊！
4: 民警准备用男子的手机和他的家属联系，但男子一直不肯把手机给民警。陪同男子来医院的同事说，最近这段时间男子吃了很多野生菌，
5: 连续吃了一周的菌子，而且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前天的话就一顿他就一个人吃了一斤半的见血青。
7: 他是一个人？
5: 对，他一个人一顿就吃了一斤半的见血青。
4: 医生诊断发现，男子属于重度野生菌中毒症状。由于医院不具备相关救治条件，需紧急转院。民警经过一番折腾，终于用男子的手机联系上了他的家属，并联系了120急救车转院。
6: 刚才不是给我家吃，就是小毛病吗？啊？
8: 是小毛病呢，没得呢，你去住了一下。
4: 好在男子转院后经过救治已经康复出院。
3: 夏季啊，食用野生菌类中毒绝对不是个案。还是在昆明川津路，车流如织，突然呢，一辆黑色轿车的车门打开了，一名女子下车之后就开始在车道内奔跑，这是怎么了呢？路面交警马上上前查看。
9: 她下车以后就满大街的乱跑嘛，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我们及时做了个分工嘛，一个辅警在这个口把车流断掉，就确保他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就派一个人到过去询问一看他的情况，以后看到我们警察来了以后，他相信我们嘛，就逮着我们，就抓住我们不放嘛，就特别信任我们。他说我只相信你们，然后就我们慢慢的做了工作，就把他引导到这个人行横道上。
8: 这警车拦住先，拦住啥子？撞吗？
9: 哦，不怕不怕。
8: 不怕。
4: 此时女子眼中只有交警才能给她安全感，任凭家里人怎么劝说，女子都拉着交警不松手。
9: 她眼神不是太明亮那种，就是还是有点发呆那种啊，很恐惧那种。
10: 昨天吃的，今天应该是没吃。昨天、前天跟昨天都是吃的菌子。
9: 哦。
10: 他自己在家里炒的。
4: 家属告诉交警，女子吃菌子后产生了幻觉，家属觉得不对，便开车带她去医院。没想到才走到半路，女子就跑下车，在路上乱跑。这时120急救车也赶到了，但女子不配合医护人员，依然紧紧拉着交警。最终还是交警驾驶警车把女子送到了盘龙区人民医院就诊。
9: 后期我们跟家属联系以后了解得知的话呢，他确实是在医院里面住了5天夜，就是因为

0: 是腱手青中毒了，在医院住了五天夜，现在已经康复回家休养了。
1: 夏季啊，除了菌类，凉菜是必不可少的夏季食品，像这个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就更是首选了。很多人遇到略带苦味的黄瓜都会选择将就的吃掉，殊不知发苦的黄瓜暗藏剧毒。近期呢，福建一名男子仅食用了半根苦黄瓜就引发了严重的中毒，险些肝衰竭。记者走访就发现，多数市民啊对此风险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入夏后气温持续走高，凉拌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黄瓜清甜解腻，做法简单，是最受欢迎的夏季食材。但近期一则真实案例敲响了饮食安全警钟。福建一名男子食用自家种植的苦涩黄瓜后，短短一小时就突发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毒素侵蚀肝脏，引发严重脏器损伤。
2: 想起来以前好像也遇到过，吃的这个黄瓜它是就比较苦的味道，但当时就觉得只可能有点奇怪，然后扔掉了也没多想。
3: 葫芦素是主要成分，我不太了解，但是吃蔬菜吃出问题的话，可能也就是有的成分不太了解之类的。与其省那么一点点这个蔬菜，就还是自己健康最重要嘛。
1: 专家表示，黄瓜属葫芦科，正常商品黄瓜经过长期选育，果实中葫芦素含量极低，但当植株遭遇以下几种情况，会启动防御机制疯狂产毒。
4: 比如说生长中受到虫咬呀、机械的磕碰呀、或者是伤口的一个刺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啊、干旱呀，或者是低温，或者是水肥失衡，这些逆境的情况下也会有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基因突变，还有就是自留种的一种反祖的现象和野生的葡萄科的杂交。
1: 毒素耐高温，炒煮蒸焯水都破坏不了，不是只集中在苦的那一块，整根都有可能。无特效药解毒，只能催吐、补液、保肝等对症处理，潜伏期一般10分钟到4小时。儿童、老人、孕妇、肝肾功能不全者反应更重。针对高发的葫芦素中毒隐患，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居家处理准则。
4: 正常的黄瓜的地步呀，它只是有这种极微的一个苦，那如果是苦的比较严重呢，就说明这个葫芦素呢已经有扩散。畸形呀、弯曲的呀，或者大肚子、细小干瘪的这种表面凸凹严重，实际上呢就预示着它是一种逆境果，那产苦的概率就会比较高。
1: 提示大家，如果遇到虫洞、腐烂斑、磕碰伤，即便尝一口没有苦味，也要整个扔掉，杜绝侥幸心理。此外，专家建议在购买黄瓜时，应选择粗细均匀、直挺不扭曲、嫩绿或深绿有光泽、刺细密、略碰易脱是新鲜、捏着硬、实则有弹性的。不仅小小凉菜暗藏大风险，夏季高温高湿，水果极易腐烂变质，很多市民存在储存不当、过量食用、冰镇即食等等误区，容易引发肠胃的疾病。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学习科学选购、储存、食用夏季鲜果的正确方法。市面上的西瓜、水蜜桃、油桃等应季水果品类丰富，销量走高，但高温环境下鲜果保鲜难度大，随意常温堆放或直接冷藏，导致水果快速变质，盲目食用还会诱发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如何精准储存、健康吃果是夏季居家生活的必备常识。
5: 像我们那些桃子啊，像我们一些芒果啊，这些它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要在2天以内给它这个吃掉，尽量是在3天，基本上所有的水果在3天内口感是最佳的。
1: 对于已经切开的水果，必须密封存放在冰箱冷藏，并且要尽快吃完，超过24小时就不建议吃了。此外，夏季吃水果的时间、分量和禁忌也直接关系到肠胃健康。
4: 不要空腹猛吃，也不要睡前吃。那最佳的一个窗口呢，就是在2餐之间，比如说上午9点半呀到10点半，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候的血糖其实它是比较平稳的，而且胃酸的浓度也比较适中。那么果糖的吸收呢也比较友好，也不容易发生这种反酸呀，也不容易这种饿过头引起暴食。
1: 需要注意的是，4摄氏度以下，果肉会刺激口腔食道平滑肌痉挛，诱发冰激凌头痛、牙神经抽搐、胃痉挛，建议回温5到10分钟，

0: 对于久放水果，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的切好水果拼盘、果切杯，细菌每20分钟翻一倍，比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霉菌。买完整，尽快吃，少量分炖，冰的回温，切了冷藏不超4小时，发霉了整个扔掉，这些都是夏季水果的安全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2: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2: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3: 跟他采用了抑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2: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知了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这耳鸣就是消失不了。现在我都不愿意跟人交流，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推下。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0: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3: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者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0: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4: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3: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工人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 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就是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不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0: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4: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呢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就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也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0: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4: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子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0: 就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3: 对，
0: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4: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古时注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他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时注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2周以后，他这个耳鸣

0: 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除不掉，现在治两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六七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两周以后，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三十的分贝左右。这个老年人来说，三十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1: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像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股市助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2: 股市助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0: 别紧张啊，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跟您打啊。
2: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股市助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0: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3: 好太多了。
0: 好太多了啊、哦！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3: 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0: 那挺好。
3: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

0: 变得阳光灿烂，
1: 多快乐。
0: 对呀，是啊。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头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你看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会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中耳炎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疗的，用了哪些方法？
3: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她以前得过中耳炎，我们跟她检查的时候，她这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它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它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以后它的咽喉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是直接跟他采用的鼓室助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然后他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有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3: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3: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并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也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0: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0: 二主任，谢谢。
1: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埋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2: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埋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移风，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所以说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达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缺

0: 生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的，跟他采用了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0: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2: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写的导文呢，结集出版以后呢，非常受市场欢迎。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原来认为导文这种文章是很少有人看的，但是没想到背影一呢就这么受欢迎，所以就加快速度出了背影二。我现在正在写背影三。那么本期的主人公呢，是陶瓷专家呢，也是陶瓷的学者刘新元先生。真正喜欢中国陶瓷的人呢，不可以不知道刘新元先生。刘新元先生在这个陶瓷领域的学术地位呢非常高，他的文章呢非常有力量。他的所有的文章我都看过，都认真读过。我跟他呢也是有很深的交情的。当年我是慕名去找他啊，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在景德镇的陶研所。我文章一开始就写那一年是哪年，就是想不清楚具体的是哪年了，但是想得出来是一个春天，天还比较阴冷。在那天我走进了陶研所，就见到了刘新元先生。刘新元先生是这个快学问大啊，快人快语，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个人。我说话我本身就不怎么拿弯子，我就喜欢直来直去，所以我对语言表达直来直去的人呢都特别喜欢，就说话不费力气，不用去猜。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呢说话就是老是说半句话，你要猜他另外半句是什么意思。那刘新元先生他不是这样，这个在生活中其实很容易碰到这样的人，但是在学术界在文物界尤其难得。文物界的这些老先生啊，有学问的人呢说话都特别留意，为什么呢？是因为学术地位高啊，万一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啊，觉得伤面子下不来台。但刘先生没这个，不管是说起学术问题还是说起非学术问题，他的表述方式是一样的。景德镇呢是中国啊元代以后宋元以后的这个瓷器宝库。我们今天说起中国陶瓷，大部分指的就是景德镇所烧造的陶瓷。当然中国之大，全国各地啊哪儿都有烧陶瓷的地方，但是真正成为啊这个瓷器之都，那就是景德镇。元代以后啊，尤其明清两代，成为全中国人的这个使用陶瓷的一个中心，比如我们的紫禁城。这两朝所有的皇宫使用的瓷器都来自于景德镇，除了明朝初年的时候啊，河南的禹州啊，这个浙江的楚州啊，都有过陶瓷供应，但是真正大规模的使用持续600年之久的就是景德镇陶瓷。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官窑。其实官窑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市场问题。我们市场老说，哎呀，这瓷器挺不错，是个官窑，是个民窑。在景德镇的御窑厂啊，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这什么意思呢？是说啊，宫廷里啊，皇宫里有指示了，有命令了，他就开始为他烧造。如果他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给民间烧造。所以他的工匠啊是一拨人，这就导致中国民间有很多瓷器的烧造质量不输于官窑。我去陶研所去找刘新元先生呢，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是他里头的残器。我记得一进去那好几层院子哈，到处摆的都是残器。我们对瓷器的认知首先是整器，你是一个完整的器物，比如这一杯子它是个完整的器物，一旦它碎了，那我们看的都是残片。早年间啊，大家对残片的认知啊
没有那么深刻，都觉得瓷器一个残片看看就得了。但是这几十年，由于陶瓷专家们对陶瓷的深入研究啊，导致这个残片的价值呢不断的攀升。我喜欢陶瓷的时候啊，那个很多残片都是啊，看见都是人家给你的，随便捡的，随便拿的。但是这些年残片的价值已经非常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呢？好的一片啊陶瓷的残片值个几万块钱啊，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我当时我记得我喜欢陶瓷的时候，捡了大量的残片，就装在一个这个箱子里。那箱子在家里放不下，很大的箱子，还不止一箱子，好几箱子。然后就搁在这个楼道里。那时候我住的那个楼呢，还住在一层。一层一进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楼房一进门的一层那个拐角那儿有一块空地儿，斜楼梯之下，我就堆在那儿，堆了好多年。终于有一年一开门，这瓷器残片全没了，也不知道被谁搬走了，不知道是人家当垃圾清理了呢，还是被有心人拿去玩了。对我来说呢，这些东西我已经学习过了，我也就认了，没了就没了嘛。这个每个人和物之间都有缘分，那对我来说这物缘就断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续上了这个物缘。那我去景德镇陶研所的时候啊，比较震惊的那种瓷器的残片是两类，一类是小件的。我们都知道成化鸡缸杯，对吧？成化鸡缸杯呢，最贵的那个就是上海啊刘义谦先生买的那个2.18亿，那小杯子这么大点啊，容量大概有个80毫升吧。那个杯子一下卖2.18亿块钱，是所有人不可想象的。这种成化的斗彩的小杯子，我去的时候看那个残件啊，全是残件，摆一桌子，目测一下大概有个几百件啊。它其实库里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残片，那我就走进去哈，目不转睛的挨个看。那看什么呢？对于非专业的人一看就是看一热闹啊，说哟呵，这怎么出这么多东西哈？但对专业的人来说呢，他需要看什么呢？看他的瓷器的胎质，因为瓷器一旦破了以后，你能看见它的断面，它的断面清晰的能让你看见瓷器的胎质。专家啊，他可以通过瓷器的这个胎质能判断它大概是什么年份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觉得这是个神迹啊，就是说这怎么可能，瓷器不都是一样的吗？其实它真的不一样。第二呢，要看它的釉面啊，瓷器是身上都有一层釉，这个釉面历朝历代都有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因为特别微妙，就导致一般人看不了，就是那有人看这瓷器都是一样吗？我就听过无数人问我，这表面有什么不同吗？它就是不同。如果你敏感，你就能感受出它不同。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唱同样一支歌，就是你喜欢的歌，有三个人在唱的时候，你迅速就能分出来这三个人的唱的如何，或者说你喜欢的啊上中下，谁唱的最好，谁唱的最不好。瓷器是一样的。你感受不出来，不代表别人感受不出来。再看什么呢？再看这个瓷器的颜色。瓷器的颜色啊，说起来是两类，一类呢是釉下的，釉下的颜色是很少的啊，比如青花、釉里红，这都是釉下的。青花、釉里红啊，从明朝过来啊，明朝八个时期啊，就是过去说八大期叫永宣城红、正嘉、隆万。实际上还有它的前期，比如洪武中间的空白期，以及明朝最后的过渡期，它这十几个皇帝的时间，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哪个时期烧造的青花。那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不通过观察哈，不通过积累，你是很难分辨的。但是对于专家来说，这就不是什么事儿，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吧？那我就听人家这个耳音好的
这个听钢琴声，你随便一个键，它回过身去，你按一个键，它马上知道你按的哪个键。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敏感，它熟。那对我们来说，那肯定你听着就是钢琴响了，你哪知道它按的是哪个键呢？你不会知道。那么我们去看这个瓷器啊，就这看颜色。颜色，如果你再看右上颜色，那就颜色就丰富了，各种颜色都有啊。这比如有最常见的红的、绿的、黄的，对吧？明朝成化年间有一种特别奇特的颜色，叫紫色，叫姹紫。这个姹紫呢，烧的颜色是不是那么好看？但是架不住中国这个文字中呢有优美的词汇可以赋予它，叫姹紫，姹紫嫣红的姹紫。那这些东西一旦它在地底下埋上几百年，你比如成化时期到现在也500年了，你挖出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受土的腐蚀，它颜色的表达也未必能够还原到它历史最初的状况，也未必能够达到它在世间流传的那个颜色，所以你还要体会出他们当时的这种颜色差。这就是啊出土的这些啊残片给我们的提示。这个在以前是没人做的。刘先生在景德镇陶研所呢，就是是他第一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有一次呢在城里走哈、啊、路过那个珠山，那正在挖沟啊，这个埋电缆，一下就挖出来一层一层的那种残片。他一看他就愣了，马上就报告政府，挡在这个挖土机前头，说这个地方不能动了，这底下全是国宝。出土文物啊，有一个术语叫地层关系。东西我们都知道，往下埋的东西肯定是年代越早的埋的越深嘛，都是一层一层的嘛，对吧？你那个地层你把它挖开，你就迅速能找到这个东西大约是在哪个时间段。所以这个珠山的御窑遗址出土以后，那个大量的这个数以数十吨的这种残片的出土呢，对中国陶瓷的这个鉴定和判断啊，包括学术研究呢，有极大的参考作用。所以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特别愿意去景德镇的这个陶研所，就是陶瓷研究所啊。我去的时候还看见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正统年间烧造的大缸。大家都知道一个典故，叫司马光砸缸。我为这个事儿呢，还专门

这个跟一个老师辩论过，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概念，刚和瓮在中国传统造型中呢是两个认知，刚是敞口的直行的或者敞口的，瓮是收口的。中国人烧瓮的历史有个两三千年啊，很长的时间，汉代能烧很大的瓮都是缩口的，但是它烧不了敞口的。为什么烧不了敞口呢？是因为烧敞口的时候它要克服应力，它会控制不好，它就会裂开。那这个呢在明朝初期的时候，永乐宣德时期的时候是烧不了深釜大缸的，它有浅的，就这么浅啊。后来文人也给起个相应的名字叫鱼浅啊，我很多年前就碰见过啊，那时候我才二三十岁，碰见过宣德的鱼浅，那人拿着查抄退赔书回来，都拿到家门口了，给摔碎了。那么到明朝嘉万时期，嘉靖万历就是后期的时候，烧造大缸已经啊，尽管都不够周正，但是已经会烧了，能烧了。那么它最早什么时候了呢？就是陶瓷有一个空白期，就是正统、景泰、天顺这三个朝代，就是成化帝之前、宣德帝之后这段时间。这段时间

可能把学问做深。我觉得刘心元先生呢，就是从内心热爱陶瓷这门艺术的，所以他的文章写的不仅深刻，还富含感情。我给他写导文啊，最后一句跟第一句是一模一样的。我那篇文章最后一句是：“那一年是哪年？”我现在摘要的朗读几段啊，让你们感受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差异。

那一年是哪年？我只清晰地记得是一个风雨如晦、凄冷森森的春日。我只记得是座宽而阔、高而深的古宅，穿过满是陶瓷碎片的过道，看见满视野像是排列过的国宝级的官窑残器。我忘了和主人先打招呼，眼睛盯着瓷器一件件的快速浏览，直到他拍着我的肩头，我才转向了他。刘新元，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对于热爱陶瓷的我来说，其名如雷贯耳。其名如雷贯耳的刘新元先生披着这件衣服，踏拉着鞋，与我的想象有些差距。他笑着问我来这儿干嘛，我说喜欢。他哈哈大笑说，我这儿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都是残器。那天案子上都是成化官窑残器，斗彩小杯百个以上，似乎在排队，在拼接，在听亲人安排与生人见面。对于这些残器，刘先生是亲人，我是生人。30年前的景德镇像一个久病初愈的病人，慵懒羸弱。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抵达时已是深夜，草草住下，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路边寻吃。忙碌的南方最好看的就是早上失重的炊烟，吃早饭的小摊桌矮凳低，烟熏火燎，蜷缩着吃一碗交钱走人。景德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乡下的乡下，山区的山区，但满坑满谷的瓷器让人心动。从那时起，大约有几十年的时间，景德镇大兴土木，珠山一带连续发现了明代落选的官窑。按刘新元先生的话说，面对如此遗物，又激动又惆怅。激动的是残片能拼接出基本完整的器皿，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惆怅的是十数吨若干一片整理出来要等到何年何月。今天的人很难理解那时的人的心境，今天的人对瓷器的认知，哪怕是残器，也是以钱当先，张口闭口值多少钱。20-30年前的人没有这么世俗的观念，每个人都看守宝贝似的看住曾被朝廷命官抛弃的残器，那些永乐、宣德、成化的稀世珍宝，虽因小样被弃于地下，又因抛弃而得以重见天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凶吉同欲，否极泰来。我对陶瓷的热情在那个年月少见，所以刘先生就对我说，喜欢就常来，有的是东西给你看。说着他带我去房屋后墙的夹道中看，堆积如山的残器多为首次发现，而这些在过去只是个传说。传说中的永宣青花、成化斗彩摆在你的面前，可你看还是个传说。可能是我太喜欢了，刘先生开玩笑地警告我说，许看不许拿。我那天的印象中都是瓷器，后来在哪儿吃的饭，吃的什么一点都记不清，只记得人多屋冷饭凉汤咸菜辣，但心气儿很高。问了刘先生许多问题，该记住的都记住了，该忘了也都忘了。

刘先生与我一见如故，滔滔不绝，他口音有些重，有时候我听得半懂不懂的，也不便插嘴问。临分手才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湖南人，来景德镇20多年了。我说要是我也在这儿待20多年就好了。刘先生没接话，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刘先生，您走了，没有机会跟您喝酒了。每次喝酒吃饭都高兴得不行。啊，从第一次认识您到最后一次跟您分手的印象都极为深刻。我们因为陶瓷才走到一起，因为陶瓷才加深了了解。当年在陶研所看到的那些出土的残器，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学习机会。你那么无偿的帮我解释，帮我拿，帮我让我看。生活就是这样，无非是工作学习。我们这一代人呢，学习都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从小都是非常强烈的学习愿望。那么我喜欢陶瓷，能够到陶研所找到您，拿出那么东西去近距离的观看上手，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幸福的事。不喜欢陶瓷的人是不能够理解这种内在的幸福。拿着一个残器，500多年前工匠烧造的残器，啊，当时不合格，随手一扔，500年以后又见天日，又被工作人员粘接在一起。我们捧着这些陶瓷，尽管它是残器，但它仍然代表着中国那个时代造瓷的最高标准。我们因为有宫廷的高标准，才有了官窑这个概念。中国陶瓷中的官窑概念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神乎其神。那么宫廷它使用的瓷器和民间有什么不同呢？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就是烧造的更加用心而已。其实景德镇的瓷器有很多民窑烧造的不输官窑，所以古玩行有一句话嘛，就叫气死官窑，说这民窑气死官窑。但您跟我说官窑就是官窑，民窑就是民窑，所以站在您的那个角度一定是高看官窑一眼，这我都能理解。我从您的著作中这个能够读到您对陶瓷的那种拳拳之心，能够知道一个长我们一代人的对陶瓷的那种热爱。我们跟您之间隔着十几二十年，隔着一代人，这一代人正是中国文化大浪淘沙非常动荡的时刻。这个时刻对您的影响，对我的影响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感受不同。我们陶瓷啊，这个包含了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文化内容，它是一本大书。我喜欢了50年了，还有很多事情不是能够从道理上能够明白。您走了，也没有机会跟您更深的去聊陶瓷的问题了。我也到了70岁的年龄了，人生短暂啊，所以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给您鞠躬了。

啊，你在哪儿就终止了你的人生。即便你终止了你的人生，但你的学问、你的人品，它都会继续往下流传。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这桌面上放了这一碗清澈的油啊，
2: 这是油吗？
1: 是油，你们猜猜什么油？
0: 猜的什么油？这可看不出来
1: 呀。你闻闻呗。
2: 对，那油不都差不多吗？但是您这油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0: 有股淡淡的那个香。
2: 对，它有一股子那个淡淡的植物气息。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柔和。就没有那个，就像豆油啊什么那些菜籽油的那种厚重焦香，闻着是。挺干净，像是那个原生谷物的那种青草感，我觉得应该是植物油的一种，我盲猜一下吧。亚麻籽油，
1: 猜对了。
0: 咋的？这就猜对了啊！哎呀，我还以为说这是阮老师带来的核桃油、橄榄油啊，凭啥他一下就猜对了？你看，阮老师，你肯定提前告诉他答案了吧？
2: 没有，这个味道哈。我闻过，它有点像那小时候闻的那个胡麻油的味道。再者说了，您说阮老师对健康要求那么高，对吧？猜到亚麻籽油也不难呢，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哈，阮老师，您说这亚麻籽油是不是就是小时候那个胡麻油？
1: 这么跟你说吧，原料呢是同一个，都是亚麻籽。那么很多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带，把这个亚麻呢称之为叫胡麻，
0: 外来的一种，
1: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原来的胡麻油呢，它是热榨，那么现在的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会比之前的热榨保留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工艺上的区别而已。
2: 工艺上的区别。
1: 对，
2: 我记得小时候吧，就这个油啊，那都是最金贵的东西了，尤其是这胡麻油，那是送礼的好东西，或者说给这个产妇。补这个营养，或者说送给那个老人，就这么说吧，走亲戚看望长辈，如果谁要是能带一罐这个自己家榨的那个油哈、你比拿那个白面的鸡蛋的那都体面多了，就是平常人家一般很少能吃到这样的油。
0: 是啊，小时候吃点油那真的是奢侈品的。
2: 对，
1: 就那会儿啊，怎么看谁家的那个生活条件好、你就第一个他们家做的那菜里那旁边看看有没有油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看他搁那灶上的那个格子里的那个油瓶子，那里边的油多不多？要是有两瓶油的话呢，这家条件还不错。要是只有这么一点油，就这么一瓶油的话，这家生活条件够差，
0: 一般。
1: 而且我跟你说啊，我在农村的时候我都见过是什么呢？那个炒菜，咱现在不是买的有5升的这个大桶油吗？
0: 是是，
1: 或者是小一点的就这么直接倒，那个油是怎么拿个勺子又倒多了再回进去点，然后再滴进去点，还有一点再往里头滴一滴，然后这勺子待会儿有菜了还在这里边和一和，就这么叫细油长流。要是说到那个什么合作社呀或者是什么地儿啊，那个服务社呀打上那么半斤油的话，这半斤油这一家人不知道吃几个月。
2: 现在多好啊，这个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哈、咱吃油吃的也多了，尤其说这亚麻籽油，那咱们只要是想吃随时随地的我们就能吃到。
1: 对对。
2: 但是说这亚麻籽油您今儿是把它拿来了
1: 啊？对
2: 啊，要不刚子
0: 没错啊，
1: 什么意思？
0: 您都拿来这食材了，就别想再拿回去了。
2: 那对，
0: 这亚麻籽油我知道啊，号称黄金植物油啊，又号称营养油啊，您对我们这么好，那肯定会用它给我们做美食啊。哟，
1: 这么有营养的食材，我是不怕你俩吃的，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我还非常推荐你们俩吃，因为它护眼。亮眼，
2: 护眼亮眼。可能我们很多人哈、对这个亚麻籽油的第一印象， 就说这东西呢，它对这个心脑血管好。嗯，但是阮老师刚才说了，它还能护眼，还能亮眼。
1: 当然能了，这亚麻籽油里最具有代表性的营养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是属于欧米伽三家族，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对维护我们血脂的状态、血管的弹性、血液的流动性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个血管啊，它是一整套的系统，就像是外边的那个道路一样、马路一样，它有大路也有小路。嗯，我们想要健康的啊走路，那这条路它就不能有问题。嗯，你说对不对？
0: 对。
1: 那大血管呢，咱说了大马路要顺，嗯，就是咱那小胡同那个小血管也不能堵啊。
2: 对，
0: 哎，这就好比心脑血管它是大路，嗯，眼底那个小血管它就是小路啊。
1: 对呀，
0: 大路要修，那小路也不能坑坑洼洼。
1: 没错。那要说眼部的血管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电视机旁的老唐人了。嗯，我们这些朋友啊，一般平时咱们是不是老盯着那个血糖的指标啊？啊，然后呢就忽略了这儿了，对不对？嗯，就说我们这个眼睛后头的视网膜，全靠这些小血管供着营养啊。眼底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儿这个小地方，最细的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那这个这么细的这个血管长期被咱们的高糖环境泡着，就容易变脆，就容易渗漏出血。所以有的人说，哎，我这个白眼珠子就巩膜这儿，我怎么红一块啊？嗯，容易水肿，容易网脱，甚至还长出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
2: 其实您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血糖高哈，它引发这个眼睛问题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1: 对，
2: 而且这种呢，它不是属于那个单纯的眼睛老化了，而是说这个血管啊就被这个糖啊一点一点的都给伤了。
0: 这话听着真吓人呢，因为这眼睛它不像腿呀，腿疼了还能喊，
2: 是
0: 眼底小血管出问题了，那自己压根就看不见了。
1: 没错啊，那老唐人的眼病，他最会装安静。我们早期很多朋友没感觉，而且呢，我们看电视也能看，你说你刷个手机也能刷，嗯，然后我想出门散散步没问题，
2: 对，
1: 觉得没啥大事儿。可是突然之间，等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走着平路，哎呦，怎么不对劲儿了？然后看东西，好像这个东西不应该拐弯吧，应该是直的吧，
2: 变形了。
1: 对了，或者看东西呢，眼前有黑影子，或者呢视野缺一块的时候，你再回头上医院去查查你这个眼睛，查查眼底，往往已经不是早期的眼病了。
0: 温水煮青蛙，
1: 慢慢来呀。嗯，就说我认识的一个老唐人，平时我看着，哎呦，身板挺硬朗，买菜呀、做饭呐、遛狗啊，啥都不耽搁。但是家里人就慢慢的发现，他盛饭他有点盛不准了。他这个饭呢，不是都往盛一勺再来一勺，他总是有半勺的饭粒撒到桌面上。
2: 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碗的边在哪儿。
1: 没错，他认为是放在碗里了，其实半勺就在外头了。
0: 视觉有偏差了。
1: 对
2: 对。
1: 再往后呢？这老兄啊，不敢一个人出门了，特别怕那个台阶儿。因为有的台阶儿呢，比方说你都是10公分高，也没事儿。他突然最后一个台阶儿呢12公分高，他走着都是10公分高，他自己有数。那个12公分高，咯噔一下下去就往前就摔跤了。
2: 您说这个哈，我想起来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吧，说眼睛有问题，不光说怕自己看不见，更怕呢拖累自己的孩子，拖累自己的老伴儿。你说自己看不见，老伴儿的脸看不清了，孙女儿写的作业看不清了，孩子的脸记不得了，药瓶上的小字儿看不清了，你说这心里边得多难受。
1: 是，
2: 可能嘴上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老了都这样，但是心里头的这个委屈啊，这个难过呀，只有他自己知道，很害怕的。
1: 是，
0: 这眼睛啊，一旦受影响，失去的 一个人呢过日子的底气呀、啊。
2: 对，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能很好的保护咱们的血管，不光是咱们说的心脑血管，还能保护我们的眼底血管，从而呢做到护眼。亮眼，
0: 嗯，你看这话题扯远了。刚才不是说今天要哦给我们做到美食来着吗？
2: 回到这个亚麻籽油的美食上。
0: 对呀、啊。
1: 哎呦，啊，
2: 您给来一什么？
1: 来一什么？我想绕过去就绕不过呢。其实这事儿我也想好了。今儿这道菜呀、啊，我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星眸沙拉。哎呦，非常适合就是长期用眼。眼干涩又怕光又容易眼疲劳，而且血糖还偏高的，有的朋友呢，这个减脂控制做得不太好的朋友，嗯啊，非常适合你们。要不我现在就去做呀？
0: 好，
1: 好。制作这道星眸沙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亚麻籽油、熟的鸡蛋黄、熟的南瓜片儿。熟的黄玉米粒儿、蓝莓、羽衣甘蓝，以及盐、黑胡椒粉。首先呢，把羽衣甘蓝洗干净，再切成块儿。切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再调一个料汁儿，碗中放入鸡蛋黄、亚麻籽油。盐、黑胡椒粉，把鸡蛋黄和调料呢一起搅拌均匀。另外拿一个碗，碗里呢放入切好的羽衣甘蓝、南瓜片，再倒入黄玉米粒、蓝莓，最后呢再浇上我调好的料汁。今天的这道星眸沙拉就大功告成。怎么样啊？
0: 这灵魂料汁啊，是点睛之笔啊！碾碎的这个熟蛋黄绵密醇厚，搭配那个亚麻籽油温润的坚果的清香，那盐味跟那个黑胡椒提鲜去腥，让人吃了还想吃肉。
2: 是我刚才看拌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就是那个料汁啊，特别的丝滑，然后它会挂在每一样食材上，然后那个油脂的香气呢是柔和不腻口。这吃到嘴里边得多香啊！
1: 想要这道星眸沙拉色香味俱全，还是需要有点小窍门的哦。首先，你们看到了，南瓜一定是切薄片，把它蒸到八分熟，保留微微的那个韧劲儿，不能蒸得很烂哦，不然你拌沙拉的时候就会拌的就像个泥儿一样，
2: 南瓜泥了。
1: 对，还有那个黄玉米粒儿，我焯过水以后。要过一下冰水，这样呢瞬间锁住黄玉米粒的清甜。
2: 其实我更关心哈这道美食的名字，星眸沙拉，
1: 怎么
2: 听起来很有意境，就这星眸啊，眼睛啊，
1: 就这道星眸沙拉可不仅仅是花拳绣腿哦，就单单我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挺好听，寓意就挺好。不过呢，它可是真有点本领的。大家想，四大营养成分一起来滋养咱们的眼睛了。
0: 对呀，这听着来头就真不小啊。
1: 哎，我先说一说啊，那个绿色的羽衣甘蓝，羽衣甘蓝里边含有什么？叶黄素，它也是这一道美食里的第一大营养。这个叶黄素呢，进入体内会沉积在眼部的黄斑区，就像一层黄色的保护膜，过滤我们用的那个手机呀、电脑啊、强光里边的蓝光，还有紫外线，减少这些光线灼伤我们的眼底。
2: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护盾啊，就是防护一些对眼睛不好的伤害，挡住它，
1: 没错，
2: 不让它进来。
1: 没错。那么这个鸡蛋黄、黄玉米、南瓜这些食材含有玉米黄质， 这是我这一道跟着油走，不爱跟着水走。那么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等于给眼睛里安了一辆营养的小巴车，脂溶性的营养就更加容易被带上车，送到它该去的地儿。
0: 原来一说到对眼睛好啊，就说补点叶黄素吧。
2: 对，或者说吃点蓝莓。没想到哈，这都不够，这下子来了四重营养。看来啊，想要眼睛明亮，如同刚才说的那个星眸啊，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营养成分就能满足的。
1: 没错，这个就像是学习一样，幼儿园呢，他就学习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是你到读博士，那就要学很多复杂渊博的知识了，就像是刚子你刚才说的，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那就属于幼儿园，内容比较简单，浅显，那么要是再加了四重营养的叶黄素，那就是博士生了，它全面、精深，想要对眼睛好，这四重营养最好一个都不要少。叶黄素守眼底的黄斑，玉米黄质呢补黄斑中心，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它就是管我们的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是参与视网膜结构又帮助我们营养吸收的，一个保外围，一个守中心，一个清道路，一个修通道，而且还当运输车，四环紧密相扣，从眼底到血管，从防护到吸收，层层协同，缺一不可，这个营养呢才能够完整。这个就叫星眸沙拉四合一，护眼营养它有底气，口感鲜醇，人人喜，双眸透亮增魅力。
0: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月亮弯弯，他说：“让老师你好，我妈以前呢最爱绣那个十字绣，颜色呢就是分得特别细哈。现在呢，她总说这个线色看不准，然后红的，还有那个橘的分不清了。晚上走路的时候特别怕那台阶，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是白内障加上那个干眼症，然后量那个血糖啊，血糖还有点高，您说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哈，平日里吃点什么能比较好呢？尤其您今天提到了说这个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哈，说我妈适合吃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很贵吧，您能不能开展一个团购啊，说我想参加。
0: 哎呦，这条信息我听着心里发酸呢。老人以前能绣十字绣啊，说明那眼睛相当好的，
2: 是
0: 现在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听着心里啊，我都替他难受，那他心里得更难受了。
2: 对，
1: 我刚才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给您一道清蒸枸杞山药鲈鱼啊。鲈鱼呢，首先把它处理干净，然后在鱼身上呢划两刀，放到蒸鱼的盘子里，然后呢，你在这个盘子里呢再放上适量的山药片啊，然后呢再加点姜片、葱段，再放上几粒枸杞，上锅呢蒸个20分钟就行了。出锅前呢，浇点热油，放点那个葱丝儿、姜丝儿，蒸鱼豉油啊，就这道美食，低升糖、低脂，而且它是高蛋白的。那么这道营养菜对您的妈妈来说，对他的健康来说目前是非常友好的。
2: 但是刚才这朋友呢，他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团购。
1: 这样吧，李东，这就是我需要看一看

0: 有多少朋友需要。如果说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用一用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那么我直接到外面要去开找啊，帮你们去找找，联系联系。我还要关注一下叶黄素汁啊，它的含量达不达标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说了，这个叶黄素汁呢，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的用量就是每天的用量，它是上限为12毫克。如果它是6毫克的，那你吃2粒儿；如果它直接12毫克的，
1: 吃1粒儿。
0: 对，这样呢，正好达到这个国家规定的上限的摄入的水平。
2: 对，
0: 足量它才有效，才不浪费。
2: 所以说，想要找到一款好的产品哈，真的这个前期的功课太多太多了。
0: 没错，咱们就说配比也都是有说到的，叶黄素汁跟玉米黄汁都是有黄金科学配比的。
2: 对，
0: 你说多了少了，对眼睛的作用就没那么全面了，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它的比例应该是10:1，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配比。那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吃那些科学的对身体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提到的这四合一，就是四种合一啊，黄金配比的蓝莓叶黄素，它的价格我知道是比较贵的。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后续呢，我要看一下有多少朋友需要，你们得告诉我。那么这位朋友呢，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心大也挺好，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3岁，糖尿病吧都10多年了。以前吧，我总觉得血糖高点儿啊，不疼不痒的，没太当回事儿。最近半年吧，眼睛越来越不对劲儿，看这手机吧，小字就发花，哎。这个眼前吧，总像有个小黑影，晚上看路灯吧，还有一圈光晕，我以为是老花眼，去配眼镜吧也没有用，去医院检查吧是玻璃体混浊，我有点害怕了，怕以后啊看不清老伴的脸，看不清药瓶上的字儿，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成问题。袁老师，你说我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注意些什么呀？我说几点注意事项啊。第一，不能熬夜，保证7小时的睡眠。熬夜会让我们眼部供血变差，让我们眼部玻璃体的代谢减慢，这就会加重您眼部的玻璃体浑浊、干涩、视物模糊的这些情况。第二呢，您要控制您的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会破坏眼底的血管，加重我们玻璃体出血。那么眼前如果飞蚊的话，它突然暴增的话，就一两个正常的，它一下子来一片暴增了，那就有点麻烦了啊。那么有三高的朋友呢，一定是要严格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的监测你的三高。关于眼健康的事儿呢，千万不能心大啊。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呢，小毛病不上心，拖成大问题既受罪又费钱。我们身体任何的异常信号，我们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早治早养，这才是最稳妥的。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爱钓鱼的老赵头，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8了，糖尿病是8年的时间了，平时呢爱钓鱼，最得意的呢就是那个鱼漂一动，哎，我就能看见，可是这2年不行了
0: 啊，
2: 那个鱼漂啊老是看不准了，然后手机上的小字儿呢也是看得越来越模糊。老伴儿呢倒是给我买过那个叶黄素哈，也吃过一阵子，感觉呢没有啥改变。今天呢看到您提到了什么什么四合一的那个叶黄素哈，又要有什么叶黄素汁、玉米黄汁，还得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还有那个亚麻酸哈，这个应该才是最适合的，对吧？想问问您，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种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如果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款靠谱的？
0: 老赵朋友啊，您是用过叶黄素的，感觉呢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眼部的改变。其实普通的叶黄素不是说它没用，但是它更偏向黄斑的防护。如果我们只补叶黄

0: 就想直给眼底派了一个守卫，可是您呢又是一个糖人，您的眼睛的问题呢往往它不是一个点一个问题，所以您想要现在这个眼睛啊保持一定好的状态，最好呢您用添加四种成分的四合一的这种叶黄素啊。那么这类叶黄素，第一要有叶黄素汁，最好是天然的来源的稳定性好的叶黄素汁，负责黄斑区的基础防护。谁能离开手机？那么叶黄素汁它能阻挡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第二呢，里边最好呢有点玉米黄质，因为玉米黄质呢专门补黄斑中心的凹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关键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位置能让我们看清楚呢很细小的那个字儿，看清细节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最好呢里边再有点蓝莓花青素，来帮助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疲劳，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送到我们的眼底。这第四呢，要有阿尔法亚麻酸，因为它既是优质欧米伽三的来源，又能帮助脂溶性营养的吸收，而且它也参与视网膜感光细胞的营养支持。您吃点这样的叶黄素，您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变化。那么至于您提到的这个团购的事儿，我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好吧？
1: 嗯，好的，我们就静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所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所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

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2: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

0: 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 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三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0: 是。
4: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3: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3: 啊，
4: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全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

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

0: 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2: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2: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6分酸4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2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

0: 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0: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3: 个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吃着那豪爽过瘾解馋啊。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有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里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真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

0: 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炉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2: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2: 是吧？可以啊，是吧？
0: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来来来来来。 太好了，
1: 我想两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
0: 啊
1: 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
0: 嗯、
1: 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嗯，真过瘾。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
1: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嗯，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大盖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3: 要不得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4: 又发现了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全速冲刺与弯道控制的极限博弈，人形机器人的速度正在改写我们的认知，每一次跃起都是对重心算法的终极考验。
7: 轻轻松松3.29米。
6: 当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生活，
7: 可以滑跪吗？
6: 探访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直击最前沿，敬请关注。
8: 糖尿病患者误区多，
9: 一站前天这疼这又累了。
0: 你走多了吧？你又累着了吧？
9: 累了，这本该的往上都麻了。
0: 它是各种因素积累起来的这个病。
8: 糖尿病足治疗复杂，要听医生话。
0: 你什么时期用什么药？怎么用药？包括我们穿鞋的方法不是一样的吗？你还是有讲究的，
5: 生活的细节都要注意。
0: 对了，所以还是把这些个工作交给医生护士来做。
6: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0: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1: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6: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2: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周薇薇是安徽合肥人，是这家叫森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这里主打的是安徽家常土菜，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开业一年多，已经成为了周边上班族的后食堂。
1: 小炒肉到，盘子不用一说了，放在这碍事。
0: 周薇薇的父亲是合肥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大厨，做了一辈子安徽土菜。周薇薇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做菜，甚至还想过接班，但父亲觉得厨行太辛苦了，极力反对。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父亲看准时机，让女儿选择了对外商务专业。上世纪80年代末，周薇薇大学毕业，凭借着出众的气质和流利的英语，被分配到安徽省国宾馆，专门负责外宾接待。但比起本职工作，周薇薇似乎更喜欢泡在后厨和大厨们学做菜。
1: 跟厨师的交流呢，不仅对于菜品的口味、装盘，甚至对于食材的特性，我觉得我也学了很多东西。原来一直在国宾馆，大家在一起就说着开玩笑的话吧，都说啊出去闯闯。我说那也夹着青春的小尾巴，我也出去闯一闯吧。
0: 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是年轻的周薇薇一直希望能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闯一闯。2000年，他得到机会进入安徽一家社会餐饮公司工作。
2: 现在打扫卫生，检查检查不干净的地方，给他擦一擦。你看我洗手间里面都买的这个面巾纸，一是方便人家擦手，第二个我搞卫生抹布不重复用，自己弄自己踏实一点。
1: 走入社会餐饮的时候呢，一开始真的实际操作基本为零，我就每天会看着人家领班呀、主管呀、经理呀，他们每天做什么，怎么做的，就研究他为什么会这么去做。那你既然做了这个行业，是吧，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说我一定会做好的。
0: 投身社会餐饮，周薇薇这一干就是小20年，从只懂书本知识的小白，一路披荆斩棘，带团队管前厅，和厨师们一起打磨菜品，一步步把爱吃练成了懂做、会管、能评。
1: 2013年、2014年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来北京。
0: 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周薇薇决定来北京打拼，她在新的环境中继续精进自己。但是到了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他所在的这家餐饮公司不得不撤回在北京的项目。是回老家过退休生活，还是继续留在北京，成了摆在周薇薇面前的选择。
1: 那种不舍吧，很难过吧。当时关了以后回去待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是那种闲不住的人，你要让我闲在家里吧，我会觉得我的人的状态肯定不如我天天在外面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有事做了，你人就充实了。
0: 2024年6月，闲不住的周薇薇决定再创业，开了这家安徽土菜风味小馆。
2: 都是空运过来的，安徽老家那边发过来的。你看这笋干，你看它这个干硬度够，就不潮湿，不要那种特别大的，容易老。这个来是笋尖，哇，这鸡的这个水都已经化了呢，鸡冻的还行，还邦邦硬。这是紫蓬山的土鸡，除了鸡肉本身的油色，它就是这种肉是发红的，发粉粉的这种红。天气热，我们现在就要勤发少发，赶紧给它冻起来。对，喂，哎，蒯老板发的货收到了，老鸡没有问题，这里面放的冰块的矿泉水啊，本来应该是冰在里面，冰化了，这个天越来越热了，下次再把放的时候这个冰块。
0: 肥西老母鸡汤是店里的招牌菜，这几天气温高，他很担心长途运输对土鸡有影响。
1: 我们祖鸡是肥西的嘛，放了就会做肥西的，特别地道的，对，老母鸡汤啊。
0: 店里很多菜品都是周薇薇亲自掌勺，就比如这道老母鸡汤， 他把小时候父亲的做法与后来和大厨们交流得来的经验做了结合，
3: 肚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扒了，包括多余的这些鸡油都给他扒出来，这样炖出来那个鸡汤特别清澈。把它这样的放入砂煲中，放入三片姜、三片葱，加上五斤的纯净水，煲两个小时。
0: 在安徽，土鸡汤都要搭配炒米。据说炒米的吃法源自明代江西移民的干粮，耐储存，易携带。传到安徽之后，当地人最早是用开水泡炒米待客。随着生活好了，开水升级成了鸡汤，成为重要节日里的宴客礼节。这米周薇薇每天要现炒，还特别挑选了安徽当地大名鼎鼎的三粒寸糯米。这种米谷粒长坚挺，三颗正好是一寸长，因而得名。
3: 糯米泡是为了把这个粘性稍微给它减弱一点，先炸后炒。
0: 炒好的米要立刻摊开铺在吸油纸上，等油控得差不多了再炒第二遍。炒透米芯，炒出米香，两遍不能省，炒米才能酥脆透亮。
3: 每天都要干呀，因为你每天吃炒米，你要是放到第二天，万一要是受潮了，口感就有所影响，就当做是一个锻炼吧。你好，张总。
4: 哎，姐，喝你这个鸡汤来了啊！
3: 尝尝我们鸡汤，口感怎么样？给我们提提宝贵建议。
0: 土鸡经老火炖煮，十分软烂，鸡汤更是清亮透黄，入口温润清甜。之后舀上一勺炒米，在鸡汤里泡一下，米的焦香被鸡汤的鲜美升华，在口中完美融合。
3: 一会儿那菜马上就到啊，稍微等两分钟。
0: 以前在大餐饮公司，周薇薇一路乘风破浪努力成长，

0: 隧道内呢，就应该按照我们夜间啊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的距离来码放。
1: 随后根据情况拨打122报警。出隧道时光线明暗变化同样会影响驾驶人观察。
0: 另外一个，在出隧道以后，它和隧道内的天气场景和路面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外面可能刮风，可能下雨下雪，路面呢可能有结冰，可能有湿滑，也可能路面有一些障碍物，有急转弯等等。所以在出隧道的时候也是特别要密切的注意路面的情况，控制车速，不能够说盲目的加速行驶。
1: 蓝海高速耀亮隧道内，一辆棕色小客车驶出隧道后突然失控撞向护栏，随即四轮朝天翻倒在地，原因正是司机出隧道时被阳光直射双眼，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导致翻车。柳石提醒，隧道不是停车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严禁在隧道内及出入口停车，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别让一分钟的侥幸换来一辈子的后悔。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位有着300,000粉丝的网红博主，他的一时侥幸又最终换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呢？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2: 欢迎回来。网红博主日常骑着摩托探店打卡，看起来又潇洒又自在，但最近一位美食博主在路上被交警拦了下来，起因是没戴头盔，他当面假装配合检查，转头就加油闯卡逃跑，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结果民警一查车牌也终于理解了他为何如此紧张了，因为这里面藏着更大的猫腻。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让我们重回现场。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对于电动自行车、两轮摩托车的驾乘人员而言，安全头盔是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重要防线。发生碰撞时，头盔能够缓冲撞击力量，大幅减轻头部的受伤程度，降低伤亡风险。这也是民警日常路面检查的重点之一。那前不久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执法时拦停了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面对民警，这名驾驶人假意配合停车之后，车辆却突然

0: 然窜了出去。
1: 事儿没办。
2: 下午一点多，在朝阳区武胜路，摩托车驾驶人一边向民警做着解释，一边从车辆储物箱内取出头盔戴在头上。
3: 啊，停下车，慢一点，慢一点，来，
1: 我给你挪那角那儿去吧。
2: 左右观望后，摩托车驾驶人先是缓慢地挪步向前，随后突然猛地加油，逃离了现场。
4: 民警找到了这个车的车号，想通知当事人来接受相关违法的处理，但发现这个号牌是一个套牌，是一辆转出的这个侯爵摩托车的号牌，现在挂在了一辆红色的威斯法车上。
2: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找到了这辆套牌摩托车的停放地点，依法扣留车辆的同时，摩托车的实际驾驶人以及套用号牌此前的车主先后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0: 佯装配合执法，实则趁机逃逸，这场铤而走险的闯卡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违法隐情。民警顺着号牌溯源，线索指向了一辆早已办理转出的摩托车。车辆此前登记的号牌是怎么被人剥离转移到了另外一辆看似毫无关联的摩托车上？那转出的摩托车的前车主与闯卡的男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2: 民警依照摩托车牌照信息，从车辆管理所调取了一份委托书，从中可以看出，悬挂在红色威斯帕摩托车上的这面号牌曾经历过补办，号牌对应车辆的原所有人姓沈，补办业务是他委托别人办理的。但对于这件事，沈某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5: 因为我们家摩托车好几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基本上都是我老公骑，包括手续都是他自己在办。所以呢，您给我打完电话以后，我不跟您说了吗？我问一下我老公怎么回事，大致意思就是说，他买了一个新摩托车，然后呢需要用我们之前的一个指标挂在这个新车上，但是呢他去办这个过户手续的时候，他是找了个代办还是朋友，我不太熟，然后就说这个孩子丢了，这个需要补办一下。
2: 因为此前的这辆摩托车登记在沈某名下，因此他被要求签署了委托书，并提供了身份证。
5: 具体的他是怎么操作的，我一点我肯定是不知道。我到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些事儿。然后呢，我才去问我老公。然后他呢，再去给他打电话，当时怎么回事，又一顿问。
6: 我觉得我媳妇儿都是受害者。您说这事儿多恶心。
2: 沈某夫妻二人表示，他们只是听说要过户的摩托车号牌丢失，需要补办，没有多想，便将业务委托给了他人。而这个人正是在武胜路闯卡逃逸的摩托车驾驶人龚某。
7: 你以前跟他认识吗？
5: 不认识。
7: 以前也不认识，就是家人的朋友。
5: 但是我知道他，但我跟他私交不熟，他不是网红吗？
0: 闯卡的摩托车驾驶人龚某经营着一个自媒体的账号，是一名有着30余万粉丝的美食类博主。那镜头之下，他真诚地分享着烟火美食，展现着随性洒脱的生活状态，而镜头之外却是另外一番模样。
2: 被传唤到交通队后，回想起在武胜路遇到民警的那个下午，龚某直言，趁机逃跑都是心虚所致。
6: 不是没戴头盔牌子有问题吗？
7: 民警明确的让你停下了。
6: 我是我停下
7: 了。你也停下了？
6: 停下了。
7: 停下了，然后呢？
6: 后来我看能跑，我赶紧跑了，不是怕逮着。
2: 龚某自以为跑了就能逃过处罚，藏住秘密，没想到民警顺着车牌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连带着套用号牌的秘密也一起曝了光。
7: 这牌子怎么来的呀？
6: 就是当时补的。
7: 谁补的呀？
6: 就是在代办补的。
2: 龚某解释说，自己对于车驾管业务的办理也不熟悉，因此在接到朋友的委托后，又把事情托付给了另外一个人代办。
6: 当时那车过户
7: 啊，
6: 过完户不是得外迁吗？
7: 啊，
6: 然后办外迁的时候，当时过完户头一天没办完，然后那个过完户那原来就是现在我用的这牌子就找不着了，然后就赶紧就是为了着急过户，让我们这个大哥的媳妇儿赶紧又给补了一个，
7: 又补了一个
6: 啊，
7: 那怎么就到您手上了？
6: 然后后来等这都完事儿了，过了一个多月，后来找着了
7: 啊，又找着了，
6: 找着这牌子了
7: 啊。 那不是过户呢，就等于补的，孩子就交了呗。
6: 交补的那就交了。
7: 你现在挂是老的那个。
6: 老的那个。
7: 你觉得跟我说假话有意思吗？
6: 没意义。
7: 相信科学吗？
6: 相信。
7: 相信科学。那牌子有二维码，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啊。
7: 那二维码写着这是补的那副牌子，你知道吗？
6: 是吗？我那我真不知道。
7: 不不不，咱还是相信科学。
2: 龚某编的一整套说法漏洞百出，多处表述都与民警调取的业务办理记录相悖。
7: 先补的牌子，后买的时候之前没起过流水啊，办一半我这能看见。我相信他还是相信你？
6: 你相信记录
7: 啊？所以说你说的是假话。过户之前一星期补了一副牌子，
6: 嗯，
7: 一个星期以后交的就是这副老牌子，新牌子直接就挂在你的车上了。
6: 嗯，
7: 知道你的车第一次挂这牌子什么时间吗？
6: 你真忘了
7: 啊？我这有记录
6: 啊。
7: 哪天第一天上路我是有记录的，
6: 嗯嗯，
7: 什么时候补的牌子是有记录的，
6: 嗯，
7: 你手里这副是新的是老的也是有记录的，千年的纸会说话，你躲不开。
0: 妄图依靠闯卡逃逸来躲开检查，靠着谎话蒙混过关，终究只是自欺欺人。即便是一时逃离了现场，也不代表能够逃脱追责。面对着民警调取的业务档案、各类客观证据，龚某所有刻意的伪装与辩解都被彻底戳穿。
2: 从何时补牌到何时过户，从第一次上路的时间到具体挂的哪一面号牌，每一个细节都有证可查。直到此时，龚某才放弃侥幸，道出实情，把时间线拉回车辆外迁的那天。在看到代办人手里那一整套车辆手续和京 A 号牌后，龚某的心里便冒出了一个念头。
6: 我就当时就琢磨，我说这我能不能就是你这车外迁的时候这牌子我不交了，
7: 嗯，
6: 他说就补一个就行了。然后我就给我大哥打电话，我就说我没找着，啊，我说这牌子得补一个，因为他当时也懒得，说你就让你不找代办，你就让他弄就完了，
7: 嗯，
6: 啊，他说，然后我说行，
7: 那就这主意是你出的，你就想要块牌子，你要块牌子干嘛用啊？
6: 因为我没有啊，我那不是金币的嘛，
7: 嗯，
6: 然后我那店在三环里边，
7: 啊，
6: 就老有那个就是摄像头都越来越多，越来越
7: 齐了，
6: 这嗨，不是那会儿就狂热吗？
2: 就这样，谎称牌照丢失的龚某从车管所恶意补领了一副摩托车的京 A 号牌，随后又挂在了自己的红色摩托车上。
7: 从车管所补的，按理说是北京市号牌厂做的，
6: 嗯，
7: 应该是真牌子，但是骗出来的，
6: 嗯，
7: 是认定为伪造的，啊，特别是那补了就拿过来就往车上一挂的，这个就是都认定为伪造的。你知道这个事儿依法是怎么处理吗？
6: 我知道，知道。
7: 怎么处理？说说我听听。
6: 那个罚款
7: 啊，
6: 扣分
7: 啊，谁告诉你的？
6: 没人告诉我。
7: 明确告诉你错了
6: 啊，
7: 这个事儿不是罚款记分就完了的事儿。
6: 嗯，
7: 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拘留呢。
2: 得知自己将要面临的处罚后，龚某呼吸急促，声音哽咽，情绪也激动起来。
6: 我当时这。
7: 我不用这样，咱平和了。哎，别别别，心脏的毛病没用，我给你叫救护车吗？
6: 不是，我是心里，您摸摸我脉，您、
7: 哦，
6: 我就现在测不了，我没带那手表，带温度我给您看，我现在心率多少？
7: 心率多少啊？
6: 我觉得
7: 很快是吧？
6: 啊，
7: 那你摸我看看有多快？
6: 你摸摸，我没骗你。
7: 啊、
6: 嗯。我现在都心悸了。
7: 挺快，那你不能叫个大夫看吗？
6: 不用。
2: 最终因恶意补领机动车号牌，挪用悬挂在其他车上，龚某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拘留的处罚。与此同时，他驾驶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
8: 严重的相撞事故。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千万不要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早晨6点多，在幸福大街北口这儿，由于正处于早高峰的时段，人们显得步履匆匆。当路口里面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变为绿灯后，司机们和骑车人都在抓紧时间转弯通过。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遇到了麻烦，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在左转弯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的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 从画面中看，电动自行车虽然倒在地上，可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这会儿，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车门，急匆匆地走向这位骑车人。看得出，这位司机因为惹出了事故而感到害怕心慌。我们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当时这位骑车人一门心思奔向那条

0: 非机动车道，而白色小客司机呢，只顾着进行右转，却忽视了左侧情况的观察，双方最终发生了事故。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在路口转弯时，不光看清前方的状况，也要留意周围的变化。别忘了那句话，多一份仔细，就会多一份安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

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相随。
1: 全速冲刺与弯道控制的极限博弈，人形机器人的速度正在改写我们的认知。
2: 它我们是在仿真里面不断的去给它奖励，给它数据，给它分。
1: 每一次跃起都是对重心算法与动力系统的终极考验。
3: 轻轻松松3.29米。
1: 当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生活，他们能否胜任上岗干活的第一天？
3: 可以滑跪吗？
1: 从速度之巅到生活之间，探访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直击最前沿，即将播出。

0: 这里是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2026年8月22日，这座曾见证冬奥速度的场馆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运动员，没有心跳却有节拍，没有肌肉却有力量，他们是人形机器人。
1: 各位观众，各位来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此拉开大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在5天赛程里围绕51个赛项、1301场对决展开角逐。参赛机器人数量比第一届翻了2番，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全球具身智能实力的集中检阅。而我们的先锋探展员从数天前的预赛阶段就将视角聚焦到了这场盛大的机器人奥运会赛场上。
2: 遇见未来科创大会，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先锋探广员秦素。
3: 大家好，我是先锋探展员焦弘毅。
2: 此时此刻正在盯着我们的各位碳基生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国家速滑馆。
3: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真的是亮点纷呈。平常大家可能看到了传统的赛跑，但是今年呢还增加了跳远、举重、乒乓球等等高难度的运动项目。秦素，你可以吗？
2: 我看到那些机器人在跑跳以及很多运动技能上超过人类的时候，会有点危机感，
3: 但是 我以为你要给他点赞呢。
2: 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到机器人为我们干活。这次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大家就能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生产场景上的比拼，这些未来都能实实在在的应用到我们的工业产线上了。
3: 那所以说这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可以说是从体育再加生活两个方面，全景展示了机器人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2: 是的，所以在这次的机器人大会上，我们能看到机器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框架，
3: 是的，
2: 它能够开始认知真实的物理世界，到拥抱我们火辣滚烫的真实生活到底什么样。走，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走，出发。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呢是一个预赛的场地。这个赛场啊，看起来气氛有点严肃，因为这里的机器人比拼呢可不是具有娱乐性的项目，他们都是真刀真枪的，要进入到实际的工业生产场景。它看起来并不是传统的体育竞技，但是这些比拼的项目是未来真的有可能进行工业生产的项目，所以啊，在这些比赛项目当中获得好成绩的机器人不但能够获颁奖牌，同时还有可能直接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拿到一份真实的用工合同，直接从赛场送到工厂。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上演一场指尖上的较量，这就是全新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不同于普通只能开合的机械夹子，它拥有多关节，可旋转，可微调力度，能模仿人手完成捏夹拧，精细装配是人形机器人能否落地实用的关键核心技术。本届赛事的灵巧手专项赛一共设置8大实战比拼项目，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化工业化小动作，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力控感知都是极大考验。
3: 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项目当中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难度啊，一关比一关难。我旁边呢，现在是线缆连接专项挑战赛，这个难度有多高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旁边呢就是大家平常看到的我们的插头，旁边有一堆的线，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就是要从这个线里面精准的选择一根，第二步呢它要选择的口呢是这个 USB 的口，再把它精准的插进去。看似简单的三个动作，对于机器人来说难度非常高。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机器人啊，顶多插到1到2根，还有很多机器人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挑战失败了。
0: 作为本届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的重要项目，线缆连接考验的是机器人精细操作能力。机器人不仅要准确识别 USB 接口正反方向，还要精准抓取、对准并控制力度完成插接。单手操作还是双手协同，也体现着机器人对任务规则的理解和操作策略。小小的插头考验的正是人形机器人手上功夫的精细程度。
3: 线缆连接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难呢？关键点在哪儿呢？我们给大家请了一位明白人，我们的评审。这个项目真的很有难度，很多机器人 都挑战失败了、为什么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主要存在有三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在于两只手相互配合的能力，因为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拿起来之后，一只手来完成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很难能够去完成。那么两只手来配合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一只手拿过来之后，在交叉着另外一只手向下进行链接的时候，容易发生脱落。另外一个难点呢，在于手的材质。我们看到有的机器人的手的材质就比较硬一些，有的机器人手的材质比较软一些，但是要完成线缆连接这项任务，它最终是有一个发力的过程。如果你的手的材质偏软，这项工作就很难完成。
0: 为什么我们要投入巨大科研精力去研发这种可以人机操控完成超高精细作业的灵巧手机器人？这项技术的真正价值和未来意义究竟是什么？
5: 其实比赛它是这样，它展示的是能力，它具备精细操作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加工的没用，但它能使用工具很有用。举个例子，我们最近的一个跟清华合作的项目，就是它这边就是做病毒检测的，新冠、埃博拉。我明知道这是一个活体的病毒，我要给它做实验。那现在的方式就是把一个人穿着防护服到一个舱里边消着毒，很难受的上下行动，做了这样的实验。像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那这时候他们要求很简单，说能不能让我安全的做科学。让科学家安全的做科学的第一步，就是让他有一个身外化身替他把这活干了。
4: 因为灵巧手专项赛设计的初衷就是贴近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因为这八个赛项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更大的惊喜在于还是全自主的机器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如果能够倒逼过来、倒推过来，让这个机器人的发展更迅速的，肯定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产生活了。
3: 未来在我们整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尤其是这种工业啊，包括灵巧手专项当中，还会有哪些大的提升？
4: 今年这个灵巧手专项赛是刚刚增加的项目，去年没有这项比赛。就是去年的场景赛的主要内容还是一些大的工业场景，例如酒店类的，例如打包类的。今年呢，增加了这项比赛，也就是对机器人的挑战，它的精确、准确、协调性、操控性更加高了。因为现在整体的完成度不是很高，现在我们进行了四个赛项了，四个赛项每一个赛项大约也就有三支左右的队伍能够在规定五分钟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任务。我觉得到了明年这项比赛，在这个赛项上肯定有更多的队伍能够完成。
0: 在我们的先锋探展员即将进入主赛场之前，一项场外活动引起了众多观众极大的兴趣。
6: 现在的机器人敢在这么多人的现场摆摊迎接所有人的挑战，看起来有点东西。谁说中国队没参加过世界杯？你看看这个机器人，就连续参加过2025年和2026年分别在韩国和巴西举办的世界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我特别想跟他在场上会会，看看他这个脚头到底怎么样。
7: 哎呦，这个脚多好啊！
6: 来，全场年龄最大的选手来了，
7: 来走。
6: 有点险哎，这个打的是我这个弱侧手哈。可以滑跪吗？我刚才对战的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机器人，说实话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哈，它的这个无论是发球的这个速度还是角度都是质量很高的。而与此同时，我发现我都不太敢跟他的眼神发生对峙，因为他啊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可以实时采集数据，而且啊采集完我的数据以后，我感觉他的射门还有假动作，厉害。我是先锋探展员秦素，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冰丝带的内场。别看啊，现场似乎是一场具有竞技性的运动会和活动，但是现场的几万名观众同时在为机器人鼓掌惊叹，而当现场出现了爆笑名场面的时候，他们也丝毫没有克制住自己快乐的心情。我相信当看到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会有人关注资本投向了谁，会有人关注产业在怎么进步，也会有人关注它的速度 在不断的变快，但是未来它的稳定性如何提升，它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在产业链的真实应用。但是今天这个晚上，人们真实的感受到是机器人跟我们近距离的时候，我们真切的能感受到那种快乐。我相信当人们能够近距离的跟机器人进行快乐而轻松的互动，这就是未来机器人走进我们生活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0: 仪式的余温尚未散去，竞技的号角已经吹响，在集体亮相之后，舞台交给了真正的赛场。从这里开始，每一台机器人都将独自面对速度、平衡与耐力的终极考验。

今天是8月23日，也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日比赛，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内容也是相当的重要。我现在就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的比赛场馆内，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紧锣密鼓筹备中的各项赛事的场地。在第一天的比赛里边，绝大多数项目都和短跑有关。在我们人类的各项体育赛事中呢，短跑考验的是运动员的瞬间爆发力和身体综合素质。各项短跑比赛还有一项重要的规则，就是所有参赛的机器人都要自主进行比赛，不能进行人为的摇操。这就对机器人的自主识别、身体协调性以及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提

出了非常多的考验。那么他们的比赛成绩究竟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就在刚刚，400米小型机器人组的短跑复赛也圆满结束。然后在赛场上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还是天宫的机器人，也就是前不久我们刚刚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见到的 Omni， 他跑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姿势，把两个手放到前面，然后这样扭着跑，就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的样子。那可能是他们开发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短跑的跑步姿势，每次看着他即将倒下的时候，没想到他的平衡性保持得非常好，而且速度也越来越快，最终超过了其他的所有的选手。
1: 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说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百米跑，但是这个机器人它我们是在仿人里面不断的去给他奖励数据迭代出来的，然后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无人跑更舒服，可能他觉得摆臂对他来说有点累，扭腰扭胯跑起来更轻松一些，并不是说我们找了一个小姑娘然后踩了他的跑步动作，然后去让机器人强硬去模仿这个动作，只是他的身体的这个结构就和这样一个类型的一个人的这个很像，所以他跑出来的风格也就天然的去跟这个比较纤细的小姑娘他的跑就很像，
2: 很震撼很精彩，能看出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协调的性能，因为他有些机器人就是能刹住车，有些的他是刹不住的嘛，还有很多细节就是能反映出挺多的精彩的瞬间，
3: 感觉现在科技发展太超强了，从粗糙到发达，从生硬到流畅，还是感叹这个发展非常快，惊叹于中国发展的迅速。
4: 对人类运动员而言，400米是田径场上最残酷的距离之一，而对人形机器人来说，考验还远远不止于单纯的竞速。在眼前的400米赛道上，一项挑战更大的赛事紧接着展开。在接下来的考验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可能让之前的所有努力归零。

0: 完了之后小心，哎呀，又差了一点点，哎呀。今天是202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二天，当然今天啊亮点纷呈，但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呢就是400米机器人障碍赛的奔跑。这个比赛呢，对于机器人的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判断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所以我大概望了一下，现场观众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大家都在期待这一场特别棒的比赛。而且我告诉各位啊，这场比赛是最拟人化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赶紧去现场看一看，走。今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真的是亮点颇多，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400米障碍赛的奔跑啊。我们看到两位机器人现在正在激烈的角逐当中，我们看到身后很多黄色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轮胎矩阵，还有匍匐前进的，还有绕桩，同时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S 型的弯道。说实话，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或者遇到 S 型的弯道，人过起来都有难度。看到两位机器人非常非常的顺利，刚刚第一位天宫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第二位机器人还在挑战当中。哇，小心！我们看到其实特别感谢身后的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你看这个机器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失败，但是他们呢都让这个机器人一直很坚持的、坚守的把这个项目给它完成。
1: 他所做的难度动作，
0: 其实在平地当中奔跑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看到，但是其实在障碍赛当中奔跑起来确实很考验难度。只要能够跑完全程，这种精神就值得大家学习和点赞。又差了一点点，哎呀，这个地方又耽误时间了，能不能把时间再压缩一点点？看一下天宫，哇，顺利的通过了，非常棒啊。最后是

0: 轮胎矩阵啊，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顺利的通过。这个地方是要碰到的小心。
1: 目前来讲，就是自我组织还没有。哇，非常棒，非常棒。最后一关了，最后一个小细节。然后整个动作和这个，
0: 现在正在调试当中。
2: 中间各个。
0: 而且我们看到那个黄色的桩子呢，它是大小不一。其实对于很多孩子啊，年纪特别小的小朋友，踩这样的木桩。
1: 方形的都是需要难度的，
0: 更何况我们的机器人。好，我们看到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已经正常奔跑向终点了。
3: 运动员即将上线，
0: 太棒了！这种坚持不放弃的精神，就要给机器人点赞。第二位机器人现在进行的呢是爬楼梯的环节，
3: 特别难的。
0: 哇，上去了，很顺利。
3: 我们来看一下，
0: 现在是下楼梯的过程。
3: 看这个一整套。
0: 虽然时间落后了，这才是第二届。如果到第五届、第十届，这些机器人得多优秀啊！各位，敞开你的想象，尽情去联想吧。
4: 障碍赛相对于这个田径赛来说，还是有更多的一些考验。它。

0: 可以看到他在这种身体的控制或者运动能力上在不断的在有一些方面能够去超越人类，也就是说这个身体是在越来越的稳定和成熟的。那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身体上不断的把他的小脑能力开发的更加的能够去做出各种各样人能去完成的这种全身的复杂动作。在后续的田径比赛中，我们还会想去考验这个机器它的长久的可靠性，还有它的一个散热的一个性能，主要是考验它的一个高动态的性能。
1: 随着运动会进入白热化，冰丝带内的赛程安排也越来越紧密，每项比赛不但在让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也都在考验着人形机器人的能力极限。
2: 现在呢是8月25日的下午接近2点钟，稍后呢在我身后的场地之内呢即将开始的就是4x100米的决赛。
3: 好，起跑了，哇！
4: 来到第二棒的焦点，
3: 好，走。好，冲刺了，冲线了，
4: 冲线时刻，
2: 冲线时刻，期待看他什么成绩啊？
4: 48.6秒，
2: 哇，48.6秒，他的成绩呢是48秒左右，而我们人类的一个世界纪录4x100米是36秒，所以说还有12秒的这样的上升空间。而今天下午一个重磅的赛事是什么呢？机器人的立定跳高决赛即将开始。天宫机器人在开幕式上就以2.88米的这样的成绩打破了人类的立定跳高的世界纪录，而今天他将再创怎样的佳绩，让我们拭目以待。天宫跳了，哇哇，我感觉他要超过了整个这个框架了，轻轻松松3.29米，而且在我的镜头里边感觉出他整个身形已经跃出了我身后的这个框架。这个造型它就适合于奔跑，就适合于跳跃，而且它不像其他机器人有一个非常深的深蹲，稍稍做一个准备姿势腾空而起，3.29米，记住这数字。我们问一问天宫的科研人员，他为什么能跳得这么高。
0: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关节的能力，它的关节的转距、关节的转速都在大幅的提升。随着这种比赛对这个机器人这个功力不断升高的一些要求，我们对这些这个主控板呀、或者是电源板等等电器件的这种可靠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同时呢，电源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需要有很大功率的这个放电能力能够支持这种高动态的一个比赛。
1: 除了精彩纷呈的体育竞技，生活场景应用能力的比拼也是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关注的重点。很多基于现实生活场景服务的比拼也在激烈的角逐之中。
5: 看看我所在的这个温馨的家庭环境，没想到吧，它也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个比赛的场景。但是跟赛场上的血脉喷张不一样的是，哎，这里的比赛氛围看上去有一些安静，而这里的机器人要完成的那就是家居场景的比拼。可以说在这个环境里，他们所有的考验都是来真的。
6: 我们这个家庭场景家政服务岗的比赛呢，一共是从比赛的设项上呢，是机器人需要完成3个主要的任务，包括在这个客厅的区域去整理这个杂物，对吧，没有在原位的杂物它需要归整到原位上。
5: 看看这个客厅里，钥匙掉在了地上，随处可见像山竹还有猕猴桃这样的水果，这其实啊都是为机器人的家居收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验。这些钱包、苹果会随机的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而机器人要通过组委会的图片提示把它们进行精准的分类和归位。要想保持家庭环境的清洁，还有一个场景是一个巨大考验，这里有一扇门，打开一看，别有洞天。这同样也是一个机器人比赛的场所，他们比的是什么？
6: 要在卧室里面呢，去整理这个摆放在床上的这个衣物，放到衣柜里面。
5: 瞧瞧这条牛仔裤，再看看这个 T 恤，凌乱地放在了床上，而机器人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2个物品进行识别，并且把它们拿起来叠好。
6: 还有呢，就是他需要完成这个衣物的洗涤的这个处理，干净的衣物呢要进行晾晒。
7: 有过家务经验的朋友一定会觉得，这个洗衣房里的活儿总是干不完的，所以啊，机器人这一次也瞄准了这个场景，来帮更多的朋友从繁忙的家务当中解放出来。
6: 就我们可以设想，有一天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这么多的家务活，对吧？可以减轻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困扰。
7: 到目前为止啊，比赛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角逐，可以说其实现场的氛围比较安静，但是机器人们之间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感觉到啊，在家居场景里，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一种非常卷的状态。因为这一次的比赛啊，我们对于机器人的要求，它是既可以进行远程操作，同时也可以选择全自主的在这个环境里进行决策。但我们发现，不少的运动队伍，机器人已经能够在这个100多平米的家居环境下进行全自主决策的家居劳动，而这对于这一次比赛全新设置的专项赛来说，给予了更多人信心。这意味着机器人能够在开放环境下自主地去处理更多复杂的任务。那与此同时，这个看起来并不像体育竞技那么喧嚣的赛场，在安静的背后，它也是未来机器人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生活场景和产业化的沉淀之所在。
1: 除了生活服务能力，机器人的日常应急功能也在进行竞技。23支机器人队伍走进真实。

0: 他说呢，天旋地转，啊，感觉自己在转。嗯。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是转，啊，听的眩晕呢是一个叫耳性眩晕。这个耳性眩晕呢，站在这个眩晕的里边呢，占到大概70%。因为呢，我们这个掌管平衡的话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嗯。咱们的耳朵结构呢，一共分三部分，这地方这一部分呢叫外耳。啊，这一小部分叫中耳，还有一部分叫内耳。这个内耳呢分两大部分，嗯，啊，一部分呢叫耳蜗，像小蜗牛一样周围，它是掌管什么呢？掌管听觉的，啊，还有一个膨大的这部分呢叫前庭，嗯，啊，它是掌管平衡的，还有这个三个半规管，啊，它是掌管平衡的。比如说咱们前一日子很火的谷爱凌，嗯，啊，在空中翻来翻去，全红婵翻来翻去，啊。它为什么会能掌握这么好的平衡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起作用。咱们大部分的这个眩晕呢，是指这个叫前庭性的眩晕。所以呢，像它这个咱们的平衡，就是由于这个前庭来掌管。
1: 您刚才听到了他说有一个旋转的感觉，您就可以判断它是要往耳鼻喉科方向来去判断了。
0: 3个月前啊，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老人家呢，大概70多岁，一个老太太啊。她来的时候呢，是她的儿子啊。给他推着过来的，坐了一个轮椅，然后精神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那种很萎靡的状态。他的家属说是，我们老太太已经晕了好几年了，晕起来就是转，不敢动。嗯、我们 CT 核磁全部照过了，脑子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也是去过了很多科室、
0: 啊。对的，我说啊、哦，那你是旋转性的眩晕。这时候我们想到了，可能就是前庭要出问题了。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只有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比如说像左侧翻身、弯腰、系鞋带或者是去卫生间蹲下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眩晕。所以呢，我们结合它的其他的检查，给它确诊了，就是一个耳石症。一听说耳石，还说耳朵里边长石头的，并不是的啊，并不是长这个石头呢，是我们固有的。它长在哪个位置呢？长在这地方，啊，这是前庭。前庭这个半规管啊，这有一个膨大部分，叫壶腹部，它里边就含有耳石。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它就脱落了，跑到半规管里边去了。半规管里边不有这个磨迷路吗？它里边呢会有液体。你想石头掉到水里边，它在里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掀起波澜了，所以它就开始晕。这个疾病啊，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恐慌，因为呢他不敢轻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的话应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出门都会费劲。啊，因为它这个疾病呢，随时会出现，一旦出现的话，假如说摔倒了，走楼梯摔倒了啊，或者走路上摔倒了，轻者呢会造成骨折，重者会造成车祸，所以呢，这患者非常恐惧。
1: 那已经判断他是耳石症了，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呢？
0: 耳石症是这样，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复位，啊，复位呢也分两种。以前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法复位。手法复位是要考验医生的这个经验了，啊，他需要边摆正患者的头位，边观察患者眼振的情况，这样呢，他能有的放矢的把这个石头转回去。但这个呢，人为的因素太多了，
1: 根据完全靠手感啊，
0: 完全对，全凭经验，全凭经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可能复的不是原来的位置，或者错过了一点。所以经常有人说，哎呀，我复完以后怎么还晕？那没办法，再复。所以呢，像以前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复3次到4次，每3天复1次，一直让它完全不晕了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有高科技的一个仪器，啊，它是像什么呢？像类似一个咱们飞行员训练那个转椅一样，把患者固定在这个椅子上面，固定好了以后，戴一个眼罩，像咱们看那个 VR 眼镜一样。哎，这个眼罩起什么作用呢？就监测咱们的眼振，这样呢，这个可以非常精确地测出来是哪颗半管掉出来的耳石，这样再通过计算机计算，啊，精确地到毫米，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复的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呢，用这个转椅转的话，大概基本一次就可以了。哦，
1: 这就是科学的手段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耳石复位以后啊。感觉特别清爽，患者好多人说不来时候那个样子，现在好像好了，
1: 从转椅上下来就不晕了，就只要给他复位了，
0: 对，
1: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位了，
0: 因为这个耳石就是这么神奇。
1: 那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他是长期反复的有这种眩晕的感觉啊，一定要

0: 6700-2886，6700-2886。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它是耳石症导致的眩晕。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小片去认识一位宋阿姨，她又是另外一种眩晕的情况。
1: 64岁的宋阿姨退休后，在家也闲不住，里里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宋阿姨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宋阿姨回忆说，自己平时几个月就会晕一次，同时还伴有上吐下泻的症状，一晕就是大半天。饱受折磨的宋阿姨多次前往医院检查，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0: 黄医生，就刚才这位宋阿姨也是您的患者，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眩晕？
2: 她也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是呢，她呢在这之前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去了很多医院，去查脑子去了，查心血管了，查心外科了，但这个眩晕呢一直在困扰着我。她说啊，我就是发作起来我就是晕，转，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转了以后我说那你怎么办？我赶紧扶住一个东西不动，不动以后呢？他说我要睡觉半个小时以上才会缓解一点。啊，我说那晕了怎么办？晕了我只能躺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本来呢我是帮这个孩子啊接送孙子去上学下学都是我的任务，做饭都是我的任务。自从我晕了以后家里乱套了啊，孩子也没人接了，饭也没人做了，然后呢儿媳妇还要请假回来照顾我，说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我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要反复发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晕，所以呢我跟外边交流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晕到哪里，万一我走在路上我晕倒了，人车把我撞了，是吧？所以呢恐惧出去了，
0: 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2: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呀综合分析，还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耳性眩晕它就跟上一个患者呢就不是一个病了，因为呢它发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半小时以上，啊，有的人他就需要躺一周，只能静躺，不能动，只要一改变体位，马上就又开始晕了。后来我又讲，我说你耳朵难受吗？他说耳朵有时候会有那种蝉鸣，耳朵还胀胀的，好像脑子要裂似的往外胀。我们通过耳镜检查发现呢，他的鼓膜是正常的，通过纯音检查听力有下降，啊，损失超过了60分贝。前庭功能检查显示呢是不对称的，前庭功能显示异常，我们给诊断一个叫梅尼埃氏病。学名叫磨迷路积水，这磨迷路刚才讲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内壁啊叫磨迷路，它里边是含有水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啊，多了以后水就会变，下水还是这么多，水就会淤到这个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胀，一胀它就会晕，而且胀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血管就会变窄，就会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啊，听力也会下降啊，我们给它测了听力已经超过60分贝了，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交流就会有困难，
0: 就得喊了，
2: 对，大声，经常有人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要不就打岔了。人说东，他说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膨大的这个磨迷路会压迫这个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他也听不到了，
0: 耳聋了。
2: 对的，对的。
0: 一个简单的，大家看似简单的眩晕的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耳聋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呀？
2: 它是因为这个耳朵里边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咱们耳朵啊里边有叫毛细胞，这毛细胞需要血的营养，咱们每一根神经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末梢的一个血管，是一个微动脉，啊，这动脉很细，非常细。啊，它只有0.3毫米，它又受到压迫以后供血就不好了，毛细胞一旦受损，有的时候长期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0: 不要耽误。如果说像宋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没有注意耽误，她现在已经是一个 耳背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耳聋。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

0: 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1: 首先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叫骨矢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这个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骨矢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注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0: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1: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它是个靶子，我们就定点清除。治疗两天，基本就不晕了。他来的时候呢，也是坐轮椅来的，也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想吧，每天晕呐、他也什么也不会什么洗脸什么的，我们可以形成蓬头垢面了，就那种穿睡衣，端端就来了。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第三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媳妇就手拉手就过来了，我没认出来，穿一个粉色的衣服，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好多了，好多了。我说咱们先把这个晕的止住，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再治耳鸣，还有这个听力损失的问题。所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的治疗，包括中医西医的结合的治疗，骨矢注药、输液啊、理疗、针灸啊，综合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的听力恢复到35分贝。
0: 这个骨矢注药我们理解了，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辅助？
1: 光疗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红光治疗，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加快它的吸收，它还有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骨矢注药、这个红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因为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彻底改善了他这个痰湿的体质，所以呢，我们后期随访3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0: 那这个中医怎么来辅助的部分，请孟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我们中医在治疗眩晕也有他的一定的办法。我们中医在很早的时候，《丹溪心法》上就有这个记载：如遇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就好像是人在漂浮的小船上一样，旋转啊，晕厥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虚实，虚的呢往往就有肾虚啊、脾虚，实症呢有是一些是肝火呀、风邪呀，还有一些是痰湿啊，这些情况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进行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我们用的是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呢有燥湿的作用，其中这个方子里面还有陈皮，也是燥湿化痰，另外还有地痰定旋的作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不是光拘于原方，然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他有一些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镇静安神的药，在中医里面有这方面作用的，比如说酸枣仁啊，还有一些致远志什么的，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那个开窍通耳利耳的药。
0: 刚才呢，两位专家跟我们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我突然从内心觉得宋阿姨很幸运，因为她这样一个眩晕的问题虽然困扰她很长时间，但是找对了专家之后呢，她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她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眩晕只要不是脑梗就没关系。
1: 错误，眩晕虽然不能致命，但是呢它可以发生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摔倒引起骨折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可以造成耳聋。
0: 第二个问题，眩晕根本治不好。
1: 错误，眩晕通过精准的检查、科学的诊断是可以治愈的。
0: 第三个问题，只要是眩晕就是梅尼埃病。
1: 错误，梅尼埃只是眩晕的一种，它的表现呢是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和耳鸣，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眩晕，所以呢，我们出现眩晕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检查。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

0: 一位曾经我们冯医生的病人，我们也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好。嗯，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1: 大家好，冯主任好。哎，
2: 你好，又见面了。
1: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眩晕症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吧，我就经常失眠，睡眠质量挺差的，而且就是当时耳鸣就跟治疗觉一样，就是每天吧这个头啊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就没有清爽过。2019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正在做饭呢，就突然就感觉这个耳朵里头啊，就像灌进水一样发堵，一下子就晕了，就感觉是天旋地转的，看着这个厨房就跟在转一样，特别的害怕，晕倒了。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伴儿吧，听见声音了，当时他也吓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在叫你，你就不回音，你听不见吗？我说我确实听不见，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在晕，当时就是又恶心想吐，头还特别疼。老伴就说我送你上医院吧，我说我去不了，一步都动不了，晕的难受，就根本就起不来。就这么着，我就在厨房里躺了一个多小时，老伴把孩子们也都叫回来了，但也没办法啊，慢慢的吧我就不那么晕了，正常了。正常以后我就感觉可能是头天没睡好，低血糖了，后来就隔三差五的就晕一次，哎，晕起来真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不光是身体上那个晕哈，而且就是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不知道啥时候我再发一次，我就成了那个120的那个急诊室的常客了。孩子没办法，也只能是经常请假就回来照顾我。后来就是这个耳朵也慢慢的也晕的时候吧，听不见东西，别人说话就跟我很大的声音说才行，特别的难受。再后来再一次发病的时候，就是又晕了，又晕了之后吧，家里人就带我去找冯主任了，当时是孩子推我去的啊，冯主任呢给我打了针了，打针之后吧，第二天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去找冯主任，我说冯主任这次效果挺好的啊，然后您给我治，别让我再老是发作了，太提心吊胆的了，我可以住院。冯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输液加上这个股室滴注，还有红光灯啊，中医啊，针灸啊，这一套这些个治疗方案都给我治疗以后吧，我就感觉有效果了。以前的时候吧，就是10天半个月的我就发作一次，这次住院都3个多星期了，3周多了也没有发作，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挺高兴的，
0: 生活正常了，
1: 哎，就这样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吧，我就坚持定期的去复诊，也不晕了。以前的时候听力不是受损吗，

0: 我没有这感觉啊。
1: 你没这感觉，你不知道。
2: 反正我的看法，那会儿我是这么算的，有我的一半，我要分，也就是分我父母那一半。
3: 因为母亲。

0: 咱们这一次能调解成那不用说了、对吧，第二如果调解不成、那必然肯定是有一个诉讼的两个结果嘛、有效啊，到时候肯定要去的金额是多少、比如说当时折算咱们假设啊，比如10%对吧，10%如果现在房价是300万、那可能就是30万、那这部分有可能就是说属于你父亲的一部分的货币价值嘛、货币价值就属于遗产嘛、对吧，先说法律上跟你说一下，这没问题吧、就这样，
1: 就等于他们三个人分，
0: 对，
1: 一人分，
0: 如果调解的你这边最大限度能给他多少钱就完了，你跟我说，我跟他去说，能调解成最好，调不成那你们到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呗。
2: 我同意把我父亲的那一份，我母亲和我和他，各占1/3的那一部分给他，
0: 全部给他是吧？
2: 不全部给他啊，是应该他拿1/3，我给他那个1/3
0: 啊。那这个不是你同意的问题啊，就这个遗嘱有效的情况，人家也应该拿1/3啊，
1: 对吧？对。
2: 那我那份也给他，
0: 那就你看，所以说咱们就
2: 我母亲的意愿是不给他，我就把我那份给他。
0: 多少钱呢？你得光说说啊。啊，
1: 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回去再算。
2: 到我父亲手，到我妈应该占一半，应该没问题吧？100万的1/3，那就是不超过30万。
0: 就是说最多30万呗，我这么理解行不行？对不对？
1: 对
2: 对
1: 对。
0: 反正最多给他30万，咱同意，咱就同意；不同意，咱就依法诉讼。
2: 对对对。
3: 我给我弟弟打电话，他不接。他不接，我有短信啊，我就发短信，我说母亲呢搬到我这住来了。
4: 不是，我爸就是隔三差五给我大爷打电话。
5: 是啊，肯定得问呀，
6: 找不着人，
4: 不接电话、
2: 就没人接，老是通的不接。
7: 两个儿子各有孝顺，母亲晚年却屡屡搬家。
2: 突然就是我再去的时候开不开门了，可能我那天倒带着的钥匙去了，当然去一开开不开。
8: 我听说母亲给你们留了份遗嘱，是这份吗？
2: 是
1: 的，
2: 是，对。
8: 谁照顾我啊？我的财产给谁谁谁？
7: 手足之间针锋相对，是兄长误解，还是弟弟计较？
1: 我觉得他要如果不同意，他可以说出他的理由。他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赡养啊，或者是孝敬啊，你做到了吗？
2: 这遗书从来没跟我说过，也没让我看过。
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结难解。郁闷难消。
2: 我当时是坐轮椅，我刚出院。
1: 他刚出院，他也是刚。
2: 我脑梗，刚出院。
3: 说句话，
2: 我走不了，找地儿喘不上气儿了，睡觉都得趴着睡。
4: 医生一天一病危，一天一病危，就我跟我妈天天的都没法睡觉，就在楼底下等着都得。
7: 过往种种，该如何放下？第三条解释之母亲走后继续讲述。
2: 完了，你老是话里老压着我。心里特难受，
9: 我没有这感觉啊，
2: 你没这感觉，你不知道。
9: 反正我的看法，那会儿我是这么算的，有我的一半，我要分，也就是分我父母的一半。
7: 因为母亲自书遗嘱，将房产留给长子，刘家小弟深感不公。他反复强调，搬迁安置也有自己的份额在内。就此，律师进行了询问。
0: 原来这个房子是你母亲的一个公房，对吧？平房的时候，这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然后平房的是不是那个原址相当于是翻建变成楼房之后，还是公房是吗？还是你母亲是公租人是吗？这个有问题吗？
2: 这不，我这个不懂。我
0: 你看，你刚才说你母亲问你要那个房契
2: 啊？对，
0: 你说的房契是什么？
2: 是，我就那张纸，
0: 是不是写的是房屋租赁契约？
2: 对
0: 吧？
2: 就这张纸，
0: 来我看一下。
2: 这张纸我从来没找过要。他说我不给他，
0: 这不就是那个租赁的吗？对吧？你所谓契约不就是一个那个证明公房租赁合同？
8: 名字是谁呀？他就是母亲啊。
1: 对
2: 对，
0: 你看这份合同你也看到了对吧？承租人是你母亲，对吧？这是公房，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房屋的产权既不是你们的，也不是你母亲的，这是单位的，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户籍也没关系，跟你原来那个平房也没关系，对吧？所以咱们就不用看当时所谓的搬迁政策了，都不需要看了，因为这还是个公房，那就得看什么时间进行房改，房改的时候如何买下来的，那个时候才能定性。
7: 对小弟安置份额的主张，律师认为依据不足，无法认定。同时，就此次调解的核心争议，母亲的遗嘱，专家们也提出了疑问。
10: 那么老人是21年去世的，写遗嘱是16年，那么写完这个遗嘱，照说看我们节目，我们这儿的调解的遗嘱不光是自书遗嘱，还有代书遗嘱啊，比如说律师见证遗嘱，还有上什么什么库里边去立遗嘱
2: 啊，对对对，
10: 还有上公证处去立遗嘱的
2: 啊，
10: 为什么？

0: 什么就是只写了这么一个自书遗嘱呢？有没有去公证处问过呀？
1: 我们没，当时真的就没想那么多。你老太太还活着，
2: 老太太83岁到公证处估计也够呛。
0: 上公证处可能得证明一下脑子正常，是吧？开个这个精神诊断证。
2: 这样，我们先请孟律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这个事情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法律问题。第一个涉及到房屋性质的问题啊，房屋性质的问题就是说是原来是有一个公租房的平房，然后是原址相当于拆迁翻建变成个楼房，变楼房之后呢，还是一个公房的性质，还是由你母亲那个继续承租，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不涉及到一个什么拆迁政策的问题，也不涉及到一个人员安置的问题，无非就最终涉及到2015年房改的时候，2015年房改我看了一下房屋买卖合同，应该是用了您父母的双方的工龄，当你父亲当时是已经去世了嘛，也就用了一个已故配偶的工龄，用了已故配偶的工龄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屋定性是什么呢？第一，这个房屋的性质可能还属于你母亲所有，但是你父亲的工龄折算的一个货币价值也要算出来的，那就是你的货币价值，货币价值就是作为遗产可以继承的，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最关键一点，本案就是一个遗嘱的问题。遗嘱问题我现在对就是老二说一下，这个遗嘱呢从形式上来说肯定对你是不利的，或者也是跟老大说一下，首先你母亲在做遗嘱的时候是83岁高龄，当然我们只是说她的身体状况一个行为能力，对吧？第二个呢，你这一份呢也算作一个是自书遗嘱，你的签名老二是不认可的，这是对你们可能有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啊。第一，如果这个遗嘱合法有效，合法有效情况下，那么对于老二来说你就只能继承你父亲工龄那部分折算的一个货币价值进行法定继承。第二个，如果最终鉴定是遗嘱无效，那就简单了，那就是一人一半法定继承，只有这两个法律后果。最终是那个大哥是说是他父亲工龄继承那一部分可以说全部让步让给他弟弟，也就是折算成货币30万，弟弟不认可。
2: 你们哥俩回去可以再商量商量好不好？对于专家的解读，小弟你不太同意是吧？这个方案啊，大哥你同意吗？
1: 我同意了。
4: 对母亲遗嘱的效力问题，兄弟俩各有看法，难成共识。对此调解团队亦能理解，好在于情于法双方都有了更深的理解，相信认真考虑后他们会做出选择。
5: 我想跟小弟说一下我听到的啊，其实你主要不满的不是哥哥，是因为妈妈对哥哥有偏心，还有就是你提到的什么都得让我问我哥，什么都让我听我哥的，什么都得让我去问我哥，你活不出自己，就是你完全被妈妈和哥哥在支配，有一点这种感受，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我最后想告诉你一句话，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了，她也爱过我，她也爱过哥哥，在你体弱多病的时候照顾你比照顾哥哥多得多，你可以今天放下，你就释怀了。
1: 我从来不恨我母亲。
2: 别应了古人说那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你们想再回头，那时候可就晚了。所以我们随时恭候两位商量好了到我们这儿来，大家签个协议，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2: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1: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4: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要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具尸体，
6: 铸就滚烫警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快快快，聪明的跟上，加快脚步。
12: 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重新获得了行动的主动权，但主动权并不意味着摆脱包围。数十万追兵正在重新集结，新的合围正在形成，留给红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3: 快快快，
14: 天黑天抵达渡口，
13: 快。
12: 挡在前面的是横断山脉深处一条奔腾的大江，金沙江。过了这条江，红军就将把40万敌军甩在后面。金沙江的险在于它的宽与急，它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江面宽阔，水急浪大，流速极快，部分河段可达每秒10米，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任何船只一旦失控，瞬间就会被卷入下游。两岸高山夹持，俯身坡陡，干热河谷广泛分布，植被稀少，可供大部队隐蔽和通行的空间十分有限。从龙街渡到红门渡，再到角平渡，适合大规模摆渡的渡口只有角平渡一处。这里江面相对平缓，是少数具备条件的渡口。1935年5月初，红军抵达金沙江畔，

0: 家里人的感受，
1: 不是太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0: 走回这么一遭来太难了。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但是走回来了就要更珍惜。
2: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傅彪的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并没有遏制住病情的恶化。
3: 就是他做第一次做完手术以后啊，当时家里的人就知道了，半年之内肯定复发，而且生命周期呢可能也就是个一年。我就跟朋友们商量，只要他快乐就让他去快乐。
4: 2004年到2005年，傅彪呢分别进行了两次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肝移植手术之后，傅彪就一直生活在亲人们给他营造的善意的谎言中，而当时另外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则是他年仅13岁的儿子傅子恩。
5: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患上了这个肝病，当时家里面大家关起门来商量，或者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知道吗？
6: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生病了，我说的是胆结石，需要做一个手术，但是15号就会恢复。
5: 所以你也没太往心里去。
6: 我肯定是愿意相信是这个结果，因为人嘛，都是从情感上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去怀疑这件事儿。但直到那个礼拜回到学校以后，看到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报道出的内容是实情。
5: 上面怎么写的？
6: 说就是患肝癌，肯定就急了。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说妈妈现在就在病房，不光妈妈在，志成叔叔也在，国立伯伯也在，好多叔叔大爷阿姨都在，我们正在商量着要起诉这家报纸，他们报道的不是实情。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放心了，我也就没再往别处想。但直到他换完，等于说是换完第一次肝以后，这个有一次自己在家里琢磨这个事儿，突然想起来了，说怎么没起诉啊？如果照我妈妈说，他们说的是假的话，为什么没有人追究这件事儿？突然一下醒过门了，找到了一个契机，跟妈妈求证了一下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她才告诉我事情，她告诉我真正是这个是什么病。即便知道了是肝癌这个病，但我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概念，知道不好而已。所以我想知道，比如说我当时脑子里边会想一个数字，我说那能不能活10年？可是想这个数，又觉得别说多了。于是问我妈，当时我13岁嘛，我说问她，我说那爸爸能看到我成人吗？我妈妈说，这个如果情况好的话是有这个希望。其实从这个措辞上看，我就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
7: 今天早晨呢，傅彪因病因肿瘤晚期呢，今天早晨于9:35呢不幸病逝。我们医院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病情呢已经写了一个通稿。
2: 傅彪的离去让张秋芳几乎崩溃，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儿子。
3: 晚上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你知道吧？然后地下室也去找了，也没有，他的房间哪就是没有。然后都已经很晚了嘛，都晚上11点多钟了，推开后院的门，发现儿子坐在他父亲经常坐的那个摇椅上。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心里面特别内疚。
2: 失去亲人的悲痛本不应该是一个14岁孩子所能承受的。

0: 他走的时候阴了好几天的这个天空突然放晴了，从那个窗户外面洒进了一缕阳光。我觉得他一定得上天堂去了。
1: 感谢十三委员会的叔叔阿姨们，是您们让我父亲的人生有了一个壮丽的收尾。
2: 但是在傅彪的追思会上，傅子恩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冷静，让在场的人仿佛看见了傅彪，仿佛那个乐观又仗义的傅彪从未离去。
3: 傅彪子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哥几个，我先到那边给哥几个看地去。”
4: 其实，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觉着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5: 对不起。
6: 年年我是先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他这墓离我们家老爷子墓近，你知道吗？我就先给我们家老爷子扫一墓，我再去彪子那儿扫一墓。我是年年的。
7: 2023年，由关晓彤、张一山和范丞丞主演的青春电视连续《曾少年》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傅彪的儿子傅子恩。虽然如今在导演的事业上已经小有成就，但是傅子恩坦言，曾几何时，导演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2: 傅子恩曾想过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好演员。
4: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到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8: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4: 你看看，把我
2: 但是在亲朋好友的建议下，傅子恩踏上了导演的路途。现在的他仍然为自己的导演梦奋斗着。如果自己父亲还在世，或许父子二人可以合作，让父亲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
9: 你瞅啥？
10: 2016年，26岁的傅子恩执导了喜剧悬疑电影《站住别跑》，这也是他自己的首部长篇电影作品。电影由傅子恩的好兄弟张一山主演，同年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影片摘得了第二届中国国际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傅子恩在领奖时也激动地表示，要感谢身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11: 在你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路途上，有没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叔叔阿姨啊、伯伯对你的这种帮助？
12: 每一次见面，都会让我和妈妈觉得就是家里人的感觉，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11: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
12: 对，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些东西，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1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6: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

0: 多的粉丝，为了回击网上对自家偶像的负面言论，他们在境外网站搭建群组实施网暴，二人批量人肉开盒的多名虚拟主播及其亲友同事的隐私，如果发现有粉丝发声维护受害者，这些粉丝的家人朋友等也会被恶意开盒报复。
1: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粉丝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社保记录，比如说这个酒店信息公布到网上，并对他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呢做一些杜撰，并且呢编一些辱骂的信息。
0: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程某某开盒的受害人数多达3000余人。
2: 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
0: 即使小雨已经刻意保护隐私，但他的照片、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全部都被公之于众，连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开盒了。
1: 当天已经被人跟踪了，几点几分到达了医院，几点几分在窗口进行排队，几点几分进入了这个某个医生的这个房间，都同步到了他们这个群组当中。
0: 自从他的行踪信息被公开后，一些网友还会线下对小雨进行跟踪，甚至到公司门口蹲守。这些人会在他下班后尾随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
3: 发出来之后，就底下人跟着就一块骂，骂完了之后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0: 随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信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0000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予惩处。最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从 AI 丑化形象的民事侵权，到人肉开盒3000余人的刑事犯罪，两起案件勾勒出了当下网络暴力的新形态。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伤害手段越来越狠，而法律的追责也越来越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令侵权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海淀法院对两名施暴者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些判决都在传递一个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面对网暴，受害者要敢于说不，善于留证，依法维权。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斩断网暴传播链条。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清朗起来。
4: 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不少学生趁着开学前的最后时间放松身心，上网玩游戏。可是就在孩子尽情玩乐的时候，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利用游戏套路诈骗未成年人钱财。最近广西南宁就有一名学生因为轻信游戏代练福利，白白被骗走了2000元的压岁钱。
5: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反诈中心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报警，他的孩子小李在玩网络游戏时遭遇诈骗，积攒的2000元压岁钱全部被骗走。
6: 玩游戏的过程中，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信息，询问其是否可以帮忙进行代练，而且会支付一定的代练金额。这位小李同学通过联系，觉得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赚钱，然后就比较心动，然后就答应了这个陌生人的要求。
5: 打游戏还能赚钱，这样的好事让小李放下了戒备。诈骗分子先是主动抛出甜头获取孩子的信任，紧接着就露出了真面目，提出了新的要求。
6: 需要小李同学支付一定金额的代练押金，防止这个小李同学将他的那个游戏账号盗走。小李同学深信不疑，然后就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然后将其过年的2000元压岁钱的话转账到这个诈骗分子指定的账户。
5: 仅仅收到50元定金，小李就轻信了对方的说辞，拿出自己全部的压岁钱缴纳押金。

0: 金，可就在转账完成的瞬间，对方直接将小李拉黑，彻底失联。这场看似划算的代练兼职，最终让孩子得不偿失。民警提醒，除了游戏代练骗局，免费领取游戏皮肤也是暑期未成年人高频遭遇的诈骗类型。
1: 点击进去领取了这个所谓免费的游戏皮肤了以后啊，这时候呢，后台所谓的客服就会联系这个未成年人啊，询问其年龄十几岁。当未成年人告诉其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后台客服就称啊，这个活动呢是针对成年人的啊，因为啊你是未成年人，所以说呢啊导致他们的所谓的后台数据错乱啊，需要这个同学的话配合他们进行操作，如果不配合他们进行操作的话啊，就会啊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啊，对其进行惩罚。
0: 抓住未成年人年纪小、胆子小、害怕被家长和老师批评的心理，诈骗分子刻意制造恐慌氛围。不少孩子因为内心恐惧不敢告知家长，会偷偷使用父母的手机，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民警介绍，暑期是青少年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学生长时间居家上网，社会阅历少，辨别风险能力不足，情绪和心理容易被不法分子拿捏，一不小心就落入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
1: 第一的话就是利用未成年人的那个贪心，第二个的话就是利用未成年人的恐惧心理。警方提醒啊，广大的未成年人的父母亲啊，一定要保管好你自己的手机啊，最好啊你的支付密码的话啊，不要让家里小孩知道啊。当这小孩拿你的手机啊，询问您的支付密码，或者说拿您的手机啊，对您的脸部进行扫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父母要提高警惕啊，有可能这个小孩是正在遭受这个电信网络诈骗。
2: 万先生与好友孔女士约定，若自己年底能顺利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孔女士便无偿赠与自己一台笔记本电脑。年底万先生顺利考取证书后，孔女士反悔拒绝赠与，万先生咨询这约定好的事情，对方反悔了，自己能强制要求对方履约交付赠与物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一般情况下，万先生不能强制要求孔女士交付赠与物，因为这属于戏谑行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开玩笑。考取证书就送电脑的约定，更像是一种激励性的玩笑，而不是孔女士真实的赠与意思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既然孔女士不是真心想赠与，那么双方之间就没有形成有效的赠与合同，万先生也不能强制要求孔女士交付赠与物。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玩笑不能乱开，如果因玩笑话让对方产生了误解并造成了实际损失，就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韩女士与男友冯先生恋爱期间出具书面赠与协议，约定若两人分手，自愿赠与冯女士50,000元青春损失费，后续双方分手，冯先生拒绝支付，韩女士起诉索要款项，冯先生称该约定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韩女士咨询恋爱分手青春损失费的赠与约定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青春具有人身属性，不能以金钱补偿损失，将分手与支付青春费挂钩，是把人身情感关系做交易化处理，违背了公序良俗。该书面协议虽然具有赠与的外观，但标的违法，目的违反公序良俗，自始无效，不具备法律效力。在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如果冯先生自愿给付，法律呢也不禁止。但如果冯先生没有支付，那么韩女士的诉求就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
2: 姚女士于某公司就职， 离职之后发现原公司仍然使用他的个人头像、工作简介放在企业官网和宣传海报上用于业务推广。姚女士联系公司要求删除，公司拖延两个月未做处理，还并称图片来源于之前在职授权。姚女士咨询员工离职之后，企业还能否继续使用该员工肖像用于商业宣传？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员工离职后，企业就不能继续使用该员工的肖像用于商业宣传。根据民法的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姚女士在职期间将自己的个人头像用于业务推广，公司获得了姚女士肖像用于业务推广等特定目的的使用权。但姚女士离职后，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了，公司对其肖像使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公司没有重新征得姚女士的许可，继续使用其肖像不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构成对姚女士肖像权的侵犯，该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利用仅退款漏洞牟利，女子被刑拘。
5: 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0: 空刷医保卡骗保获刑罚。
6: 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上海闵行一家食品企业遭遇了一位空手套白狼的客户，此人先在二手平台上以低于市场价售卖这家企业的火鸡面，一旦有人购买，他便去官方店铺下单，并将地址填成买家的，等货发出去后，再以虚假物流单号申请退款不退货，套回货款。在短短一年时间，此人便靠着这种手段累计牟利近13万元。我们一起来看。
0: 今年四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7: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十几万。
0: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7: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有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了，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0: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5: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0: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5: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0: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获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5: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

0: 付款。记者点击确认，冰柜柜门同步开启后，购物界面又跳出了一则提示，显示核验未通过，身份保障还未认证成功。记者仔细观察留意到，弹窗左上角仅有极小的灰色白底小字标注广告，不仔细甄别根本难以察觉。点开弹窗以后，跳转至了某电信业务 VIP 热门会员权益付费页面，内容与本次购买饮料毫无关联。经查询，该售货设备对应的微信小程序名为小嗨柜，运营主体为浙江嗨便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随后记者拨通了该企业售后电话，核实相关问题。
1: 这些广告就是非常具有迷惑性，
2: 可能是地方性的，这种我们有这边反馈一下哈。
1: 什么叫地方性的？
2: 就是你那边的地区的，可能是运营商的那边，我们这边反馈一下给我们上面的领导哈。我们这边是订单售后，然后呢我们这边反馈给就是市场那边，就是负责这一块的部门。
0: 记者查阅该微信小程序评价板块，看到在满分为5分的评分体系下，8000余名用户给出的综合评分仅为1.9分，并且有大量消费者留下差评，集中反映平台存在莫名扣费、广告泛滥等问题。有消费者向记者提供消费截图，平台弹出的广告内容随机推送。这名消费者5月28日购买饮料时，不慎被弹窗诱导，支付了29.9元，开通某文档连续包月增值服务。事后通过投诉才追回扣款。掌握相关证据后，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至了南宁市12315热线。
3: 我有查询到这家公司，他的公司地址是在这个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这边的。因为您扫码给钱是给到这家公司，如果您说想要他退款啊，或者说投诉这家公司，这个都是建议您向湖州市的12315去反映一下的。
4: 那这边情况帮您反映下去，给到有关部门这边核实处理。
0: 7月7日，记者再次致电了解到，目前该问题已由湖州市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转执法平台办理。
5: 这个我帮你查一下好吧，但进度我不知道的，因为我这边不是经办的人。
6: 我们辖区之前有接过这家那个企业的投诉吗？
5: 应该是有的，很多就是普通的消费投诉，比如说多扣钱啊或者什么的，就这种。它不是有这个自动售货机吗？应该到处都有铺货吧，有铺货应该就相应的有一些外界的投诉吧，也因为你量大了，肯定相对来说是有投诉的吧。
0: 随后记者表明了身份，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
5: 先生，如果你需要采访的话，你需要联系我们办公室主任啊，能不能播出的话，你这个你要问一下他。
0: 记者继续调查发现，东葛路某商超停车场出口的自助缴费二维码也存在类似问题。
7: 下面呢是有一个5元停车券代换，是什么意思？我点一下看看啊。然后它写了一个联合会员热门权益，这个其实跟我停车缴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已经领取。然后它马上就弹出这个会员服务续费，啊，是每个月29.9元。
0: 明明显示的是兑换停车券，为什么最后却弹出了某影音会员每月自动续费开通界面呢？带着疑问，记者拨打了该品牌客服电话了解情况。
8: 会员是一个权益方，它是领取话费补贴和影视会员的，您扣费的手机号报给我，这边帮您查一下。
1: 你们这个是跟停车券没关系是吧？
8: 我们这不是停车券的。
1: 你们为什么把这广告打在这个停车场缴费的二维码上？
8: 你问我这个，我不清楚啊，我这边是处理退费的，退费客服。
0: 除此之外，消费者日常高频使用的共享充电宝租借场景也普遍存在同类诱导套路。记者实测了多款共享充电宝扫码流程，操作过程中均会弹出与租借充电宝毫无关联的广告页面，界面文字引导话术同样极具迷惑性。
9: 凭本人手机号码进入查看，点完之后它会提示一个产生资费每月20到60元，同样也是啊，请凭本人手机号码点击查看，输入正确手机号码，就感觉像是引导人去借这个充电宝一样，但是并不是。仔细一看，他是在办取某个会员，只要一同意，他就开始确认通过了。
0: 针对此类消费陷阱，大部分受访消费者表示，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消费者也要注意个人隐私安全，谨防上当受骗。
10: 这种就属于诈骗行为，很容易把自己个人信息泄露出去嘛。
11: 对啊，所以说他要更要规范了，反正就是合理吧。

0: 二维码那种界面弄广告不要附加上去吧，比较规范化一点。
1: 对此，南宁市政协委员郭敬峰分析，这类扫码弹窗陷阱隐患多重，消费者容易误点被扣费，还可能遭遇自动续费、莫名扣款，且维权举证退款难度大，消费权益受损严重。同时，乱象扰乱行业秩序，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透支了公众对无人值守支付模式的信任，阻碍便民数字业态发展。更危险的是，部分弹窗会诱导用户授权隐私信息，跳转风险链接，存在信息泄露、被诈骗的安全隐患。
2: 在监管层面呢，要加快补位，明确支付场景广告合规红线，出台扫码支付页面的专项规划，要求支付核心区与广告区物理分离，广告呢必须醒目标识，设置无门槛一键关闭按键，严禁以确认、领取等文案呢伪装操作键，对违规主体呢按交易次数设定阶梯式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平台与运营方要落实主体责任，支付通道服务商需对商户跳转页面建立内容预审机制，切断诱导点击的利益链条。场景运营方呢，应该回归服务本质，将支付纯洁度纳入服务考核标准。此外呢，还要畅通维权渠道，在支付页面增设一键举报入口，同步强化风险提示，引导消费者支付后核对交易信息，提升对福利弹窗、低价诱导的辨别能力。
3: 我想在互联网时代，可能每个人您平时日常里都难以计算你一天要完成多少次扫码的行为，去借充电宝、停车场的出入口，另外还有在自动售货机上扫码进行购买。但扫码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现哈，陷阱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的行为里。扫码的过程当中，有些广告非常的小，甚至扫的这个二维码并不是支付码，可能就链接到别的一些借贷啊，或者是其他的具有迷惑性的操作当中，很多老百姓啊，其实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一眼都辨别不清楚。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案例里的行为触犯到了什么样的法律。我们依然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殷乐律师。我们看看哈，像这个扫码的过程当中嵌入了诱导式的广告，并且标志模糊，极易引导消费者的这种误触来进行操作，像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
4: 有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消法里面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经营者要保障消费者这个选择权和知情权，不能隐瞒信息，诱导消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广告法，广告必须清晰地标明广告字样，不能混淆这个服务界面和广告界面，
3: 那这里面可能出了多个主体，比如说这种货品的经营商啊，支付设备的运营商，广告的提供方，那最终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都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那如果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消费者来找谁维权？
4: 这个义务责任的划分上，首先这个运营方他作为这个植入广告的主体，他要承担一个主要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个广告制造商，那他在制作方面制作这种迷惑性的弹窗，那好，他也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那还有一个，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平台，就是支付平台，他如果是在明知存在诱导，还为这种扣费提供了这种结算渠道，那他也要承担相应的。
3: 这刚才我们分享了好多需要支付的这种公共的场景，大街小巷几乎都有，这是大家高频次的支付动作。那如果存在这种风险来说，可能背后是系统性的，可能有不少的人会因此陷入到这样一个非自愿扣款的陷阱当中。那作为市场监管主体，监管部门如何压实各方的责任，从源头上减少支付场景的诱导弹窗陷阱？
4: 首先我认为要规范运营方和广告方的这个行为，是吧？我们监管机关要加大这种监管力度，规范这种处罚的措施，增加这种违法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要支付平台对这种商户的跳转页面做一个预先的审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第三个，那就要扩宽这种维权的渠道。你比方说，可以考虑在这个支付页面增加那种一键举报的那种入口，是吧？这个方便消费者进行维权，
3: 不要让这种虚假的、具有引导式的广告，让很多的消费者的钱就白白的损失掉。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想是每一个相应的市场主体都应该。

0: 思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江苏常州一家护理院专收失能老人，实际负责人和原院长却盯上自家五名护工的医保卡，人根本没住院，病历是假的，费用是虚开的，三年多空刷医保卡10万多元，这么坑老百姓的救命钱，看看他们的下场。
2: 江苏常州这家护理院本是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收治需要照护的老人，然而在2021年11月到2024年3月期间，该院实际负责人朱某和原院长陈某打起了医保基金的歪主意，二人指使院内的医生、护士长和会计盯上了阮某等五名护工的医保卡，在这些护工根本没有实际住院的情况下，院方通过伪造病历、虚开医疗服务费用等手段，在系统里空刷医保基金共计10万余元。医保中心发现数据异常，触发预警，医保稽查部门线下核实后报警，由此案发。
3: 根据相关规定，定点医疗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医学文书，虚开医疗服务费用，骗取医保基金的，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2: 法院审理后认定，朱某、陈某的行为已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同犯罪。其中朱某涉案10万余元，陈某涉案8万余元。案发后，两人认罪认罚，并在宣判前全额退赔了医保基金损失。最终，法院依法判处朱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陈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3: 对于医保骗保，司法机关的态度始终是零容忍。无论涉案金额大小，只要触碰红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2: 法官提醒，各定点医药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核制度，规范诊疗和收费行为。广大护工和参保群众也要增强法律意识，妥善保管个人医保卡。一旦发现被冒用盗刷的情况，应及时向医保部门举报。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手机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手机？
1: 不是我的，我捡的。
0: 捡
1: 的。那是我才听的。
2: 我们这儿着急等。
1: 对。
2: 等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1: 我带包一直都不知道。
0: 行了，好吧。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很多智能手机都有查找功能，手机一旦遗失，通过绑定账号查询手机定位，就能找到手机。前不久呢，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就在颐和园用这一功能帮2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机。
0: 刚才有游客手机遗失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因为手机一直处于能够接通的状态，但是没人应答，在东宫门游客中心。
4: 好好，你在那稍等我们一下，我们已经到广场了，马上到啊。
5: 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在颐和园游玩时，孩子手中的手机不慎丢失，王女士心急万分，当即报警求助。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0: 那个手机别着急，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人定个位。
6: 我不太记得我的 ID， 但我记得密码。
0: 您不知道手机落在什么位置了是吗？
6: 不太记得 ID 了。
5: 王女士一时紧张，想不起账号信息，于是决定带着她去园区走过的地方，边走边回忆。
0: 什么时候发现丢了的？
6: 打卡拍照的，然后一进门拍完照的时候，拍完照片之后，我就直接就刷身份证进去。然后有一个动作是，我可能拍完照片，我那个手机。我的包是开着的，我忘记手机我是揣在兜里的还是放在包里。
0: 包里肯定没有是吗？您别着急，别着急。

0: 如果说发现有应当移送而不及时移送或者拖延移送的情形，检察机关会依法执法这检察建议，督促对方进行整改，必要的时候呢也会开展这个立案监督。二一个是对公安机关立案的监督，
1: 针对案件难点，检察官引导行政执法机关重点固定两项核心证据。
0: 第一方面是固定违法人员对于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标准食品罪的这个主观明知上，第二一方面是对这个涉案的质纹螺，要求他们对这个质纹螺进行了这个毒素含量的这个鉴定，从这两方面呢要求他们进行了这个证据固定，以免在后续的这个诉讼过程中出现证据灭失或者证据瑕疵的这些问题。
1: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大量质纹螺已经流向北京多区域下游商户，商户加工之后面向广大消费者售卖，直接威胁不特定群众生命健康，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刑事检察部门随即把线索内部移送公益诉讼部门，对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你在2024年的10月14号，你这有什么行为？
3: 我就把这点货就拿在冰箱里冻上了，但是也没卖。
2: 小四大姐就是你是吧？
3: 对。
2: 你就这一个微信？
3: 对。
2: 平常那个你给商家发货，你是叫闪送啊，还是自己去送啊？
3: 一般情况下都是随意他们自己叫车，有时候要，有时候就是自这面给叫闪送。
1: 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出示台账、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等整套证据链。
4: 为什么要设立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呢？这个罪是一个抽象的危险犯，也就是说在没有产生实害后果的情况下，只要你销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达到一定的标准，触犯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具体的条件，就可以构成本罪。那如果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的话，那刑罚的处罚力度就更大了，可能就会被判处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面临更严重的这个刑事风险。所以这个罪规定的不是说咱们消费者要承担这个食品辨别义务，主要是规定给这个食品行业的从业者，让他们知道这个行为既然有危险就不能去做。
5: 自己的意识就是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在这个方面自己下次吸取教训，市场也好，是政府部门也好，要是不允许卖的食品的东西坚决不能卖了。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某作为多年水产从业者，收到禁售通知后依旧售卖含有剧毒河豚毒素的脂纹螺，其行为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综合考虑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主动退赃退赔等情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4: 一、被告人犯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二、在案扣押之全部钱款，依法予以没收；全部螺类依法予以销毁；三、判令被告水产有限公司及被告共同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人民币17,670元；四、判令被告水产有限公司及被告共同在省级以上媒体就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1: 食品安全不容侥幸，脂纹螺一案依托行刑衔接机制，多部门协同合作，实现刑事追责加上公益民事追责的双重惩戒。监管部门排查风险，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倒逼食品经营者守住法律底线。
6: 目前孙某这起只是个个案，北京市总体的食品安全水平较高，大家不必因此过多担忧。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开展监管排查工作，进一步巩固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成效。
4: 通过这个案子呢，我们也想对这广大消费者做一定的安全提示，就是在面对来源不明、安全情况不明、然后销售场所不太规范或者销售渠道不太规范的这些食品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去消费的时候还是要抱一个谨慎的态度，不要因为这个猎奇的心态或者是说这个盲从的心态去跟风消费。食品健康呢，第一责任人还是自己。
7: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8: 今年7月，通州分局斩断一条为诈骗团伙提供远程控制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案件中，诈骗分子

0: 冒充社交平台客服，以如不关闭直播功能将每月扣款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一款名为抖正会的涉诈 APP， 实为可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运行后使受害人手机黑屏失控，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验证码，甚至开通免密支付，盗刷受害人卡内全部资金。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运金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今年汛期，北京遭遇多场强降雨，全市全力开展防汛避险工作，但个别网民为博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汛情不实信息，误导公众，引发恐慌。对此，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迅速核查，严厉打击。昌平网民朱某某发布的这段视频，谎称台风引发门头山洪爆发。经核实，8月11日的强降雨并未造成山洪洪涝灾情。这条视频实为网传了很久的旧闻。朱某某移花接木发布到新场景中，借助汛期热点，浏览量短时间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764次。视频的大量传播对北京当天雨情造成了误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恐慌。目前，朱某某已被行政拘留。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不实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练为战，不为看。近日，市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开展全要素实战模拟演练。这次演练不设脚本，不打招呼，不走过场，全程紧贴真实警情，全面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属地联动、疏散警戒、侦查搜索、合围抓捕，各环节高效协同，一气呵成。以实战力精兵，筑牢首都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浙江舟山一位女子啊，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骗子让她线下交易830克黄金。就在交易完成，车手准备逃跑的时候，民警一个飞扑把人按住，830克黄金价值80多万，成功拦截。这一类诈骗套路啊，就是诈骗分子伪造投资导师，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等你要提现了，就编造各种借口让你去买黄金实物，交给所谓的车手线下取走。别忘了，凡是网络投资后让你买黄金线下交付的、邮寄给陌生人的，全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96110。浙江温州多位车主报警说，车辆的车窗玻璃啊炸裂，而且呢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监控，锁定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弹弓和钢珠。这人啊起初因为生活琐事心里有气，想拿弹弓发泄情绪，结果几次得手之后开始上瘾了，沉迷于破坏带来的刺激，干脆把路边私家车当靶子。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寻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G15 沈海高速上，这名穿着红色上衣、牛仔短裤的20岁女子曹某，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狂飙，身后呢一辆小汽车紧追不舍。这仪表盘呀、时速200公里、220公里每小时。这姑娘还单手扶把，另一手掏手机在拍摄。警方通报，曹某和驾车男子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网友说，这是最后的自由。我想说，自由从来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呀。为了日结800元的高薪，一位刚大专毕业的年轻人李某甘愿充当电信诈骗团伙的跑腿儿，帮助转移涉诈的赃物，获利虽然只有2800元，但是李某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来看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结的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6: 然后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7: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6: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完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7: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6: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7: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
5: 发录音。
8: 您好，我想咨询，公司拖欠我好几个月的绩效，我找领导核对欠发薪资后，对方在核算单上签了字，但公司说部门领导虽然负责考勤公司这些事，但没有定薪权，签字不算数，请问这个核算单有效吗？
9: 本案中，王先生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代表公司对王先生进行用工管理，并且公司也称部门领导负责员工考勤、工资核算等事务，所以啊，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应当属于代表公司开展的职务行为。公司内部对领导职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劳动者。王先生作为普通员工，有理由相信部门领导有权确认欠薪的事实，因此欠薪核算单有效，该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5: 观众于先生向朋友丁某啊借了3万块钱，现在呢债务到期，于先生还有1万多没还上。 后来呢，丁某把这笔债权呀转让给了殷某，并且呢给于先生发了短信通知，但是于先生没看到。现在殷某起诉了于先生，于先生想问问，他不知道债权转让可以拒绝还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根据法律规定，受让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

0: 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于先生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当然，如果于先生在收到法院通知之前已经向丁某履行了还款责任，则需要另行认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支持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3: 为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该互相让的互相让着点，俩人商量好了，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24: 争议点就是他父亲的那两间房到底有没有老二的那个名额。
2: 今天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的是崇家父子三人，他们曾经是同一单位的职工，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单位曾经给他们分过两套房子。
25: 我父亲住着没关系，我父亲百年之后咱们可以都通过这调解，就说将来以后
26: 全都归您，
27: 根本就没有你的房子。我觉得这我接受不了。
24: 这个接就是父亲的那两居，不是由于是父亲出资买的，所以就只有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了。然后就是老大觉得就跟老二没有关系，但老二认为分的时候有自己的份额。
2: 据了解，崇家小儿子曾经跟父母共同居住过多年，如今拆迁在即，他想争取自己的份额。
27: 当时的政策呀，就是你要结了婚了，肯定就给你一个独居。
25: 我弟弟那会儿条件不够，
28: 没有结婚，
25: 没结婚，他单独也不够，
28: 所以不能单独分一个房子。
25: 对，哎，
28: 所以就跟父亲一起分了两居。
25: 对。
2: 根据当年的政策，因为哥哥已婚已育，单位分给他一套一居室住房，弟弟没有结婚，只能跟父母共同居住一个两居室。这成为了哥俩分歧的导火索。
24: 因为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家就想分一下，说看看有没有老二这个份额。
2: 弟弟想趁这次拆迁把老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和父母分开，但此想法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碍。
25: 但是我们住的时候，他原来都叫住宿舍，就分的我们也叫宿舍。
27: 拆完了，他也叫公租房。都是需要那个交过那个租金的。
28: 所谓的宿舍也好，包括后来的这个产权房也好，其中是应该是有这个弟弟居住的份额的呀。
25: 当然有了
28: 啊，嗯，
25: 他也当然有居住权了。
2: 哥哥承认，此处争议房中有弟弟的居住权，但没有产权，这和弟弟的想法存在差距。为此，兄弟俩僵持不下，互不相让，老父亲也终日为此忧心。
0: 那您这边是想怎么个分？
27: 我觉得就是老家一套，我一套。
25: 怎么住？怎么住都我父亲呢，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27: 因为你像当初啊，我就说至少历史应该有它的延续性。
1: 为了能让父亲安度晚年，也为了家庭能和睦共处，万般无奈的崇家父子来到第三调解室，他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28: 啊，我看今天有一本这个说明书似的东西，是拆迁手册是吗？
25: 不是，那是鼓励的。这拆迁啊分两部分
28: 啊，
25: 第一部分呢就是说鼓励拆迁，第二一部分呢出台的就是说你这个搬迁，你这个平米数每平米最后合多少钱？
28: 嗯，是怎么、啊、什么个政策？您跟我们说说。
25: 就是说你拆这一套房，给你的拆迁费能买两套房。
28: 有这个人员的因素吗？
25: 啊，人就以这个产权，就说你这谁的房？
28: 是您家的这要拆迁的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产权房。
25: 对，
28: 都是已经房改买下来的房子。
25: 对对对对。
28: 嗯，分别这个房产证上这个房主都是谁呀？
25: 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
1: 据了解，崇家涉及拆迁的两套房都来源于更早的一次拆迁。而目前纠纷的起因跟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拆迁有关。
25: 本来我父亲啊跟我母亲啊就生前不愿意分家，
28: 嗯，
25: 就说不愿意那什么，但是呢我弟弟呢提出这问题了，就想分、分不分得这房是我爸的，
28: 嗯，
25: 所以分不分是我爸说了算，
28: 嗯，
25: 是吧，你不能做这主，你得老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哎，
1: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兄弟二人早已长大，哥俩都有了自己的主意，年迈的父母不免为此烦心，身体也渐露疲态。面对小儿子的一再要求，父亲终于决定把房产份额分配一下，但对于分配的方式和比例，一家人却始终谈不拢。调解专家决定先了解一下拆迁房屋的历史。
28: 跟我们说一下您家现在这两套产权房是怎么来的吧。
25: 我们都原来都住的都是北汽宿舍，北汽一个根据你这个工龄，再一个根据就是你这个当时是不是就结婚，因为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无房，这么着我的单位分了我这么一个独居。
28: 就是您也是北汽的？
25: 对
28: 啊。
25: 我弟弟呢也是北汽的。
28: 所以就是您家等于这个居住问题都是单位给解决的？
25: 对，
28: 是吧。
27: 这个分房呢不牵扯这个子女是不是原单位的，跟老家一个单位。
0: 对对对，
27: 你就不是了这个单位。
0: 明白。
27: 然后跟企业也会给你分的，分这房子。
25: 因为你住的是我父亲的房，是吧，他只有居住权。你过去你交房钱都是我爸交，他能分房的理由就是无房，这个政策只能享受一次
28: 啊、
25: 就是说你享受一次福利分房。
28: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咱退一万步讲啊，如果咱打个假设一个比方、如果说当时分房的时候您没结婚、那也就是说在爸爸这个房子里再多出一间、
25: 那就有可能是三居了。
28: 对，所以其实您跟弟弟就平起平坐了，对吧？
25: 哎，对对对
28: 啊，
27: 他是从我这个14平米平房里出来的。
4: 您弟弟是有居住权的，是这意思吗？
25: 对，
4: 这个居住权是说他有权利在这儿一直住着。
25: 哦，可以。
4: 那现在你们家拆迁了，那他这个居住的权利以后怎么实现啊？
1: 按照哥哥的说法，弟弟在父母的房子中应当有居住权，对此哥哥也承认。可当被问起弟弟的居住权如何实现时，哥哥却没了答案。
25: 他现在本身有房啊，他有两套房原来。
4: 您的逻辑是
25: 啊，
4: 如果你有房，你原来的居住的权利就没了。
25: 你比方说啊，我弟弟现在随时上我父母这儿住来都是可以的。
4: 拆完之后，您家拆完之后是两套房是吧？
25: 啊，对。
4: 那所以他可以住一套，是这意思吗？
25: 不是，这个第一使用权首先归我父亲。
4: 啊、
25: 因为我们这分房啊是摇号，尽量往一块摇，这么着好照顾。你我现在呢，等于是既负责我父母，我底下还有孙子，我还得照顾孙子，所以我等于现在两头跑。
4: 回到那两套房
25: 啊，
4: 这两套房怎么住？
25: 怎么住？怎么住都是我父亲的，那得听我父亲安排啊。
4: 我现在问您的意见
25: 啊，
4: 拆出来的这两套新房里边
25: 啊，
4: 怎么实现弟弟原来的居住权利？
25: 他居住的是我父亲的房，不是我来说，是我父亲说。
4: 啊，行，我知道了，大哥、您的结论是您拒绝回答这问题，我明白了。
27: 我今天我主要跟他想的是这，就是那个分一下有没有我的稀产。
4: 老爷子，我跟您沟通哈。 您现在住的这个两居室楼房，这个老房子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是说您老伴儿、您还有您儿子三个人的房子？
23: 等于三个人住。
1: 父亲说，在他家14平米的平房拆迁改造之后，小儿子和父母共同分得了一套两居，自此开启了共同居住的生活。但这套两居室中究竟有没有小儿子的份额呢？
4: 这房子是谁的？我问您。
23: 这房子是我买的，房子我买的。
4: 所以您的意思是房子是您的是吧？
23: 啊。
4: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23: 啊。
4: 有您二儿子的份吗？
23: 啊，原来卖的时候都属于老职工，够多少工龄可以买这房。
4: 就在您脑海当中，这套房子到底是谁的？是你们老两口的，还是说老两口和二儿子一起的？
23: 这房子呢，可不那买的时候是等于我们老两口的钱买的呗。
4: 您不用叙述这个过程，我说结论。
23: 啊，
4: 这房子是谁的？您说出来。
23: 啊，房子是我的，那个什么我买的，那个房产证都有啊。
4: 好，您回答这问题了，那我接着问啊。
23: 啊。
4: 既然说您说是买的，所以是您的吗？所以买的过程，当时买房房改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二儿子参与了吗？
23: 没参与。你想啊，他没结婚，跟我们住在一块儿，那个买房当然是这个户主负责这个了，没考虑以后拆迁
4: 啊。我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您二儿子在房改买房的那个时候，您二儿子有没有提出来过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份儿，我要买？
23: 没提出来，
27: 但是我也没说不买啊。
23: 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提出买房要搬走，孩子也大了，也上中学了。
4: 房改的时候，您小儿子没有提出来过要出钱买，是这样吧？
23: 嗯，房改的时候。他没掏钱买，
4: 提出来过要出钱
23: 没
4: 有？
23: 没有，房改头没提。
1: 父亲表示，自己是房子的唯一承租人，房改时自然是自己才有权购买产权，但小儿子却认为，即便没买产权，也不能抹杀自己拥有一间房的事实。现在要拆迁，不能只由父亲一个人说了算。
3: 拆迁，就之前拆迁到这个房子。房改的时候，现在这个两居里面是有弟弟一间的。
25: 不能那么说，因为什么？这房是我父亲的，而且那时候当初分房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呢。你不能说这一间房就完全那个什么是全是我弟弟的。如果当年没有我奶奶，也分不到这两居。就我奶奶要不活着，还得小这房这分的时候。等一下，
3: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房子？当时您结婚了，可以单立户给了一间，
25: 是给的我一间。
3: 我知道呀，弟弟没有结婚。

0: 应该给我哥是150万。
1: 叔叔，我问一下。那您现在为什么不给父亲？因为这钱按理说应该给父亲。
0: 我是说的要给我父亲，因为那个老是岁数大了嘛。我
2: 父亲这两套房，就是问问叔叔，这两套房拆完迁之后都是写在他的名下吗？
3: 啊，如果你们哥俩商量好了，怎么都行，都好解决。如果要解决不了的话，那只能是就别分。这是我。这是说拆迁款全是我的，名字也都是我的，那一套房可以给你们俩商量，那名字就写我的啊。
4: 经过剖析，调解专家们认为，此次纠纷的症结所在就是兄弟俩意见不统一。作为父亲，老人想让两个儿子都满意，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双方的认知不同，兄弟俩无法达

0: 是给他的，但是这个剩下的拆迁您也会获得利益，您这个利益就是您的，他们分不走。
1: 是我分了房了，我享受这个国家政策是福利分房了，是吧？哎，所以呢，我赶这事儿了。但是呢，他之所以就是说在我父亲那儿居住的时候，他也占到一个便宜，就是说因为婚后无房，对吧？他等于在我弟妹在退休的时候，最后也享受了一次福利分房，不能说我独立享受的，这是当时国家政策这么规定的。
2: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弟媳妇在分福利房的时候明确了是老爷子这边的房，跟他没关系。
1: 人在分他房的时候啊，人家调查就是你得没房。也可以
3: 说，对对对，
4: 又说瞎话。
1: 这不是表态的事儿，是证据上，就你房本儿跟或者房产证那样写着，那是我父亲的房，他本身就没有房，所以他单位才能享受一次国家的福利分房。
3: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弟弟的工龄可能
1: 他不是光工龄，他是双重条件
3: 啊。
1: 你首先得结婚，就是得结婚。你比方说我弟弟吧，如果我弟弟当年要结了婚了，哎，我弟弟也能分这个独居，就是他即使没小孩，就是因为你赶一特殊的吧，哎，等于是平房改造。
5: 实际要按工龄来说，要按这企业分房啊，你像我跟我哥呀，这刚才那个，你连十年你都到不了，那根本就谈不上分房的资格。
3: 今年的这个拆迁，如果你们家要置换两套房子的话，两套房子的面积大概是多少？
1: 大概是90平。
3: 都是一样的是吗？两套90平？
1: 这不是绝对的，都是通过摇号。但是呢，我们在商量着买这房的时候呢，我们俩有一致的就是意见。我征求过我弟的意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位置的差异，还有价格的差异。
3: 大概现在达成一致的都是希望买2套90平左右的房子。
1: 对，这主要我父亲也同意这个。
3: 好，
1: 哎，
3: 那如果说除了置换的房子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拆迁补偿的剩余吗？比如说一些货币补偿的剩余会有吗？
1: 有啊，他那不第一次刚才说了吗？分两步。你这个买房就补差那价格，那是专款专用的，人家早给你算好了，你最多也就买着这两套。哎，那一部分呢是你补偿股利费。哎，但是呢，您说，
3: 那那个货币补偿的还能剩下多少呀？大概，
1: 那我没细算过，应该是，但是呢，咱们说啊，寥寥无几。寥寥无几。我父亲的原意是什么？就是你们哥俩如果要分了家，那钱也不能那什么，就说我父亲愿留着养老。哎，
3: 好。
1: 但是我弟弟的意思就是全得分了。
6: 哥哥说，自己一直在为父母的养老做打算。拆迁的房子由父母居住，剩余的补偿款还可以作为二老的养老金。那么对于弟弟的诉求，哥哥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3: 像刚才呀，您这边也说您认可弟弟对于之前的这个房子这个两居室是有居住权的，那对于置换之后的这两套房子，那他也应该是有相应的权利。在您这样的理解情况下，那如果说他只住其中一套，或者他两套都不住，对于他的这个居住权利，您考虑怎么给他一定的补偿呢？
1: 你说考虑他的居住权，我觉得你这么考虑，第一个，你现在光提倡的是他将来怎么居住，我父亲是俩儿子，这如果你要考虑他怎么居住的话啊，你得考虑双方怎么居住，这第一。第二一个呢，我们俩同时都有房，都不存在这问题，说必须得上老爷子那儿居住。他有两套房，两套两居室，当时是吧？他说我一直在说，我父亲是俩儿子，我现在打2015年我就一直照顾我父亲，我现在一直在住着呢。哎，我的居住权在哪儿？他现在不缺房，也不缺钱，现在是我在照顾我父亲，你为什么不提我的居住权呢？
2: 大哥，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你没有我的居住权，我怎么照顾我父亲
2: 啊？现在拆迁户主是父亲，是
1: 对，然
2: 后呢，居住人口这块儿拆迁有考虑吗？
1: 人家拆迁说不看户口，就看产权，
2: 就看产权的面
1: 积。对，就是这到底谁的财产，谁的房，不考虑户口问题。
6: 对事情的经过以及父子俩的想法，调解专家已经初步了解。坐在第二现场的小儿子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这场剪不断理还乱的分房事件最终会如何收场呢？
7: 当初我是跟老家住在一块儿了，然后现在呢，说这里头还应该那样，就说当初有我的一间房子，现在呢就应该有我一套房子，也得有老家一套房。哎，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合理。
8: 因为那会儿我们都在一块儿，都住着一间平房，住的那房是我们单位分的，我的不是我爸，当时是分的是宿舍，我是属于婚后无房。
6: 据双方当事人讲述，当年按照单位的拆迁分房政策。

0: 东家大哥单独分得了一套独居，小弟则在父母分得两居室里占一间房，跟父母共同居住。如今父母的房子再次面临拆迁，家里因此产生了分歧。
1: 小龙从这儿搬走，当时买二环边上的一套房的时候，哎，我爸给了他20万，哎，从这情理上已经分割了。
2: 我那房啊是81万的房，然后等于老家给了我四分之一，就是说给了我20万嘛，差不多1/4，或16平米这个房子。但是我哥那个呢，当初他那房子也给了他5万，基本上也合16平米，这个比例啊，应该是一样的。
0: 哥哥认为，弟弟买房时父母出了资，这就相当于买断了弟弟的房产份额。弟弟则表示，父母出资不单单是对自己，他们对哥哥同样也有出资，而且跟自己的份额也差不多。
3: 就是您现在觉得这个拆迁了，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主要觉着这里有一个稀产的问题。第一次拆迁，然后的那个有老大的和老家的；第二次拆迁呢，还是有老大的跟老家的。这里没有我什么事儿了。我就觉得这要这样，这就不叫一个家了。
0: 小弟觉得，在拆迁份额的问题上，自己始终吃着亏，而且家里也没有进行过正式的稀产。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能否在调解中一一解决呢？
3: 那您觉得怎么着才叫一个家呀？
2: 我就觉得，我当初啊，就跟老人住在一块儿，买房时我们确实没有花钱，这我承认。虽然说我没有花那个13000块钱，但是我每月我交给老人200块钱饭钱，再一个我们那个单位啊分的什么各种的东西啊，然后我也肯定也都得搁到老家这儿一块吃一块用，是不是？
4: 他们三口人给200块钱饭费。
2: 家里嘛，每个人都在要给为这个家进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叫一个家庭。
4: 我的工资主要是维持这一家的生活。
0: 弟弟认为，家庭事务必须让每个家庭成员平等参与，这才能够称为一家人。如果每次拆迁都没有自己的份儿，那相当于自己被家庭抛弃了。
3: 那您这一间房怎么体现出来啊？
2: 我就觉得呢，从那拆迁款里呢，要是一分为二比较合适。比如要是500万的房子，那我觉得我应该拿250万去买自己的房子，然后剩下250万呢，老家买自己的房子。等将来老家没了以后呢，属于老家的这一套房子，然后哥俩进行1/2，那么划分比较合理。
3: 那您跟这个事儿跟您的哥哥显然是不同意的呀。哥哥刚才提出来了，说您有居住权，他也有居住权啊。人家认为当初这个房子不是父亲给我的，是单位给我的。为什么没有给你？是因为你当时不够条件，那不能赖我。
0: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位老父亲现在就想尽自己所能，平均分配家里的财产。
3: 这老爷子，您现在觉得怎么办呀？您这俩儿子现在意见不统一。
5: 为这不统一，我这天天睡不好觉。
3: 那肯定。
5: 我的意见还是，参加咱们这个调解室，这个调解室来给调解，怎么使他们哥俩能够弄得没有意见了就得了。
4: 现有的这个他要一半，我们住的这个呢，最后你们俩再分，等于你的落1/4，他落1/3。
2: 北汽当中出那个分房是吧？是先解决先盖房，但是盖房呢，它需要拆迁，得腾出地方，先解决拆迁的人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独居室是通过拆迁得出来的这个房子。
3: 啊，就是您强调的是这个前因后果。
2: 对。
3: 但是买房的时候是哥哥的名字呀。
2: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当初拆迁时候，它是有我的面积。
0: 弟弟再三表示，哥哥所得的独居是从家里的平房拆迁而来，可自己却没得到同等待遇，以至于在上次拆迁之后，自己的份额就从表面上消失了。
2: 从我那个拆完迁以后，然后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就跟老家人去居住，到我结婚生子，我们完全就在那间小房子里居住。
6: 好，您住了一间。
2: 对，
4: 这块住都有好处，给他们看个孩子，给他们做饭的。
2: 后来，然后就是买房的问题了吗？
6: 您自己出去买房了？
2: 出去买房，我觉得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4: 他们提出买房，我就考虑，因为他们在一块住是吧？这占着这个地方的，我给他们贴补了，20万块钱。
0: 父亲说，小儿子在跟父母共同居住了多年之后，提出要自己单独购房。 借这个机会，父母给小儿子补贴了20万元，等于是买下了他的份额。但小儿子并不这样认为。
2: 94年开始进行房改，这老家这呢，一共加上那个维修基金吧，也就花了13000块钱，总数就这数。
6: 啊，您出钱了吗？
2: 没有出钱。
6: 像您家这种情况，我们见的不止一家了。
2: 嗯。
6: 啊，其他人家也有像您这样的啊，结婚之前，儿子给老家交钱啊，甚至工资我全部上交。
2: 嗯。
6: 是不是？我所有的收入啊，包括这些实物，我全部上交。
2: 嗯。
6: 所以这个买房房改出的这个购房款里边有我的份啊，好多人是这么主张的啊。但是说白了，道理很简单，您跟这儿住，您跟这儿吃，您交钱不白交，而且您的收入说白了呀，我相信也不会高于正常的水平。
2: 我可以内算有吗？有一个3000。
6: 3000是什么钱？
2: 这是3000块钱呀、啊，是当年旁边那家着火，然后那个我爱人呢，然后就去跟旁边那个人去理论，给了老人了。
6: 哎，所以说那是赔给老人的，是这意思吧？
2: 嗯，对，但是损失的呢是有我的财产，也有我老家的财产。
6: 哦，我明白了。有没有跟父亲说这边有我3000块钱？
2: 这次说了，当时没有。
6: 您当时有没有跟父亲谈过，说这个房子父亲您买下来了，这里边有我的一间哈，说过这样的话吗？
2: 嗯，没有。
6: 您什么时候搬走的？
2: 10年前吧。
6: 您搬走的时候有话吗？以后呢，这个房子里边还有我权益，说过吗？
2: 这个我没有说过。
6: 那我问您这么多问题啊，我给您一个结论哈、嗯、你们家里边您作为老二对这个房子有明确的权利，这件事儿在您家没有共识，20年了您冒出来您说这边有我的，他们接受不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们要是给您呢，那我觉得是情分，要不给您啊，那还确实是本分。
4: 没想到这一拆迁这还有他的一个份额，那根本没想到这个。
0: 崇家小弟陷入了自己的思维圈子，调解专家为他梳理的结果，他能够认同吗？
7: 您看您有两个点啊，对您特别不利。第一，就是买房的时候您不出资；第二呢，因为您名下没有房产，所以呢您爱人那边实现又分了一套，是单位分的房是吧？
2: 嗯，买的房。
7: 买的单位也是有资格的嘛？
2: 对，既然单位让我买，就是说明我能达到这个人家买购房的资格。
7: 前提你肯定是没名下没房，这国家福利房一个家庭不能重复享受，这个是也是政策。
2: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啊，这是第一次分房，他已经分给我的使用权了，只是买房时候没让我买。如果说当时要让我买，我也会买。
6: 您既然知道有这个买房的事儿、对吧？刚才您说了明确知道，您为什么不抻查啊？
0: 在调解专家们看来，弟弟的很多实际行为并不能有力地支持他目前的诉求，而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拆迁已经开始了。
8: 当您一开始知道拆迁的时候，您就把您的一套房卖了，然后拿了170万要给哥哥，

0: 目前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老父亲的。拆迁之后的两套房也都是老父亲的。在父母都健在的时候，然后分配老人的财产作为遗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法律上是错误的，情理上更是不允许的。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块儿啊，就想把老人的这个房产提前做遗产，这么提前给安置了，这个想法一定是不能要的。
1: 面对崇家兄弟俩的思维定势，调解专家也感到有些为难。目前的情况，只能先给他们提出一些善意的提醒和建议。
2: 所以如果说两位决定在现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那我们是有办法的啊。刚才小弟说了，回去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你们准备要搁置争议，那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一个选择，是吧？
3: 这儿我还刚才漏了一点，就是在跟小弟分开调解的时候呢，小弟明确表示了，不管家里边的财产房产啊，这些身外之物如何处置啊，他都不会影响哥俩一起去赡养老人，把老人赡养好，这是你们双方之间啊是一致的地方
2: 啊。您先回去考虑考虑，咱一个礼拜之内吧，去联系我们的记者啊。您觉得是行还是不行，给我们一个回话，如果要是行的话呢，我们看下一步再继续怎么做，好吧？
4: 一周后，我们和弟弟取得了联系，他选择暂时搁置争议。在电话当中，他对调解专家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我们也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老父亲能够安度晚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在我心里有个结，有好多事情，有两件事我是特别接受不了。
6: 我出嫁，我奶奶说，长男不成祖业长，好女不成家人意。我就从这家我就开始争气要强，我从来多男多武的，我没跟娘家说过难话，多男是爸爸什么脾气，妈什么脾气，兄弟什么脾气，我就怎么忍受过来。
7: 你都跟兄弟都交了底了？
6: 我没说，但是呢，我在我心结里就两件事不能触摸。
8: 他们还有一个弟弟，但是早年就已经过继给别人家了。
5: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8: 那你有恨过你姐姐吗？
9: 我真的蛮怨我的，说真提到恨好像还没有那么恨。怨你是真的，
5: 我就说人在做天在看，我所做一切你应该看在眼里头。我的不好他记得不是清楚，我的好一定没记住。
1: 原来杨大姐与弟弟的关系已经闹僵，如今杨大姐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弄清楚几件旧事，这也是她此次前来的主要原因。
7: 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杨家的姐姐，欢迎您啊。您是北京人是吧？
6: 北京朝阳
7: 金盏乡。
6: 金盏乡
7: 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金盏，
6: 对，金盏
7: 发展挺快的。
6: 对对，那个谢岛，我们就谢岛旁边。
7: 父母还都在吗？
6: 不在了。
1: 据了解，杨家父母都已过世，但是提及二老，杨大姐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心结，
6: 我妈让她丈母娘给打了。
7: 这还有这么一个事，
6: 在我这心里这么多年我都忍受过来了。
7: 因为什么打呀？当时
6: 不知道，所有的家庭矛盾我没知道过一次。
7: 那你怎么就轻易的就结了心？
6: 因为什么呀？我妈太善良了，那是我妈。我妈有什么错啊？
7: 跟弟弟有关系没有？
6: 那肯定得有关系。
9: 也不能说被打了，他们就之间发生就是那种冲突吧，没有两个老太太能怎么打怎么样呢？
5: 我那是我妈呀，不是别人呀，她凭什么呀？我得问问为什么。最后也呢，不了了之，有我难言之隐，得了就认。
1: 对这桩旧事，杨大姐至今也不清楚原委，但她觉得总归是弟弟没有善待母亲，杨女士为此愤愤不平，但家人和亲戚们却都不许她参与，让她倍感无力。
6: 这就是农村男子说，你这姑奶奶别参加这事儿，什么都别说，知道吧？所以我妈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带儿去就怕轰动，所以有些事情没不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说的。问你去。
7: 哎，大姐，这儿我插一句，我觉得你母亲做的挺好。
6: 对呀，
7: 冤家宜解不宜结。
6: 对，所以说这事儿呢，我就不知道，我就既然爹妈忍了，我也忍了，知道吧？这就是我不可触摸的。
5: 为什么忍着？怕儿子受气。 我就这些心情我打不开。
0: 是什么时候？

0: 母亲被打的，
1: 30多年了。
0: 您现在想起这个啊，就是特别的伤感。
1: 没错，就是、
0: 啊、还是特别伤感。但是我就想说，30年，您可以为母亲这件事情上，就说是能做点什么。您也知道母亲这个，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委屈就不用说了，因为放在30年，您没有选择去作为什么，
1: 不是这个，
0: 这就算过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就不。
1: 但是要上这儿来，我就得说的说的，为什么我要？
0: 我想跟您说啊，就作为一个女儿，在父母在的时候，如果她有什么委屈，我们能发声发声，能作为作为。您看，您忍了30年，这30年您是这种选择是什么呢？放任嘛，对吧？妈妈受的委屈，您就看见了，就这样。您就像您说的，母亲接受了，您也是接受了呀。
1: 没有，我没有接受。
2: 提起30多年前的往事，杨大姐说，自己心中从未释怀过。于是，在母亲去世后，她选择跟弟弟进行清算。
3: 我就记着我妈这句话：活着你别争，死了你再跟你要。
4: 这个父亲的有一处宅基地，当时是400平。
5: 说那宅基地是你父亲的？
1: 对，我父亲，我母亲的。
5: 现在还是他们的名字吗？
1: 应该是，我问我媳妇，她说还是。
5: 还没变更呢。
1: 那我不知道了。他那时候我母亲刚刚，这是有70多天，反正也差不多刚刚嘛。我说过60天咱再说这事儿。
2: 杨大姐坦言，她今天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弟弟聊聊父亲的宅基地问题。而这处写在父亲名下的宅基地，已经经过多年的变迁，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6: 那最开始您住的时候是几间房？
3: 我住的时候啊，那就是正房6间，一大门道，东西厢房3间，然后倒座4合。
6: 那现在是被翻建了，是吗？
3: 那就是他的事儿了。
1: 我父母把我叫去了，说他要翻盖这房，说的你要不要啊？我说你要问我呢，我就要。啊，我妈说呢，我不问你要不要，这儿呢有你2间房，不是给你的，这我妈的原话。
5: 说这院子里有你2间房。
1: 说的这个是怎么的？是老两口有病，你上这儿来伺候我们，你有地儿住。你要拆迁呢，我赏你多少是多少，这是我妈亲口话。
5: 你父亲问你，就是说这个院子里要翻盖房子，你当时没参与这事儿是吗？
1: 我爸问我，就是问说他要翻盖这房，问你财产要不要？

0: 呀，那衣裳没有了，买；吃的没有，买。
1: 嗯。那房子建房您花钱了吗？
0: 花钱了，花钱了。后来这个父母盖那房子的时候，都是我，都是找人弄，都是我盖。
1: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料啊，是2008年翻建，2008年翻建，您花钱了吗？
0: 2008年翻建。
1: 对。
0: 他翻建这房，那我不知道，那我父母没跟我说，在他之前呢，都是我们四合院。
2: 他说的都是这些，左岩说的呢。投几十年前的，
3: 您跟弟弟的关系是一直都不好，还是以前还可以？
4: 哎，以前还可以，他说话也挺让我感动的。就是小时候嘛，为盖房都付出了。他说的，如果说这房子能按本儿，我都把这房推我姐姐家去，真的挺感动的。可是我没想到后来都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恨我。
5: 杨大姐告诉我们。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父母一直是由自己在照顾，弟弟从未插过手，而后弟弟归来才渐渐取代了自己的位置。
6: 他照顾父母这块儿你也认可吧？因为他们一块住嘛。
0: 照顾父母这块儿呢咱不说了。
6: 怎么呢？
0: 不说了。
6: 不说了。
0: 对，不说了。
6: 你还是认可的。
0: 说了呢，我既然到这儿来了，您就想我到认可不认可了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呢，怎么说呢？这是他父母，他怎么对待呢？他父母能承受就完了，我没有评判的理由。
6: 哦，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
0: 就不说
6: 是吧？你来了，
0: 我不
6: 就表明一种态度了。
0: 对，就是不想说了。
6: 通过杨女士这个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啊，脉络还挺清楚。嗯，就是父母啊去世了，家里这个
0: 对是
6: 房产怎么处理，跟兄弟也商量了，但是兄弟呢出具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文件，是吧？
0: 嗯，我什么都没有。
6: 啊，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0: 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说的我妈多少钱嘛，每月多少钱，我一律都不知道。
6: 存款多少你也不清楚？
0: 不知道，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
6: 就是想想分哈。
0: 对，就是一个目的，这就是
6: 看能分多少。嗯，
0: 就是我爸爸的宅基地，我能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收益？就是这个，这没有别的，不想做别的。嗯，
3: 您认为这宅基地应该有
4: 人？对，应该有人，因为那是我爸爸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也付出了，我对老家真的，不是说多孝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么多年我也照顾了。就是各方面我都照顾了，所以说我认为是有。
5: 此时杨大姐已经清楚表态，她认为父亲名下的宅基地中应该有自己的份额。既然她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跟家人提及呢？
4: 因为他在我心里的，他是我弟弟，我从来没争过什么，但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寒心了。
7: 您现在是希望说，父母的遗产有您的一些份额吗？但是从2014年到您母亲是刚刚去世，还没有两个多月，所以那在父亲去世到母亲去世的这7年时间，您没有向母亲和弟弟提出这个需求吗？
0: 提过，我跟他说了，我这么说的，妈，我跟他商量，里头那床，我爸去世以后他害怕疼，住着里头，把那个一单床搁到外屋了。我说的，您把这床弄了，我要都能跟您俩待会儿，是不是？抬这床也不是我一抬，我就跟他说了，跟我兄弟说，我说你把这床弄出来，我说不成就找那兄弟一块儿弄，啊，行，让我弄。完了，等到我再去的时候没弄，妈说了不让弄不弄吗？那我妈说不让弄啊，那跟我说弄，他又说不弄了，你说我要再弄，这不就挑事儿吗？走，我就忍了。
7: 其实听起来好像还是跟这个房产没有关系的事儿，但是您把这个理解成他们是否允许这个家有您一个居住的空间，或者有您一部分份额，然后但是您弟弟没有按照您说的这个把这个床搬出来，您就理解为他们是拒绝了这个提议。为什么不能摆在明面说这个房子我能不能有一间？
0: 我妈说了，她也听见了。嗯，那屋了，就这次就是我说什么呀？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说的，我回来，我说的，把那屋装修，得痛快，弄呢，是不是？因为我妈有病，我妈腰疼，我这儿多去两趟，然后我就搁这看着，我睡的沙发，就那春秋椅，我就睡在这上面，她都看得见，是不是？你说我什么话都说，我能忍，我妈能忍，我也能忍，
2: 不是那么回事，是她带着我妈出去转够了，吃完饭回来了。哎，他那会儿还不想回家，在这儿都待一会儿，他可能在躺在上歇一会儿，是这种情况下是有。
8: 您呢特别替母亲抱抱屈

0: 区哈，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呀，您作为一个大姐，就是在家里是长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家庭的重视，所以很多事情上您也长不了这事儿，是吧，也定不了这夺，所以这也就是这么一个现实，这是你们家或者说你这个生活背景决定的。
1: 但是我爸爸呢也跟我说一句话，他惹不起他。为什么惹不起？爷俩发生过冲突，他特别怵他。他最后跟我说了，最后我问他，我说为什么您要这么办？是不是您让我妈都没有，我都没有什么权利，您为什么要这么办？他跟我说惹不起。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弟弟，欢迎你。嗯，刚才你在第二现场是吧？应该听到姐姐说的了，他可能为这家也做了不少贡献，这你认可吗？
3: 我应该说认可一部分，就是啊，他十六岁的时候，在我们家，他给我父母当家。
2: 十六岁就当家了，
3: 而且那年我十四岁，我比他小两岁，我十四岁。大十六岁，他就给我父母当家。所以我们家大事小事，应该是他说了算。
2: 我那时候，
1: 我八九岁就为这家付出，就干活，还会十六岁我上班了，挣钱了。
3: 我爸爸。怎么说呢，有时候呢还未必能搬得过他，比较强势，可是他对我妈比较强势，对我爸爸来
2: 说。你说后来他一直这样
3: 啊？对，
2: 比较强势，因为十六岁就当家嘛，
3: 一直到他结婚走了以后，
2: 他
3: 都没有放权。
1: 你听没有，他我都没放权，
4: 还有遥控。
1: 哎呀，所以说他太没良心了，
5: 什么事我都不喜欢太较真，较什么真啊。可是呢他呢一次一次的呢。
6: 你姐姐关系好吗？
5: 谈不上好，真谈不上。
7: 落座第一现场，杨家小弟坦言自己与姐姐的关系的确说不上亲密，但因为不愿事事计较，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至于姐姐口中那些所谓的错处，小弟说也都是事出有因的。
5: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他结婚，我也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家里头呢也闹了一阵子矛盾。因为呢，具体矛盾谁的咱也不说，因为现在你要想起来都已经好几十年了，反正闹过矛盾。我呢搬出去了大概有个五六年吧，就八戒头那家搬走了。那些年我在外头等于是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咱都甭提了。
3: 那会儿呢，为什么说呢，我呢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会跟我闹脾气，我都不知道用过什么，我上一天班了用过什么跟我闹脾气。具体呢我要再说句实话，你们可能都不相信，他又说不出一所以然来。
2: 哦，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3: 说半宿他没说出一个正经事，到底用过什么没有，没有，
2: 就是为了闹脾气而闹脾气。
3: 对，
1: 他就老说我挑事，我躲再干净都不成。
5: 从一开始就是我总是忍让，总是忍让。包括刚才我提到我搬走的时候，他也是在这里的，这个那个。
6: 你当时搬走是因为姐姐的原因？
5: 应该是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的原因。
6: 你觉得是姐姐从中作梗？
5: 对，他跟我父亲他们爷俩能说的，因为我妈那人不会的。就从始至终，他那天问过我一句，说你恨我妈吗？我说我跟你这么说，从来我就没恨过。说你恨我爸，我恨过他，可是没恨几年。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永远都要有一个付出的，有一个退让，对不对？
6: 你觉得家里边退让的人一直是您？
7: 在弟弟看来，自己当年迫于压力搬离家中，多少跟姐姐有关，但作为弟弟，如今的他已经不愿再计较。对姐姐的一些指责，小弟也进行了解释。
2: 亲家之间闹矛盾，好像还动了手了。
3: 这事儿呢，我现在啊，其实如果他提到这儿了呢，如果我要不说吧，好像呢这事儿解释不通。如果说吧，
2: 涉及到隐私了吧？
3: 因为刚才呢，您可能呢问他了，他也没说，
2: 他也说就过去了。
3: 对，
2: 过去就过去了。
3: 所以说呢，这个隐私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具体发生的是什么事儿，咱们待会儿呢，如果您想知道，或者哪位律师想知道这事儿，
2: 咱们底下私聊。
3: 在楼，我肯定把这原因门我跟您说一下。
6: 你这姐姐其实内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5: 对，
6: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直面。
5: 她不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应该说是吧？她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我说你对父母不满也好，对我不满也好，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写出来都可以，录下来都可以。
7: 姐姐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被心结困扰，但弟弟却说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5: 就是刚刚去世的那天，去世的那天他就闹了一场，因为具体的呢他说些什么话呢好像我也没完全听见，因为他是我这些长辈吧，是吧，说他劝他压他，说你妈刚去世，你别这么这事拿事这叨叨叨这说这说那的。
6: 哎，您母亲，
5: 我没有跟他直接说什么，我也没跟他直接起冲突，是这样的。
6: 您母亲去世当天，他就已经提出红包了，是这样。
5: 对，他提。
7: 杨家小弟说，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姐姐就有不当的表现，令大家都感到难堪。从那时起，小弟就认为姐姐的心思已经很明显了。
2: 但是你姐姐啊，现在啊，你看，你母亲去世以后，她又找你，说是。这个都是祖业产吗？有没有他一份啊？跟你商量了吗？
3: 我妈六十天那天完了事儿，我们姐俩说了几句呢。我是这么跟她说的，我说你啊，既然你有诉求嘛，你也说了爹妈的财产了嘛，你呢，咱们俩这么着，你写一个文字性的东西，或者一段录音也成，你把它录下来。搁到这儿，咱俩放，然后你一份我一份，或者你有一文字的东西，说我就要几千毛，要怎么怎么弄，然后写好了，
2: 写一个咱俩一千。
3: 哎，对，咱们俩写这个东西的，写完以后，那咱们找第三方，甭管找谁，
2: 我们就是
3: 作个证，
2: 我们就是第三方，
3: 是，你找第三方，咱们把这事说，先，他没有给我，他也没有写，
2: 哦，没写呢，
3: 没写。
2: 他刚才说了，就是说原来父母啊有那么五间，最早啊，他那时候可能也帮上父母了，他就要这五间的，比如说你们哥俩是一人一半啊，还是怎么着？我估计是不是这意思？
3: 不是，
2: 哦，不是这意思，
3: 不是这个意思。
7: 杨家小弟告诉我们，他曾经跟姐姐沟通过相关事宜，也征询过姐姐的相关意见，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对于姐姐刚刚提出的诉求，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并且有不同看法。
3: 她现在说的这五间呢，不是说的那个以前的那五间，而是我出资翻建完了现在的我父母住的那五间。
2: 哦，
3: 他们在世的时候住的那五间，
2: 那不是一样吗？就是新点呗。
3: 这跟新旧没有关系，
2: 跟面积有关系。
3: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啊，说我当时出资盖的时候咱们说了，然后我爹妈也认可，说你把我养老送终以后这五千万归你，现在就有关系了。这房子我父母已经答应给我了，而且我认为我不敢说做得百分之百好吧，最起码我确实为我父母做养老送终了。
2: 我生前死葬都你负责的。
3: 对对对。
8: 现在翟弟弟更名了吗？
6: 没有更名，弟弟说他去问了，人家说这个翟弟弟不能更名，只能继承。
8: 他们是不是要拆迁呀？
6: 没有，
5: 这个宅基地呢是我父亲的，所有的房屋就是这一片房子都是我当年出资搬建，父母是认可的让我做，做完以后呢就说呢，父母当时给我留了一个字据，他说等我们百年以后全都归你，因为是因为本身是我出资搬建的，还说百年要归我，就是这么一个事。
7: 杨家小弟表示，父母生前已经对房屋分配做出了决定，自己手里就握着相关证据，对这份证据姐姐是否知情，又能否认可，姐弟二人见面会出现怎样的场面呢？
9: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0: 先吃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11: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2: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9: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2: 出资盖房这事儿，是你出的资吗？
3: 我全资大概花了将近60万，
2: 盖了多少间啊？
3: 全算上400平一层，我盖了2层。
2: 哇， 那包括原来父母那房你也都给翻盖了，你当时

0: 父母同意，跟他商量了，
1: 对，
0: 而且还签了协议了，
1: 对。
0: 为什么要签协议呢？
1: 为什么要签协议呢？因为我作为我来说吧，我说您家里这房子，咱们家里的房子呢，太破旧了。我自己这儿的规制呢，干干净净的；父母这儿呢，
0: 破破烂烂的。
1: 破破烂烂的。
2: 你父母房干嘛破破烂烂？那时候五间正房，一大门道，怎么会破破烂烂的呀？
1: 我花几十万，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花几十万扔在这儿了，完最后也弄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签个东西吧。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

大狂是高山草原最常见的大型猛禽，大狂喜欢在空中盘旋，进化中得来的生存策略教会鼠兔多挖几个洞口，以便随时逃命。大狂深知鼠兔的这个习性，通过锐利的眼睛观察和寻觅，一旦锁定猎物，便会突然快速俯冲，用利爪抓捕，而且很少失手。

兔狲也是草原上的伏击者，他们一般在黄昏的时候才开始捕食，但是食物匮乏时，白天也会出来捕猎。它是猫科动物中的小短腿，这样可以降低重心。它的奔跑速度可能还不及人类，但靠着好眼神和灵敏的出击，它也是个出色的猎手。兔狲开始享受美食，警报也暂时解除。白腰雪雀是鼠兔的情报员，他们利用鼠兔的气动营巢和休息，也为鼠兔报警。所以白腰雪雀和鼠兔是一对好邻居。白腰雪雀常常成对出现，当三只在一起时，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随时都会爆发战争。寒冷的空气中凝结着紧张的气氛，一场打斗一触即发。

胜负已经初见分晓，但是第三只雪雀也要加入。他显然早已经选边站队，只是在等待时机加入打斗。

马上要进入繁殖期了，白腰雪雀变得十分好斗，似乎时刻都准备投入战斗。虽然是鸟类，但它们通常仅能飞离地面十米左右，每次飞行的距离也不远，但它们善于跳跃甚至奔跑。

即便是有如此多的安全措施，依然改变不了鼠兔是这片高山草原蛋白质主要提供者的命运。藏狐是捕食手法更加多样的猎手，鼠兔喜欢吃的植物也是牧民的羊群喜欢吃的牧草。藏狐显然知道这一点，躲在羊群中，无形中

羊群成了他的掩护。选择在这里下手，藏狐真是个聪明的猎手。除了伏击，他还会直接袭击藏在洞里的树兔。显然，聪明的藏狐知道鼠兔的洞穴不止一个出口。一般藏狐采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抓捕的鼠兔，都是躲在临时的洞穴中。由于没有复杂的通道，藏狐往往都能有所斩获。青藏高原位于对流层的中上部，霸气活动剧烈频繁。冬天的寒冷还没有散尽，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四月下雪，在这里也是平常。下雪天，羊群在草场觅食更加艰难。落单青措赶紧把青饲料准备好。随后，他把自家的羊赶回来。

羊群是牧民们最宝贵的财产。冬春交接的季节，他们要帮助羊群渡过难关。雪很快就停了，毕竟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高山草原上的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鼠兔是个爱干净的家伙，它正在清理自己的洞穴，细心地梳理自己的毛发。当然还要补充体力，他很注意形象，觅食的时候也不忘擦擦嘴，保持整洁。因为他要找对象了。

这只兔狲显然已经有了伴侣。它们有着现存猫科动物中最厚的皮毛，肚子和尾巴上的毛特别长，这让它们在雪地中匍匐时不会被冻伤。兔狲的繁殖期只有42天，雌性兔狲的发情期更短，只有26到42个小时。所以要繁衍下一代，他们要抓紧时间。高山草原的生活对这里所有的居民来说都很艰难，但是在相生相克的生物链中，只要懂得克制，这里的生命就都能在这片寒冷的高原生生不息。

梭羽鹤，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类，飞越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来到了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梭羽鹤和很多其他的邻居将在这里繁育下一代，这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育儿所。

三十天的孵化是由梭羽鹤夫妇和太阳一起完成的。梭羽鹤把蛋下在太阳可以直射的山岗上，阳光可以给蛋提供合适的温度。梭羽鹤夫妇就在周围守护着，不时地翻动蛋，让胚胎可以更好地发育。当气温下降，它们就开始轮流孵化。无论是风中、雨中，还是骄阳下，自从组建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后，梭羽鹤夫妇就形影不离，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共同抚育下一代。离小梭羽鹤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第一只小梭羽鹤的出壳让这只梭羽鹤吓了一跳，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做母亲。他惊慌失措地跑去召唤伴侣，梭羽鹤是早成鸟，出壳不久就能行走。但是刚出生的小梭羽鹤太虚弱了，还需要在成鸟的羽翼下再积蓄一点力量。

0: 第二天，第二只小蓑羽鹤也出壳了。这一次，蓑羽鹤已经很有经验了。它懂得把刚出生的小鸟裹在翅膀下。已经可以走路的老大也急忙赶了回来，共享这温暖的怀抱。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暂时不

0: 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4: 国际城市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8: 欢迎收看记忆，
1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 他是编辑部的故事里上当受骗的普通消费者。
15: 您说气不气？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
3: 他是没完没了里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
16: 想，那我也不错，我舍不得。

0: 他也是甲方乙方里希望实现受气梦的张富贵。
1: 这有什么呀？
0: 记忆追忆黄金配角傅彪。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有这样一位演员，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但是他留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却从未远离。他是赵宝刚作品《编辑部的故事》里因为上当受骗而愤愤不平的普通消费者，他是冯小刚电影《没完没了》里锱铢必较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他也是甲方乙方里为了实现自己的受气梦没苦硬吃的张富贵。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活，活灵活现，他是公认的黄金配角。您猜到他是谁了吗？
1: 你好，京华旅行社。 OK 我现在就得带你那个希望之旅那团进山里好好养病了啊。
6: 你就是待不住。
1: 哦对了，好几天都没亲你了。不成，你这病传染，等你好了，好了我亲死你。走了啊。嗯，那边还等着我。啊，
7: 阮总
1: 来了。
7: 你跟我们阮总解释吧。
1: 啊，欢迎欢迎。
8: 考虑到都是些够级别的老干部啊，喊我来打个前站
1: 啊。就你一个人？那电话里不是说任全到吗？
7: 啊，他名字就叫任全。哎，
8: 仁义的仁，权力的权，任全。我到了，任全到。

0: 哎呦，辛苦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你我
2: 没敢使劲扎呀！
0: 没事没事，这受气的滋味，你可以试试啊！
2: 你们也可以试试啊！不不，坐。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傅彪在甲方乙方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都不陌生。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位既想摆脱妻子，又不得不顺从自己生活的已婚男性。在定制化的地主家仆人的体验中，他承受了被簪子扎、被主人踩的一系列虐待，最终呢，领悟了婚姻的真谛。虽然这只是一个配角。 但是傅彪凭借着对角色那种卑微状态和矛盾心理的精准刻画，让张富贵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产喜剧经典荧幕形象之一。也正是从这部作品、这个角色开始，傅彪开始了和导演冯小刚的合作。那么，真正让傅彪走进大众视野、获得大家的认可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0: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他娘呢？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东打听西打听的？快，赶紧带人。
3: 我就是张富贵。
4: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0: 哟，走，
4: 回来
0: 啊，
4: 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啊？
0: 走，走，您先啊，您先
5: 去把马凳拿来。
6: 是，
0: 来。
6: 不是，跪这儿，把马牵过来。
7: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8: 在出演了《甲方乙方》之后，傅彪又出演了贺岁片《没完没了》，他在其中扮演男二号阮大伟，肥胖的脸上目光憨厚，却又泛着一丝贼光，低下的头，抬起的眼，都透

0: 那么急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还不太了解你呢？
1: 朋友一样亲密无间。负责人说，有的时候父亲更像自己的铁哥们儿、玩伴。
2: 他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大道理。嗯，他比如他会经常跟我这么说，说聪总，你是一个男人，你得怎么样。我就跟他掰扯，我说我不是男人呐，还我说我现在是一男孩。他说不是，你是一男人，你是一男子汉。嗯，所以比如说你得拿得起来放得下，比如说男子汉你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是他给我建立起来的。包括比如说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是小学上初中，在初中入学的时候有一个分班的考试，这个一个年级有两个实验班，我特别特别的想考进这个实验班，想证明说还行啊。然后呢，但是呢，考试结果下来了以后，我并没有在实验班，虽然靠得不远，但是我没进去。爸爸可能知道我特别难受，特别不高兴，他给我留过唯一的一张字条，就是我拿到成绩以后回家，看桌子上有一张字条，上写着：“聪聪，一次成败不能说明一切。如果你能面对这次的成绩而唱上两句，然后接着回到学习台上发奋努力，爸爸就知道你下次的考试成绩了。”爸爸，这是他给我留的这张字条。
1: 这字条的内容你记得好清楚。
2: 我记得特别清楚。
3: 他是编辑部的故事里上当受骗的普通消费者。
4: 您说气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
3: 他是没完没了里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
5: 想那我也我舍不得十三。
3: 记忆追忆黄金配角傅彪。
6: 有种啊，今儿来了，你说这架咱怎么查吧？
7: 算了，就是不打也得让新黑子认怂，让他赔礼道歉。
8: 没错。
0: 对，
8: 我凭什么道歉啊？那不就等于我认输了吗？
1: 1999年，傅彪和丁志诚的共同主演了电视连续剧《梦开始的地方》，因为这部戏两个人成为了特别好的哥们儿。张秋芳说，只要朋友聚会，丁志诚必然和傅彪坐在一起，两个人一会儿互相打岔开玩笑，一会儿呢推杯换盏谈天说地，关系好到自己都有点吃醋。用丁志诚的话来说，傅彪那是一个真爷们
9: 儿。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永远给人带来欢乐。彪子的魅力不是在电视上，是在他生活当中。彪子还一特牛的地儿，就是那种坚强，那种爷们儿啊。你看着彪子，有时候又那种，其实彪子是真是一个爷们，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真行，我就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他那份儿能不能像他那样。
10: 当时哪几个细节让你觉得他特别爷们？
9: 就最后已经弥留之际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了。我一去，他认识我。最后就说：“志诚，我这辈子呀有点遗憾，你知道吗？一二三四五，就说。”要好好做人，好好演戏，你知道吗？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这个，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彪子这一辈子，你知道，就是做人，我觉得做到极致，真是做到极致，
10: 永远会替别人着想，
9: 对，
10: 给人家的感觉是个爷们儿的感觉，
9: 对。这彪子是一特别细心的人。我出去拍戏，那个时候永远是我跟彪子住一屋。那彪子戏玩。

0: 给你把水都给沏上了，你喝着，
1: 肯定
0: 各方面早上起来
1: 蹑手蹑脚，
0: 哎，早上起来他起了早，他能把早早点都给先给你打完了以后给你放桌上。
2: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眼中的好父亲，朋友眼中的好哥们儿，傅彪用自己的真诚憨厚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但是200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3: 2004年8月27号，过度劳累的傅彪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傅彪和妻子都措手不及。
4: 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雷，从此以后你的天就一直都阴着，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流眼泪，就开始在那儿就自己胡思乱想。
3: 医生告诉张秋芳，傅彪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是面对丈夫她却什么都没说。
4: 我不想让她再承担那么多的痛苦，关于她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生存的时间还能有多长，就这层窗户纸啊，在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从来没被捅破。
3: 张秋芳一直以为自己隐瞒得天衣无缝，丈夫丝毫没有察觉到病情的严重，直到有一天朋友的一句话让她恍然大悟。
5: 但是她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就跟她说这件事儿，说完这件事儿彪就乐了，说你们真别蒙我了。我觉得当时我们觉得一直好像是在骗他，跟他那儿演呢，其实是彪子在跟我们演。我原来一直觉得他胆小，但是我觉得我再认彪子的时候，我觉得彪子是一爷们。
3: 忙碌了10年的傅彪最终以这种不情愿的方式停下了脚步。而在那条连接手术室和病房的走廊上，他开始审视自己这10年走过的路。
1: 从那儿走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人。

0: 年年我是先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他这墓离我们家老爷子墓近，你知道吗？我就先给我们家老爷子扫一墓，我再去彪子那儿扫一墓，我是年年的。
1: 2023年，由关晓彤、张一山和范丞丞主演的青春电视连续剧《曾少年》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傅彪的儿子傅子恩。虽然如今在导演的事业上已经小有成就，但是傅子恩坦言，曾几何时，导演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2: 傅子恩曾想过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好演员。
3: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上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4: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3: 你看看，把我想。
2: 但是在亲朋好友的建议下，傅子恩踏上了导演的路途。现在的他仍然为自己的导演梦奋斗着。如果自己父亲还在世，或许父子二人可以合作，让父亲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
5: 你瞅啥？
6: 2016年，26岁的傅子恩执导了喜剧悬疑电影《站住别跑》，这也是他自己的首部长篇电影作品。电影由傅子恩的好兄弟张一山主演，同年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影片摘得了第二届中国国际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傅子恩在领奖时也激动地表示，要感谢身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7: 在你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路途上，有没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叔叔阿姨啊、伯伯对你的这种帮助？
8: 每一次见面，都会让我和妈妈觉得就是家里人的感觉，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7: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
8: 啊，对，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些东西，

0: 行旅游，快乐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白天忙工作，久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1: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减轻痛苦。
2: 人少了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这夜晚上来，
3: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4: 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0: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白天啊，我们奔波忙碌，而上班族久坐又容易出现颈肩腰腿疼，孩子们课业繁重，像积食近视轮番找上门。白天呢想要调理身体，可是却无法抽身。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东城中医医院，这里的夜间门诊为需要调理身体的人们留下了一盏健康的明灯。
2: 刚来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效果还行，因为我这腰腿疼已经很多年了，完了呢就治了一次，我今天又来的第二次，我觉得好像管用，反正腿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腰也好多了，所以我就坚持来看。那个我们离这儿还挺远，我们坐车得1小时零40分钟才能到，但是我想坚持看下去。他说看看如果真效果那么好呢，那就更好了，是吧？因为以前都让我做手术都没做，所以我就是还是不想做，还是想就是保守治疗吧。那真能看好了，那就太谢谢了。
3: 我是第二次，今天是第二次。我主要是头晕，走路呢不踏实。我曾经在北京其他医院呢也做了一些检查，前两天看到北京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那个病说的情况呢跟我身体呢有点相似，所以我是就到这儿来了。主要是走路，而且这个头晕伴随着就失眠，这样昨天晚上睡觉睡了个好觉，对，还是不错的。
5: 叔叔你好，您是怎么个不舒服来找这个主任看诊？是颈啊还是腰啊？
6: 腰。
5: 怎么不舒服呀？
6: 腰这就是以前就是个崴伤，磕摔着疼起来，就是从这儿一直跟有水似的往那个脚跟哗哗的往下流。我从3月份就开始腰疼，一直到李主任给我看完那一趟，我觉得腰哎没事了。
5: 是吧？
6: 哎，要不然我跟家待不住。
5: 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7: 这个 X 光片子显示，重点是一个正侧位。正位片子明显的侧弯，它侧弯的主要原因，滑脱，这就是外伤时引起的。这个1.4滑脱0.8度，1.3它也是往前滑脱，这是明显的外伤史。重侧是1.5/1椎间盘突出，滑脱引起1.5/1的椎间盘突出。所以这是腰椎的一个 X 光的片子。这个骨包看吗？这就叫突出了。看吗？你看5节，1.5/1，1.45，1.34，1.23，1.12都突出。这个明显的椎板炎，他这个病人刚开始我接诊时候来时是他脑血管病变，脑血栓。舌身压迫以后，他走路都很不方便，还有一个右膝关节也不好。第一次我给他治完了以后，他走路就自如了。
5: 是吧？
7: 自如完了以后，他都出去玩去了。这个腰椎明显都看侧弯，这个腰底线，你看左边高，右边低。
5: 是的，
7: 这叫什么呢？这叫外平衡影响到了骨头的内平衡，这叫什么呢？叫做筋出槽，骨错位。我治疗。

0: 然后呢，就出临摸，先治腰无底，乌对胃，金鹿草，这叫正骨的手法治疗的原理，好吧？来，再放松放松，排好一个位置，这叫旋转定位法，这叫三点成为一点，并点这个手指的支点和上面这个拉点。和哎，这个角度大约15度，就可以哎，这到一个点，这把这骨头的位移给它调整它。哎，好。还有弯腰，这弯腰，好，再挺起来，再挺，挺起来了，这个我再把腰三子调一下。好，再挺起来。他为什么有个助手呢？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大力呢，所以找一个助手。挺起来，挺。你看这个治疗。治疗前后对比。
1: 是的。
0: 这回都进去平了，这叫原理，就叫骨对位，进入槽了，髓核就居中了。他这个一般的来10次左右。
1: 您这第几次了？第三次是吗？
2: 钻这块第四次。
1: 第四次，那还得要6次。
0: 他得6次。
1: 6次完之后，他能彻底的行走自如。
0: 他第一次出去，他第一次治完，他出去旅游去了。
3: 我喜欢来，这因为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4: 我觉得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能跟主任沟通一些，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还是合适。
1: 主任您看哈，每次来到主任的诊室都感觉到真的是门庭若市，患者特别多哈，主任也是特别辛苦。那为什么咱们东城中院要给患者来开夜诊呢？您觉得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0: 请假也不容易，上班的时候是利用这个夜医晚上开夜诊的活动，给病人解决这个痛苦。毕竟是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老年人看孩子一天也很够。腰酸背疼的，哎，这时候可以给解决晚上解决痛苦。
1: 为什么说您这个咔咔啊，我们看起来就像武侠小说一样哈、这手啊咔咔一弄，哎，这人可能困扰他很长时间的这种颈肩腰腿疼就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呢？
0: 这个正骨的治疗和这个人针的配合，这个人针主要是松解这个关节囊，这个啊，一个是摘除粘连，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它毕竟这个时间太长，所以给正骨呢起到一个，松解和容易对位的作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所以这个原理就是，骨对位，筋入槽。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筋出槽，骨错位，包括颈椎病和腰椎盘突出，都是这个问题。包括膝关节也是如此，都是肌肉不平衡引起这个病。作为临床40多年来讲。腰椎盘突出和颈椎病，特别是腰椎盘突出，95%都不需要做手术，5%的需要做手术。我这有好多资料，就说腰椎盘突出，它完全可以用手法治疗，它有回囊的作用，就这个牙膏是这个道理，是，你挤出来，一股一个负压，它可能吸回去。
1: 在夏季夜诊的这些患者，出现颈肩腰腿疼的人会相对多吗？
0: 夏天相对来多，为什么？它这个温度不一，空调下边湿气重，影响到这血液循环，颈椎特别腰椎盘突出，腰椎盘突出有的时候，我挺好的，睡一晚上腰疼，它就是一种受凉引起腰大肌两侧不平衡。他本来这个病是不平衡引起骨头位移的，他一旦受凉，他就出现一上收缩，一上这个舒张，所以说引起骨头的位移出现了。
5: 白天忙工作，久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0: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解决痛苦。
3: 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4: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6: 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5: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 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1: 从李主任的诊室里出来啊，我一直想着李主任刚才说的那句话，它不仅仅是骨头的问题，主要呢也是因为肌肉不平衡。

0: 里子固然重要，这面子问题也很重要。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呀，他们白天呢工作压力很大，有时候下班了还得去应酬，每天顶着暗沉的脸去上班，工作起来也是无精打采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人，在东城中医院的皮肤科也针对大家啊开了夜诊，能够让大家悄悄的变美。我们这就一起去皮肤科看看。张大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这个现在是马上给患者治疗了是吧？
1: 对。
0: 您这是做这个药膜吗？
1: 对，这个是中药药物面膜。
0: 哦，
1: 首先呢，我们是用生石膏来打底。
0: 这白色的是生石膏是吗？
1: 对，石膏。然后
0: 为什么用它呢？
1: 石膏用来美白，用起来之后它会微微发热，也起到一定的透皮作用。
0: 那您这个药膜里啊，除了这个石膏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中药药粉，比方说痤疮毛囊炎的患者呢，我们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方马齿苋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对于一些面部黄褐斑，然后面色比较晦暗的患者呢，我们会用一些美白淡斑、活血化瘀的中药，比方说丹参、玫瑰花、白芷这些。
0: 那这两个是什么？是您要用到的吗？
1: 对，是我要用到的。这个患者呢要配伍马齿苋和玫瑰花，因为他脸上有痘，用马齿苋呢用来清热解毒，玫瑰花呢用来消斑淡斑。
0: 这个放多少呢？
1: 大概就是半勺的这个量。然后做成药泥、药膜，
0: 就像咱们自己在家调面膜一样是吧？
1: 对，每次敷20分钟。大概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0: 那张大夫，刚才您说这位女士主要是黄褐斑的问题是吧？那您觉得像她这样的情况需要治疗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呢？
1: 一般两到三周差不多就能见到效果了。比方说斑变淡了，然后她肤色变得有光泽了。之前我有一个患者，她就是病情比较重，然后呢她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她家里面那个家庭琐事也比较多，她属于一个气郁，就情志抑郁的这么一个患者。我印象很深刻，她是当时像戴了一个夹克一样，就戴了一个面具啊，等着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再拍照，她情况就好了很多，样子也变得更明媚一些了。
0: 咱们除了这个敷面膜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皮肤的一些问题啊？
1: 比方说面部放血，穴位放血。
0: 放血啊，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呀。在脸上扎针吗？
1: 对，它就是作用在面部的一些特殊的穴位上，还有就是浅表的脉络，比方黄褐斑的斑点的位置。
0: 那您说这个药物面膜啊和这个面部放血这二者可以相互结合吗？
1: 可以，一般我们会先进行无创操作，再进行有创操作。无创操作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药物面膜，有创操作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放血。然后放血呢，它因为它是有局部的一个微创嘛，所以我们一般6到8小时不能沾水。然后呢大概我们今天晚上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2: 哎呀，刚开始吧，我是每次下班，像我们下班有的时候是5点下班，每次可能会提前请假，请1小时假，或正好趁在中午的这个时间赶紧赶过来治疗一下，开点药，然后赶紧跑回去上班。现在就近期吧，得知有这个夜诊，我是觉得这个夜诊特别好，就是特别人性化。像我们比如说单位下了班5点才下班，我正好就可以5点下了班来挂这个医生的号，夜诊的号，来看病来治疗。一个是时间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针对皮肤科吧，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处，因为平常白天要化妆。然后我现在呢这两天正好是下了班，然后可以卸妆，然后把脸卸了妆以后来这治疗，因为这个是需要镜面的嘛。然后治疗完之后刚好抹一点水乳啊就可以回家了，就不用再担心有在上妆啊在这方面的困扰。我之前来治疗之前脸上就有一些斑，然后包括有痘痘，经过这个医生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吧调配的这个面膜。一般在家贴面膜一般都是凉凉的这种感觉，水水的，这个不一样，这个贴上就是温温的热热的，反而这种感觉好像更舒服一些。然后这是第二周，我明显是感觉我这个面色就不像之前那么暗沉了，不像之前就是黄黄的很暗沉，现在明显感觉有些光亮了。
0: 那张大夫，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要开

0: 是给患者进行放血了呢？
1: 对。
0: 那注意事项有哪些问题呢？
1: 操作的时候主要是先消毒，然后呢快进快出，患者要避免在经期、哺乳期这些时候不能扎针。有一些高危的基础疾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尽量不要去做这些治疗。
0: 那您在扎的过程当中是根据什么情况来选这个需要扎的点呢？
1: 我们根据皮损所在的位置，比方说有斑点的位置，比方说有丘疹、脓泡这些位置进行点对点的一个放血。
0: 患者自己需要注意什么来配合您呢？
1: 一般6到8小时不沾水，然后第二天呢结痂之后就可以正常洗漱了。但是在治疗的3天以内尽量不要化妆，因为它这是一个有创操作。这个有的它的皮损面积它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给它放完血呢，它局部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状态，它就会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用了一些特殊的东西，它容易伤口长不好。
0: 那您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是比较适合放血的？
1: 比方说有一些热血比较重的，比方毛囊炎呢、痤疮啊这些患者。另外呢它淤血比较重的，我们说次氯放血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叫泄热，另一个叫活血化瘀。通过泄热的方法呢可以把它肺胃的热呀面部的一些淤热呀给它排出去。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斑，我们说无瘀不成斑嘛，淤血不去心血不生，把局部的淤血给放出去之后，它这个斑自然就淡了。
0: 这个放完血会留疤吗？
1: 因为我们刺到的一般都是表皮到不达那个真皮层，所以一般都不会留疤。一般我们留疤的是什么状态的，是因为它的痘痘位置比较深已经形成的结节囊肿，它本身就伤及到了真皮层，这个时候它就会留疤。
0: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到有不舒服吗？疼吗？
2: 会微微有一点刺痛，但是这个感觉可以接受。
0: 因为它很快是吧？
2: 对，特别快。
0: 您来治疗多久了呀？
2: 快要2个月了。
0: 之前就是因为脸上长痘吗？
2: 是的，我现在脸上是有痘，之前也有斑，因为眼周我是晒伤了之后它就留下了一个色素沉着，而且我平时就是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0: 您这个放血治疗有多长时间了呢？跟着张大夫
2: 放血我应该有1个月了。
0: 哦，1个月呀、那你一周来几次啊？
2: 我一周基本来个2次差不多吧。
0: 每次也会放血是吗？这段时间治疗之后整个皮肤的整个状态有什么样的改善？
2: 我的痘要比以前少了，而且也没有那么红了，然后这个眼周的斑感觉比以前要淡了一点。
0: 现在看您眼周是还比较好，这是不是也得注意饮食啊？
1: 对，是要不吃甜食，油炸的要少吃，不要熬夜。熬夜呢它会出油会加重。另外呢多锻炼多运动，这样情志它就会舒服一些，让它不容易瘀滞。
0: 刚才张医生说了，来这儿夜诊的患者呢平常白天工作特别忙，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呢可以来这儿敷个面膜放松放松，同时呢也能够治疗一些皮肤的疾患。不过在这里不仅仅皮肤科夜诊的人多哈，据了解呢来这儿就诊的儿科的患者夜诊的也非常多，而且听说呢这儿的儿科通过一双手给孩子按揉一下，按摩推拿捏脊这种手法治疗就可以帮助孩子解决他们身体的一些困扰。咱们这就一起瞧瞧去。王大夫您好。
3: 您好。
0: 您在给孩子做推拿是吗？
3: 对对对。
0: 那孩子是有什么不舒服呢？
3: 他有点学习专注力不够专注，这种发育当中的我们叫五迟五软。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其他方面行动啊各方面都是可以的，但是他说话要晚，然后导致他就是随着上学以后呢就表现出来的就是专注力稍微差一点，还有平衡能力会差一点。
0: 像孩子这样的情况需要做多长时间的推拿能缓解
3: 这个五迟五软的孩子呢？因为可能跟先天后天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的话相当于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他这个治疗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可能会以一季度或者是半年为一个疗程。
0: 那您给孩子做推拿的时候，我看您的动作挺多的，能给我们具体讲讲您的手法吗？
3: 我们现在给孩子做的是一个振抚，包括刚才做的会有一个揉抚的这样一个推拿的手法，这是我们的任脉嘛，前面正中线，通过这个经络呢来

0: 调节我们脏腑的气血，然后整个来调节孩子的这个经络。
1: 那除了正负之外，您还会有哪些组合拳呢？
0: 我们还有手上的穴位，有补脾的穴位，补脾的穴位脾为我们的后天之本。那我们有补脾的穴位是沿着我们的大拇指的桡侧，从指尖啊向里这样去推啊，这样去推。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先天后天可能都会弱一些。除了补后天之外，我们也要补先天。补先天的话，我们是要补肾的。补肾的话是小拇指，小拇指也是从指尖向这个向心端去这样去推，这先天后天都要去补的。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就语言会慢一点嘛，所以这样我们从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角度来给他揉百会穴、四神聪，每个穴位揉3到5分钟。这样的穴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督脉上的穴位，我们的神庭穴，神庭穴给他调一下，他的一个神志，然后给他这有一个镇静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正好是我们要捏肌了，捏肌的话是从下边往上边，开始捏，它可能有点肉肉啊，对，一定要快，手法一定要快。
1: 为什么要强调快？
0: 因为如果不快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很
1: 不舒服。
0: 对，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也是长得也算是比较结实，他这方面长得是很好的，人吃饭睡觉各方面都很好。
1: 那这个捏肌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我的手捏的是他的这个督脉，督脉是我们的阳脉之海，是整个提升他的阳气。那么小孩呢，就相当于我给他

0: 你的钱都没了。
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3: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我的那个孩子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住在这个燕达这儿。原来要是办呢，还得让女儿他们去给我跑办。
1: 我今天来办的是家庭账户公计业务，之前要是办理这些业务的话，都需要专门回一趟北京。
2: 我们北三线地区通勤人数较多，为了满足办事需求，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专区。我们这台设备可以扫描电子文件等多种形式，将材料上传到系统。
3: 疹型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4: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5: 活都没劲，无意就瘦，晚上根本睡不好觉。
3: 湿敷真情照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结合，对症用药。
4: 一个星期的时候的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三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1: 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我敬你之礼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探眼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3: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4: 松林进入到八月，云南的松茸也正式步入到了销量的旺季。松茸呢好吃，但是野生菌类大多含有致命毒素，切不可随意的来食用。近日啊，昆明特巡警支队巡逻三大队接到了求助电话，报警人的同事食用到了野生菌中毒，病情危重，急需转诊，因无法联系到家属，请求警方来帮助。
0: 民警赶到时，中毒男子坐在医院急诊室的凳子上，意识模糊，语言混乱，双手一直在半空中挥舞。
15: 他那个情况是那种已经神志的话已经不清醒的了，有点那种胡言乱语的，一直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些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然后跟他交流的话也交流不了那种。
16: 情绪上挺好，不，我这里是要有那东西我不懂，现在确实十多个晚上，我说你给你发开我就啊，都在这死。
17: 十年没得多大事，你还小姐给我好知道？
16: 我跟哪个小姐跟你啊？
0: 民警准备用男子的手机和他的家属联系，但男子一直不肯把手机给民警。陪同男子来医院的同事说，最近这段时间男子吃了很多野生菌，
15: 连续吃了一周的菌子，而且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前天的话就一顿他就一个人吃了一斤半的健水芹。
17: 他是一个人，
15: 对，他一个人一顿就吃了一斤半的健手芹。
0: 医生诊断发现男子属于重度野生菌中毒症状，由于医院不具备相关救治条件，需紧急转院。民警经过一番折腾，终于用男子的手机联系上了他的家属，并联系了120急救车转院。
16: 刚才你不是给我家吃有什么病吗？啊，
18: 是小毛病呢，没得呢，你去做了一下。
0: 好在男子转院后经过救治已经康复出院。
14: 夏季啊，食用野生菌类中毒

0: 不绝对不是个案，还是在昆明川金路车流如织，突然呢，一辆黑色轿车的车门打开了，一名女子下车之后就开始在车道内奔跑，这是怎么了呢？路面交警马上上前查看。
1: 她下车以后就满大街的乱跑嘛，考虑到她的安全问题，我们及时做了一个分工嘛，一个辅警在这个口把车流断掉，就确保他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就派一个人到过去询问，看有没有他的情况，以后看到我们警察来了以后，他相信我们嘛，就逮着我们，就抓着我们不放嘛，就特别信任我们。他说我只相信你们，然后就我们慢慢的做了工作，就把他引导到这个人行横道上。
2: 这警司拿出些乱子啥子，撞吗？
1: 哦，不怕不怕，
2: 不怕。
3: 此时女子眼中只有交警才能给她安全感，任凭家里人怎么劝说，女子都拉着交警不松手。
1: 她眼神不是太明亮那种，就是还是有点发呆那种啊，很恐惧那种。
2: 昨天吃的，今天应该是没吃。昨天前天跟昨天都是吃的菌子。
1: 哦，
2: 他自己在家里炒的。
3: 家属告诉交警，女子吃菌子后产生了幻觉，家属觉得不对，便开车带她去医院，没想到才走到半路，女子就跑下车在路上乱跑。这时120急救车也赶到了，但女子不配合医护人员，依然紧紧拉着交警，最终还是交警驾驶警车把女子送到了盘龙区人民医院就诊。
1: 后期我们跟家属联系以后了解得知的话呢，他确实是在医院里面住了5天夜，就是因为吃剑手青中毒了，在医院住了5天夜，现在已经康复回家休养了。
0: 夏季啊，除了菌类，凉菜是必不可少的夏季食品，像这个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就更是首选了。很多人遇到略带苦味的黄瓜都会选择将就的吃掉，殊不知发苦的黄瓜暗藏剧毒。近期呢，福建一名男子仅食用了半根苦黄瓜就引发了严重的中毒，险些肝衰竭。记者走访就发现，多数市民啊对此风险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3: 入夏后气温持续走高，凉拌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黄瓜清甜解腻，做法简单，是最受欢迎的夏季食材。但近期一则真实案例敲响了饮食安全警钟。福建一名男子食用自家种植的苦涩黄瓜后，短短一小时就突发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毒素侵蚀肝脏，引发严重脏器损伤。
4: 想起来以前好像也遇到过，吃的这个黄瓜它是就比较苦的味道，但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有点奇怪，然后扔掉了也没多想。
5: 葫芦素是主要成分我不太了解，但是吃蔬菜吃出问题的话，可能也就是有的成分不太了解之类的。与其省那么一点点这个蔬菜，就还是自己健康最重要嘛。
3: 专家表示，黄瓜属葫芦科，正常商品黄瓜经过长期选育，果实中葫芦素含量极低，但当植株遭遇以下几种情况，会启动防御机制疯狂产毒。
6: 比如说生长中受到虫咬呀、机械的磕碰呀，或者是伤口的一个刺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啊、干旱呀，或者是低温，或者是水肥失衡，这些逆境的情况下也会有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基因突变，还有就是自留种的一种反祖的现象和野生的葡萄科的杂交。
3: 毒素耐高温，炒煮蒸焯水都破坏不了，不是只集中在苦的那一块，整根都有可能。无特效药解毒，只能催吐、补液、保肝等对症处理，潜伏期一般10分钟到4小时。儿童、老人、孕妇肝肾功能不全者反应更重，针对高发的葫芦素中毒隐患，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居家处理准则。
6: 正常的黄瓜的地部呀，它只是有这种极微的一个苦，那如果是苦的比较严重呢，就说明这个葫芦素呢已经有扩散。畸形呀、弯曲的呀，或者大肚子、细小干瘪的这种表面凸凹严重，实际上呢就预示着它是一种逆境果，那产苦的概率就会比较高。
3: 提示大家，如果遇到虫洞、腐烂斑、磕碰伤，即便尝一口没有苦味，也要整个扔掉，杜绝侥幸心理。此外，专家建议在购买黄瓜时，应选择粗细均匀、直挺不扭曲、嫩绿或深绿有光泽、刺细密、略跑

0: 碰一脱是新鲜，捏着硬，实则有弹性的。
1: 不仅小小凉菜暗藏大风险，夏季高温高湿，水果极易腐烂变质，很多市民存在储存不当、过量食用、冰镇即食等等误区，容易引发肠胃的疾病。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学习科学选购、储存、食用夏季鲜果的正确方法。
0: 市面上的西瓜、水蜜桃、油桃等应季水果品类丰富，销量走高，但高温环境下鲜果保鲜难度大，随意常温堆放或直接冷藏，导致水果快速变质，盲目食用还会诱发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如何精准储存、健康吃果是夏季居家生活的必备常识。
2: 像我们那些桃子啊，像我们一些芒果啊，这些它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要在2天以内给它这个吃掉，尽量是在3天，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水果在3天内口感是最佳的。
0: 对于已经切开的水果，必须密封存放在冰箱冷藏，并且要尽快吃完，超过24小时就不建议吃了。此外，夏季吃水果的时间、分量和禁忌也直接关系到肠胃健康。
3: 不要空腹猛吃，也不要睡前吃。那最佳的一个窗口呢，就是在2餐之间，比如说上午9点半呀到10点半，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候的血糖其实它是比较平稳的，而且胃酸的浓度也比较适中。那么果糖的吸收呢也比较友好，也不容易发生这种反酸呀，也不容易这种饿过头引起暴食。
0: 需要注意的是，4摄氏度以下，果肉会刺激口腔食道平滑肌痉挛，诱发冰激凌头痛、牙神经抽搐、胃痉挛，建议回温5到10分钟。对于久放水果，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的切好水果拼盘、果切杯，细菌每20分钟翻一倍，比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霉菌。买完整，尽快吃，少量分炖，冰的回温，切了冷藏不超4小时，发霉了整个扔掉，这些都是夏季水果的安全底线。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草原，地球陆地上第二大生态系统。中国的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阻止沙漠蔓延的天然屏障，也是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这个脆弱但是宝贵的生态系统，是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居民必须珍惜的。

这是一片位于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原。这里气候寒冷，一年中有将近100天的大风天。

动物们一般都选择在温暖的季节繁育下一代，但高原的居民都有着抗寒的基因。四月的青藏高原还很寒冷，小藏狐已经出生了。藏狐妈妈正忙着寻找猎物，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旱獭大部分还没有结束冬眠。高原兔喜欢晚上活动，白天不容易发现它们的影子。岩羊这类大型食草动物，在这个季节猎捕它们，投入产出比太低，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对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藏狐来说，鼠兔才是高山草原上最丰富、最值得下手的猎物。今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鼠兔来到洞口，想要出门晒晒太阳。作为高山草原食物链最底端的物种，高原鼠兔必须非常小心。世界上有30种鼠兔，28种都生活在欧亚大陆，24种生活在中国，其中12种为中国特有。鼻子是它判断周围是否安全的探测器。周围如果有天敌，比如藏狐，草原上常年不停的大风会把它们的气味带过来。鼠兔喜欢找一个小土堆，在一侧挖个洞口，大概是觉得当它在洞口观望时，这样子至少背后是安全的吧。但是危险常常来自于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是一场耐心的比拼。

但只要鼠兔没有远离洞口，藏狐就毫无机会。对耐心的培养，也许是小藏狐出生后的第一堂必修课。刚出生几周的小藏狐都不能离开洞穴，

在温度高的时候抽空去补充一下能量。一对草原雕正在分享他们的猎物。不远处的土堆上，两只白色的小绒球看上去有些焦虑。它们是刚出生不久的草原雕，未来的草原霸主。虽然一出生就长出了霸气的鹰嘴，但现在它们连移动到窝外都显得非常困难，流着口水，打着哈欠，一副又困又饿的样子，完全没有霸主的威严。这对草原雕似乎是一对老夫老妻，提醒对方该轮班了的方式是这么的直接。草原雕妈妈终于回来了，一会儿草原雕爸爸叼着食物也回来了。放下食物，草原雕爸爸又走到窝外的高处，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刚刚焦虑的小绒球在妈妈的羽翼下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六月，草原上的阳光开始变得炙热。草原雕妈妈微微张开翅膀，随着阳光不断调整位置，化身一把移动的遮阳伞，为她的孩子提供一个最舒适的港湾。

一只小绒球突然从妈妈的怀中钻出来，并且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然后用尽了全力。真是从小就爱干净的好孩子。六月是锡林郭勒草原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草原雕妈妈也在享受着美好的亲子时光。这段时光很短暂，两个月后小鸟就会长大离巢。夏季是草原最茂盛的时候，牧民和他们的牛群是离梭羽鹤最近的邻居。敬畏大自然的蒙古族以鸟为伴，如今依然保留从不伤害鸟类的传统。但是偶尔梭羽鹤也会给闯入他们警戒范围内的牛群一个小小的警告，并严厉告知他们的势力范围。头顶浅色绒毛的梭羽鹤在花丛中可以很好的隐藏，而陪伴周围的梭羽鹤也十分机警，即便是在觅食中也时刻注意周围的变化。言传身教，也许就是梭羽鹤教育下一代的方法。

梭与鹤以昆虫还有植物的嫩芽和叶为食。草原上的食物太丰富了，小梭与鹤慢慢有些挑食了，梭与鹤妈妈也并不勉强。

小苏雨鹤有些疲倦。现在她不需要父母的怀抱，也能自己小眯一会儿。等休息一会儿再吃。苏雨鹤尖尖的长嘴能拨开草皮挖到藏在表层土里的昆虫。

这时候小梭与鹤最好还是保持一点安全距离，否则就会中招。果然是不多见的大虫子，但是对于小梭与鹤来说有点太大了。青鸟耐心地把虫子啄成小块，再喂给自己的孩子。

潮和大风的吹袭。大狂把巢建在了草原高处的岩壁中，在这里它们很安全。大狂带着食物回来了，喂食在瞬间完成。当资源紧缺时，竞争就开始了。抢到食物的老大紧紧护住自己的美食，老二只能有看着的份儿。他们脚上已经长出利爪，这使得他们站立时非常不舒服，他们不得不跪着或者躺着。洞口外阳光明媚，从非洲飞来的雨燕正在草原上空自由地飞翔。老大有点待不住了，他也想试试。风有点太大了，老大有点站不稳，万一失去平衡，掉下去就是悬崖。但是，他开始享受张开翅膀的感觉。

禁不住老大的召唤，老二终于也来到了洞口。开了翅膀，但是现在要飞还是有些为时过早，他们又双双躺倒。只不过这次他们选择面朝天空，畅想未来。秋天，草原开始变成了金黄色，农民们开始收获春天种植的小麦。收割后的麦田里散落着成熟的小麦颗粒，成为食物最充足的地方。分散在附近的飞禽和走兽都

是向这里集中。这只赤狐显然已经进入了红嘴山鸭的巢区。飞行技巧高超的红嘴山鸭是大型鸭类，细长尖利的红嘴是它攻击的武器。这只赤狐的心思好像不在这儿，但红嘴山鸭却感到了危险，开始主动出击。但这对赤狐来说只能算是骚扰，它并没有就此离开。于是第二次攻击开始，这次红嘴山鸭选择了攻击赤狐的头部，赤狐竟然认输了，落荒而逃。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父母保护幼子的勇气和能力。白枕鹤也开始集群，他们要为越冬的迁徙做最后的准备。达乌里寒鸭集群而来，天气越冷，他们集群的规模就越大。梭羽鹤一家四口也来到了麦田，他们即将结束小单元的家庭结构，正式开始群体生活。他们在这里做最后的能量补充，也在感受气流和风向，等待最终出发的信号。

这将是小梭与鹤第一次南迁的旅程，前方等待它的有长距离的飞行，世界上最高的雪山，还有虎视眈眈的天敌。但是只有完成了这第一次的迁徙，他们才算秋天随着天气转冷，各种候鸟又要经过这里飞回到温暖的南方。霜降过后，简棚则变成了红色，一望无际的湖盆上，远远望去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这就是草原，虽然它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只要让它能恢复自身的修复力，草原不仅能为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提供一个满意的家，还是为其他生态系统挡住风沙的生态屏障。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

0: 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我的那个孩子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住在这个燕达这儿。原来要是办呢，还得让女儿他们去给我跑办。
2: 我今天来办的是家庭账户公计业务，之前要是办理这些业务的话，都需要专门回一趟北京。
3: 我们北三线地区通勤人数较多，为了满足办事需求，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专区。我们这台设备可以扫描电子文件等多种形式，将材料上传到系统。
4: 疹形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5: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6: 活着没劲，无劲的时候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4: 湿敷、针灸、照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医结合，对症用药。
5: 一个星期的时候，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三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

0: 这是您的手机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手机？
1: 不是我的，我捡的。
0: 捡
1: 的时候才听到。
2: 我们这儿着急走。
1: 对，
2: 怎么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1: 我在包里一直都
0: 不知道。行了，好吧。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很多智能手机都有查找功能，手机一旦遗失，通过绑定账号查询手机定位，就能找到手机。前不久呢，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就在颐和园用这一功能帮2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机。
0: 刚才有游客手机遗失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因为手机一直处于能够接通的状态，但是没人应答，在东宫门游客中心。
4: 好好，你在那稍等我们一下，我们已经到广场了，马上到啊。
5: 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在颐和园游玩时，孩子手中的手机不慎丢失，王女士心急万分，当即报警求助。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0: 那个手机别着急，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人定个位。
6: 我不太记得我的 ID， 但我记得密码。
0: 您不知道手机落在什么位置了是吗？
6: 不太记得 ID 了。
5: 王女士一时紧张，想不起账号信息，于是决定带着她去园区走过的地方，边走边回忆。
0: 什么时候发现丢了的？
6: 打卡拍照的，然后一进门拍完照的时候，然后说拍完照片之后，我就直接就刷身份证进去。然后有一个动作是，我可能拍完照片，我那个手机。我的包是开着的，我忘记手机我是揣在兜里的还是放在包里。
0: 包里肯定没有是吗？您别着急，别着急，手机能一直打得通，应该就没事儿。
6: 对对，可能就有可能说我进门或者是我要一坐的时候，可能掉
0: 出去了。
5: 找了一会儿，王女士终于想起了手机的用户信息。薛楠指导她操作，锁定另一部手机的位置，凭借对园区地形的熟悉，快速朝手机的方向追踪。
0: 在颐文馆后身往长廊走，应该是在那个位置。我去看一下，这定时刷新吗？乐园里边了是吗？刷新一下位置，重新登录一下。
4: 现在显示在那边小路上。
0: 2分钟前，来，劳驾过一下。
4: 就在这附近，1分钟前，
0: 就在这儿。
5: 薛楠发现遗失手机的位置在不断移动，他立刻再次拨打了手机号码，一名保安接通了电话。
0: 民警，我这民警，派出所民警，您在哪儿呢？把手机给我拿过来。好嘞，交给您了。是谁交给您的呀？
7: 刚才有一位游客，
8: 游客捡到的。对，
0: 好嘞，游客交过来的是吧？
7: 对。
0: 好嘞，谢谢。找着了，游客交给保安了，刚才在这边交给保安。

0: 刚交的是吗？刚交过来是吧？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行了行了，
1: 对，是这个是这个，谢谢您、谢谢您。
0: 那个一定把这个自己物品放好，咱们带着孩子给孩子玩的时候也跟孩子说清楚，咱们走的时候一定提示拿好自己的东西，好吧。
2: 手机失而复得，王女士十分激动，她说手机里的内容非常珍贵，幸亏民警帮她及时找回。
1: 一打电话你们立马就来了，真的是。
3: 现在什么心情？
1: 特别激动。

0: 这条视频实为网传了很久的旧闻，朱某某移花接木发布到新场景中，借助汛期热点，浏览量短时间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764次。视频的大量传播对北京当天舆情造成了误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恐慌。目前朱某某已被行政拘留。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社讯不实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练为战，不为看。近日，市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开展全要素实战模拟演练，这次演练不设脚本，不打招呼，不走过场，全程紧贴真实警情，全面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属地联动疏散警戒，侦查搜索，合围抓捕，各环节高效协同，一气呵成，以实战力精兵，筑牢首都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浙江舟山一位女子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骗子让她线下交易830克黄金。就在交易完成，车手准备逃跑的时候，民警一个飞扑把人按住，830克黄金价值80多万成功拦截。这类诈骗套路就是诈骗分子伪造投资导师，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等你要提现了，就编造各种借口让你去买黄金实物，交给所谓的车手线下取走。别忘了，凡是网络投资后让你买黄金线下交付的，邮寄给陌生人的，全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96110。浙江温州多位车主报警说，车辆的车窗玻璃炸裂，而且呢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监控，锁定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弹弓和钢珠。这人起初因为生活琐事心里有气，想拿弹弓发泄情绪，结果几次得手之后开始上瘾了，沉迷于破坏带来的刺激，干脆把路边私家车当靶子。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G15 沈海高速上，这名穿着红色上衣、牛仔短裤的20岁女子曹某，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狂飙，身后呢一辆小汽车紧追不舍。这仪表盘时速200公里、220公里每小时。这姑娘还单手扶把，另一手掏手机在拍摄。警方通报，曹某和驾车男子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网友说，这是最后的自由。我想说，自由从来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0: 费了日结800元的高薪，一位刚大专毕业的年轻人李某甘愿充当电信诈骗团伙的跑腿儿，帮助转移涉诈的赃物，获利虽然只有2800元，但是李某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来看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结的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1: 然后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完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2: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3: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2: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3: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2: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1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3: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2: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3: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2: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3: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1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2: 李某供述，1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1: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公司拖欠我好几个月的绩效，我找领导核对欠发薪资后，对方在核算单上签了字，但公司说部门领导虽然负责考勤公司这些事，但没有定薪权，签字不算数，请问这个核算单有效吗？
4: 本案中，王先生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代表公司对王先生进行用工管理，并且公司也称部门领导负责员工考勤、工资核算等事务，所以啊，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应当属于代表公司开展的职务行为。公司内部对领导职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劳动者。王先生作为普通员工，有理由相信部门领导有权确认欠薪的事实，因此欠薪核算单有效，该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2: 观众于先生向朋友丁某借了30000块钱，现在呢债务到期，于先生还有10000多没还上。后来呢，丁某把这笔债权转让给了殷某，并且呢给于先生发了短信通知，但是于先生没看到。现在殷某起诉了于先生，于先生想问问，他不知道债权转让可以拒绝还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根据法律规定，受让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于先生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当然，如果于先生在收到法院通知之前已经向丁某履行了还款责任，则需要另行认定。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我的那个孩子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住在这个燕达这儿。原来要是办呢，还得让女儿他们去给我跑办。
6: 我今天来办的是家庭账户公积业务，之前要是办理这些业务的话，都需要专门回一趟北京。
7: 我们北三线地区通勤人数较多，为了满足办事需求，在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打造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政务服务专区。我们这台设备可以扫描电子文件等多种形式，将材料上传到系统。
8: 枕型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9: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10: 活着没劲，无意流汗，根本睡不着觉。
8: 湿敷针灸照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医结合，对症用药。
9: 一个星期的时候，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3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8: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进去，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
0: 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2: 并让记忆在我

0: 这一带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老楼装电梯这件便民的好事，有的时候偏偏就卡在了邻里之间的小分歧上。2023年的时候，北京四部门专门出台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操作指引，把全流程的标准都给大家捋得明明白白。石景山区金鼎街街道摩中社区里，34个单元里有30多个都顺利地完成了加装电梯的立项，6部电梯早就投入了使用，居民上下楼都非常的方便，唯独25号楼1到3单元成了迟迟推不动的例外单元。居民们12345的热线打了好多次，跑了好多趟社区进行沟通，电梯的事到现在还是没有动静。今天我们就跟随着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看这几户人家之间到底有啥解不开的心结。
7: 老旧小区电梯迟迟不能加装，
8: 人家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没补呢。
9: 啊，这边大半里，便宜一半里。
10: 车棚不能拆，不能弄。
7: 阻碍电梯的车棚让居民矛盾重重。
11: 他车棚的零零
8: 幺，这个车棚
11: 一单元二单元，
12: 别人移，你试试。
13: 哎，他先
12: 是
13: 你解决完了，你再通知我，我再跟你说。
7: 石景山区金鼎街街道老楼加装电梯已推进多年，其中模式口南里25号楼1共8个单元，1个单元率先装上了电梯，另外4个单元也已立项，有望明年动工。不少居民已经尝到了一键上下的甜头，然而小区东南角的1至3单元却是另一番光景。
8: 人家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没补呢。
7: 高层居民加装电梯的愿望虽然强烈，但是底层居民反对的阻力也很大。
14: 二楼没有感受，
15: 对，
14: 我这屋里不发吵，能找楼上吗？不低的水，
15: 就是说白了吧，成全了可能楼上这些大的
16: 牺牲。为什么要牺牲？你们作为街道，就是我心里就是。
7: 一次次长谈中，25号楼网格长潘晨发现，真正让一楼住户心里堵得慌的，其实不是电梯，而是楼旁排水沟被乱扔的杂物。
14: 都是杂物，都是
16: 哪堆的呀？
14: 肯定不是我扔，您说是不是？
16: 他们就讲应该什么呀？谁住着谁自己弄上。
17: 你让我天天堵心，我能跟你们好好
15: 明白
17: 交流当中呢，我也觉得阿姨就是心里面特别的堵的哈。然后我觉得，要是能把他的这个心结给他打开了，这个问题应该也可以得到解决。
7: 潘晨立刻协调物业对排水沟进行彻底清理。经过多方打听，潘晨发现这些垃圾并非楼上住户所扔，而是来源于隔壁地势更高的养老院。一些有些糊涂的老人会顺手把垃圾扔到排水沟。社区工作人员马上来到养老院沟通，院方也承诺加强管理。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原本剑拔弩张的矛盾终于烟消云散。
16: 谢谢啊，
15: 说没事，咱说实话，这个
16: 就咱们金鼎的真的挺雷厉风行的，就是这些吧，一直就是堵着我们心里的，及时帮我解决，感谢咱们石景山这个。
7: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一个死结摆在面前。经勘测，加装电梯的井道位置与楼前的非机动车棚完全冲撞，电梯要落地，车棚必须整体向内缩移才能腾出施工空间，并满足消防车道4米宽的硬性要求。而这个占地约600多平方

0: 米的车棚服务摩南摩中两个社区四栋楼464户居民，是周边唯一的非机动车存放和充电的地方。消息一出，不少居民第一时间来到居委会表达反对。
1: 车棚不能拆，不能动，
2: 绝对不行，这车棚子你不能拆，
3: 没地儿放。干一件好事，你不能把别人的福利给弄没了呀。这么一个车棚子，你说
2: 你把车棚拆了，这么多栋楼的车往哪儿搁？
0: 一边是护着车棚的邻居，一边是迫切想下楼的白发老人，矛盾一触即发。
4: 今年
5: 他车棚的就影响
4: 这个车棚，
5: 一单元二单元按电梯啊，
4: 对，原先老手装那个房管处，
5: 我一敲谁没？
4: 这个车棚就是给二十多栋楼。
6: 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街坊了，我们也怕这个把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给激化了，然后后面就是他们那些邻里之间就不好融洽了。
0: 7月22号，一场居民议事会在模式口中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迫切需要加装电梯的老人和反对拆车棚的居民被面对面请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7: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呢，就是今天咱开这个议事会，也是说想听听大家的这些意见。
5: 我的想法就是强烈要求电梯。
4: 咱们那车子完全可以往里缩两米。
5: 我看好像它后半截是后接的。
4: 我看咱那车往那里车不是特别满。
8: 不骑车的人用不上这个，不觉得。但是如果这个车棚真的没了，那我们这些骑车的人，车放在哪儿？我们充电去哪儿？这都是问题。我建议就是尽量不拆车棚。
4: 嗯，没说
5: 车棚不拆，
4: 没说
5: 里边挪呀，没说让你拆呀，
8: 不是我。
9: 对，您说的就是把这个车棚子往后移一下。
10: 您说的您
9: 又不耽误你，又不耽误你停车。
8: 那您知道您知道咱们小区有多少车吗？阿姨，
10: 够用。
8: 您说够用，
10: 地儿特别大。
8: 您说够用，所有的车都停在里面，那插座就那么几个。那您说我们充电
9: 站哪儿来？咱
4: 那充电桩就在中间那个，是吧？
10: 对对对。
4: 是吧？那个
10: 咱们现在
4: 没有，
5: 所以爱有聊
4: 就聊，爱不聊充电。
5: 你是爱有聊，我跟你。

0: 响你们充电还有停放。
1: 在潘晨的带动下，一号楼的老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困境。
2: 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脑梗了，半夜三点，我